0: 开《再见爱人四》的第一秒就被硬控了。
1: 哎，怎么说呀？
0: 为了体现这三对夫妻嘉宾在经过长达10年以上的情感关系当中累积下来的默契，节目组在一开始掏出了一张婚姻体检表，让大家去老实作答。
1: 哎，问题呢，从对方喜欢什么花，朋友圈背景是什么图片，到对方最遗憾没做成的一件事儿，就像是考试前老师啊给划了复习的范围，全书都是重点啊。
0: 是，到公布成绩的那一刻，大家才发现，就抛开最高分是60分，还有最低分14分不谈，三对夫妻的平均分都不及格。这三对嘉宾不同的回答本质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相处模式以及婚姻状态。
1: 就拿问题最多的黄圣依和杨子来说，
0: 哎，我记得当时他俩真的是被吵到一度吵到巅峰，结果人家说不离了挺好的。
1: 哎，你看你又剧透了。就是当被问到对方有什么兴趣爱好的时候，杨子只是不屑地反问黄圣依说，你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0: 更离谱的操作还在后头呢。轮到问说对方喜欢什么花这个题的时候，因为杨子说一直都送玫瑰和百合，所以答案只能是玫瑰和百合。黄圣依喜欢什么花，显然真的答案对他不重要，
1: 毕竟他那么大爹又那么自信，是吧？
0: 哎，你这话说的真好，毕竟他是董王啊。
1: 哎呀，这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千万别让我碰见一个杨子啊。
0: 观察间当中，人家老师就直接说了，说答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重要的是态度。但是杨子对黄圣依的态度呢，两个字就能概括，算了，四个字吧，王之蔑视。
1: 啊，就是你是王是吧，就是底下都是臣。
0: 对，
1: 这为什么黄圣依不反驳杨子的诋毁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这段关系当中以讨好对方来保全自己了。
0: 长期处于一个被驯化过程的黄圣依，虽然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处境，现在无力反抗，这也是不少就是爹味儿亲密关系当中被只有一个主心骨这样的控制欲所裹挟的，被迫顺从的一种处境。
1: 是的，而镜头转向另外一对啊，女强男弱的言情小说配置摆到了现实当中，很多时候呢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的弱势啊。葛西刘爽他们这种日常相处啊，就被葛西形容是室友合租。
0: 对，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双方在家里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泾渭分明的生活区域。
1: 先来说刘爽啊，他是初代网红首歌留几手，大名鼎鼎啊，自认为事业生涯早就已经过了巅峰，进入到了漫长的滑坡期，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的 L 型人生啊。
0: 啊，人家讲说反正已经见识过高峰了，那剩余要做的不过就是稳定躺平，凑合着过就得了。
1: 哎，这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婚姻从来不是单凭着凑合二字就能被敷衍应付的人生议题。在这一段需要双方努力经营的情感关系当中，依靠惯性来推动，总会有失去牵引力的一天，或早或晚罢了。
0: 而作为这三对嘉宾当中的模范夫妻，拿了最高分的李行亮，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他呢是这卡着及格线及格的60分。而一直说着说哎自己付出最多更了解对方的他的爱人麦琳，意外的竟然没有他丈夫得分高。
1: 哎，麦琳可以毫无顾忌的在镜头前说李行亮在自己心中排第一，除了对方呢他不会再爱上其他人的眼神，不安抠挠的手指都表明了，感动之下还藏着一丝欲言又止的异样。
0: 对，我看到网友当时在弹幕上就说了，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甜蜜的负担，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我觉得它有一个潜台词，潜台词就是下造成负担才是一种，
1: 是节目可以拍下来观察的素材。而为了对症下药，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全面体检都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是哪些部分到底给这些婚姻关系当中的两方亮起了红灯呢？
0: 哎，我记得当时在这一季播出之后，很多朋友在社交平台都有很大的反馈，甚至比这个当事人本人还要更加的激动，甚至纷纷截取了视频当中的一些片段拿到网络上来激发大家的讨论，很多人就无法理解。那刚刚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三对嘉宾，只是简单的提到了一些他们在画面当中，在视频当中一个就是偶然的一个矛盾点。当然他们的矛盾点远远不止于这些。
1: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看过节目的人都会看到，在这些三对关系当中，一旦涉及到别人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其他两对都会说得头头是道，
0: 而且也会异常冷静的来分析。
1: 对，一旦到了自己

0: 洗头上的时候反而就变得那么的混沌，
1: 用你那个形容词抓马。
0: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就过不明白了呢？
1: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啊，与其说是探讨这部综艺，倒是不如说是探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婚姻。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开车出行的各位，大家都有发言权，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的体验嘛，我们都可以是生活家。你和你的爱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磨合？你们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好，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综艺啊，《再见爱人》第四季。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其实有两个看点，一个呢就是嘉宾了。这三对嘉宾呢，各有这个所长啊，表现得非常的可看。再有呢，就是观察室的嘉宾们也是观点非常的犀利哈。
2: 是的，你看那个观察室嘉宾沈亦斐，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呢，每一段婚姻里面啊，都有一个主要责任方。当需要改变的时候呢，主要责任方不做出改变，而要对方去迁就、去忍让，那么改变婚姻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说，尤其这一季的这三对夫妻啊，都是十年情感关系以上了，跟刚刚在一起的两个人需要磨合，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年感情到后面，一定会出现一个主要责任方。
1: 而作为第三季节目亲历者的王睡睡啊，则更加的直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本来都不厌男了，结果看完杨子的一顿操作以后，我又给缩回去了，
2: 又开始厌了，是吧？
1: 对。
2: 哎，如果说《再见爱人四》它的炸裂程度有十分，那么截至目前，我觉得就从大家在网络上、社交平台上啊，从头到尾的这个热度，也就是说其中八分应该都是杨子一个人贡献的
1: 啊，真的是非常的炸裂啊。习惯了作息日夜颠倒的杨子呢，在凌晨三点因为睡不着去吵醒早已熟睡的黄圣依，不过是洒洒水的这种常规操作，语言打压对方也是驾轻就熟。
2: 哎呀，你女人家家的，你懂什么？
1: 这种大爹形象简直是跃然屏幕前呀。最终爆发的一幕啊，是他强迫黄圣依去看他见过最亮的北斗七星。
2: 对，全程他根本就是无视累得不想动弹的黄圣依的拒绝，也不管黄圣依多次强调说啊，我自己已经看过了，根本不管，我想看就是要拉着你一起看。
1: 哎，作为这个最大受害者，黄圣依的对应办法只有一个啊，累得不想沟通，也不想反驳，最终呢只能选择默默地顺从对方。
2: 其实这是一种有点危险的警示，因为他失去了坚持自我的力量。
1: 是，还有你看葛西和刘爽的矛盾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葛西呢希望刘爽少来对我啊，反过来呢刘爽则是少来管我。
2: 他们俩其实也挺平衡的。
1: 对，从这个根源问题啊，就没能达成一致的两个人，对吧？彼此之间再多的诉说也其实就是没办法沟通。
2: 对，他们的沟通就像是无效沟通，甚至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1: 结果就是越沟通越恶化，对吧？
2: 你看还有一位主人公麦琳，他感受过杨子的贴脸开大之后，也开始反省自己，哎，从杨子身上看到那种强势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
1: 对，
2: 或许在他和李行亮之间的情感关系当中，他也有过像杨子一样这种强势时刻。
1: 但是麦琳可不是这么说的，麦琳说自己是典型的付出型人格，总是通过付出从别人身上呢获得爱。
2: 哎，你还别说，这句话我挺耳熟的，在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都这样去
1: 定义自己。
2: 对，我想说标榜来着，我又觉得这个词儿有点不太好。
1: 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白自己付出了多少，所以在得不到自己预期当中的回馈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越发的委屈别人，你怎么不懂我呀？这全职妻子的困境啊，显然是历历在目了。
2: 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这么不知道感恩，我都把你全身三餐我都不管，我都不在意，我不在，我只在意你，可是你对我呢？
1: 哎，就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吃梨，你非要给我一个苹果，就算这苹果是全世界最贵的、最好吃的苹果，那又怎么样呢？
2: 你好矫情。你看，对他来讲的话，被忽视的价值以及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对家庭的付出，就加剧了麦琳这个人付出型人格当中的一种不安全感。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总导演刘乐也表示过，他说这一季的嘉宾选择相比前三季更切中了现实的社会议题，这一季的嘉宾的问题呢可能是更加疼痛、更加现实的。
2: 对，你看，
1: 但是我觉得现不现实不一定，但是足够的抓马是真的。
2: 是，而且对于这个全系列综艺

0: 再见爱人，咱们不止他的哪一部啊，就一贯以来之所以讨论的声量巨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它非常的具有普适性。
1: 嗯，
0: 走到和爱人说再见的边缘，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一扇门，所有的嘉宾都不知道自己即将推开的是哪一扇门，躲在这个门后面的世界的这个观众，同时他也在期望说哪个嘉宾能够走到和自己去相同的选择。
1: 就是我觉得看这档节目还有一个意义在于给自己的一段关系当中敲个警钟，或者是做一个提示。
0: 嗯
1: 啊，对吧，那可能呢通过这三段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呢也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防微杜渐了吧。
0: 是的，所以大家讲嘛，说大家希望嘉宾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希望明白或者现在处于某段感情关系当中的自己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那一步。
1: 嗯，
0: 对吧，是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勉励作用的。
1: 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先来看啊，这是隐名的默默，他说了，黄圣依是不是因为那600万的违约金就一直被拿捏 PUA 啊？拿着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都顶呱呱的御姐剧本，为什么偏偏不敢做自己了呢？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你刚提到的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刚好都踩在了杨子的点上，就是在杨子心里，刚好黄圣依的这些都不足为看。
1: 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看 somehow 他说了，杨子啊看得我男朋友
0: 忍受吗？
1: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不能看杨子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0: 我觉得他就是真实的，我觉得他就是那样，就像他自己说那句话，说我有7个手机嘛，就7个微信号、然后和黄圣依一起聊天，黄圣依会拉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因为黄圣依不确定他今天会带哪个手机出门，所以跟7个号一起说话能够方便快速的找到他。
1: 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知道杨子说了一句话吗？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0: 不，你知道吗？
1: 不，你先告诉我说，一个怕麻烦的人怎么会有7部手机？
0: 这就是杨子他的，怎么说呢？
1: 他是就是给自己这种人设，他是说任何一段话的时候，他是为了当下自己的一段目的
0: 啊。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杨子他是有一点点标榜含义的，他是在给自己打人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我在像处理手机聊天信息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快速的，因为我要让我的朋友第一时间得到我的回应，我不希望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得不到回应
1: 啊。
0: 说那对于黄圣依呢，黄圣依啊，那没关系啊，我不回应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会生气嘛，他生气的话我哄哄就好了。
1: 你看看，
0: 但别人是不能哄的嘛，他完全双标。
1: 对，
0: 刚刚我就想说这个词儿，一下没想起来。
1: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杨子看完以后我也厌男。
0: 你怎么也厌男？你自己不就是男的吗？
1: 对，就一个男的都说自己厌男了，你说他多让人讨厌吧。
0: 你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1: 反正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0: 还有石器时代说，当年黄圣依嫁给鞋拔子脸，被全网说眼瞎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丑人真不能嫁。你这样说的话，虽然我也为黄圣依鸣不平啊，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具体的婚姻状态，但是你说人家丑，这点我觉得还好吧。
1: 不，这段话的背后也含义我读出来了。
0: 什么？
1: 如果石器时代是一位女孩子的话，那么她的背后的言语就是说她要嫁一个帅哥。这是给自己找理由呢。
0: 我怎么没 get 到这个
1: 点？你看他说丑人不能嫁，那不就是他想嫁一个帅的吗？
0: 哦，原来如此。当年你要知道，人家能演那个许仙，那也一定是帅的。
1: 他演的是许仙，他演的不是那个董永吗？
0: 哦，对对对对对，董永，对不起，
1: 七仙女儿，
0: 人家是七仙女儿，
1: 对，
0: 人家是老七。
1: 许仙身边也就俩姑娘，人家身边7个呢。
0: 对，许仙身边是白蛇青蛇。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串台了。欢迎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分享，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综艺《再见爱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结合自己的生活婚姻的状态，一起来聊一聊你正在经历哪一个阶段呢？
1: 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了。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已经看过这档节目了？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尤其是这种情感婚姻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吧？
1: 是的，你看，作为一项有话题、有热度的高分情感观察类综艺，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到《再见爱人四》呢？它在播出之后可谓是再创新高。为什么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关注度。
2: 嗯，
1: 相关话题呢也是不断的登上热搜，引发着轰轰烈烈的讨论。
2: 对，
1: 其实究其根本，主要就是这一季的嘉宾杨紫，尤其是他俩。杨紫和黄圣依他们夫妇实在是有点太戏剧化了。
2: 你看在这档节目当中展现出来的杨紫啊，可以称得上是爹味儿的典范，是吧？
1: 对，
2: 就是他不仅对妻子了解的真的是非常的少，还经常吹嘘自己啊，又是说教，又是自我感动，又是自理能力差等等的各种表现。与之相对的呢，作为妻子黄圣依啊，则展现出的被长期的这种控制欲胁迫，总是顺从但是充满委屈的女性的处境。不仅是观众，就连观察室当中的点评的嘉宾们也是纷纷表达对于这个杨紫的各种不满。
1: 对，因为杨紫的一些表现实在是太过于夸张了啊，甚至是引发了观众对于这俩人是否是来节目当中炒作的怀疑。自播出之后，围观的、吐槽的、劝离的，就成为了节目评论的一个主论调。
2: 从第一季一直走到第四季，无论是嘉宾的选择，还是议题的展开，这档综艺节目呢，都

0: 在咖位变得越来越大，故事越来越狗血，观众情绪越来越愤怒的路上，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啊。
1: 对，在第一季的时候，这档综艺还没有容纳双方皆为明星的夫妻，那也相对复杂，毕竟这两个人是因为爱情走入到婚姻的嘛，他们相互欣赏，相互也曾经忍受过彼此的缺点，可以说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疲惫又舍不得的这种唏嘘的状态，才是绝大多数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常态。
0: 而踏上这段旅途的人呢，一定有所不舍，但也相当难以被打破，所以呢才在这个旅途当中啊，逐渐的理清了自己的婚姻关系，试图做出最好的选择。
1: 你看，我们挑一些可能热度会比较高的，流量稍高一点，大家讨论度高，张婉婷、宋宁峰夫妇，包括第三季的傅首尔、老刘夫妇，就热搜漫天飞和高流量的同时，就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爱的探讨越来越少，而对个人的矛盾和批判越来越多，
0: 就是节目呈现的和观众讨论的更加聚焦在了这个人错在哪儿了，以及另外一方为什么还不离婚，就值得被拿出来评判的故事一个案例接着一个啊，就将再见爱人直接变成了家庭法院。
1: 对，曾经还偶尔愿意磕磕 CP 呢，在这个玻璃渣里找糖吃的观众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只想一边骂人一边高呼
0: 离。事实上啊，近年来许多的情感观察类的这种综艺，无论是聚焦相亲约会，还是恋爱情侣，或者是已婚夫妻，都存在着大量的类似于倾向还有议程的这种设置啊。
1: 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集中在骂对象还有求清醒之上，包括这故事的基本论调也是在某人在婚恋关系当中做的可能不够好，应该戒掉恋爱脑，早日清醒过来，脱离苦海。那在这一些些批判当中，绝大多数被批判的对象是男性，需要清醒过来的则是女性。比如之前热播一部综艺，我记得是叫爱的休学旅行，
0: 金莎和她男友，对吧？
1: 对对对，
0: 男友，
1: 对对对对对，他们俩的恋情也是被观众们真的是议论纷纷。
0: 对，
1: 很多观众就是通过各种片段分析蛛丝马迹，判断这个男方的种种行为，呼吁金莎赶快分手分手。
0: 俗话说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但是综艺节目当中啊，对于情感的审视和批判变得就那么的合情合理了。其实观众的心理啊，不难被理解。一方面呢，女性好像在这个婚恋生活当中被压迫的现实客观的存在，并且期待被看见；而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分手或者是离婚代偿等等反抗，那观众期待嘉宾能够代替或者是这种爽剧当中的大女主的这种角色成长的结局，彰显了女性的强大还有价值。其实与此同时呢，综艺正在有预谋的制造和放大一切婚恋当中的矛盾细节，从而成为承载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来说一下这个婚恋类节目的大的背景。大概就是从2018年开始吧，情感观察类综艺就开始逐渐的流行了。那涉及到了人生或者说婚恋的各个阶段，比如说从这个青年男女朋友之间的初相识啊、暧昧期，到他们牵手成功，再到变成情侣或者夫妻的相处日常，再到离婚或者再婚的爱与挣扎，再到中年女性的重振旗鼓，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所涉猎。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不同形态的关系，发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里，所衍生出来的更多的不同情感话题，都被各个编剧挖掘殆尽了。
0: 而随着这种恋爱题材综艺还有观察形式结合的不断分化题材和内卷的竞争啊，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观众注意力，那情感消费在其中就肆意的泛滥，还有脱离了本来的真实的面目。
1: 当然可能有人听到这儿会觉得说，那我看到那些综艺是不是都是剧本啊？并不是意味着说综艺真人秀全是剧本或者全是造假，制作方他完全可以通过嘉宾选择、规则设置、后期剪辑等等这些方式去自然而然地达到一种想要获得的效果。不管是这节目当中的游戏环节，还是对于是否离婚做出一些选择等等的这种显性的设置，还是通过其他现场嘉宾以及观察室的评论者的反馈或者嘴替式的评价，都能够达到最大限度去制造一种狗血和放大矛盾的目的。
0: 是，你看其实这一类的综艺节目还挺多的，我记得以前还看过一个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是吧？
1: 陈小春、应采儿。

0: 好多，她做了好几季，让女明星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自己的丈夫这个话题上展开对话，并且呢进行彼此的这种比较啊。同样，观察室内的丈夫们呢，明明是让妻子旅行的好先生，但是各种内容，比如说哎呀胖了，什么方向感不佳了，丢三落四了，等等等等啊，这种吐槽其实也是为了制造看点嘛。
1: 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随处可见的一些小的行为、小的言语，也都可以被作为是评判这嘉宾是否情商高的一个体现，甚至可以把它评判为是一段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有的时候你会感叹大家的评价好像有些无厘头，又或者好像有一点点无理取闹。就比如说大 S 之前在综艺里说了，说女人吃虾一定要男人帮你剥啊，如果丈夫不给剥她就不吃了，
0: 结果一下子上热搜了，是吧？
1: 对，网友就热议大 S 到底是不是公主病啊？
0: 她是作病吧？
1: 反正你看，任何一个小细节，大家都会拿出来去好好意义，通过这些细小的蛛丝马迹，渴望去剖析一段婚姻或者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真实的样貌，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像通过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关于爱情的观察类的这种节目，我们好像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爱情好像似乎变得愈发的脆弱了，是吗？
2: 反正大家是开启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各大论坛关于。

0: 于爱情观、价值观，各种各样的讨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1: 是这样的，舆论热度持续的攀升，也从各大的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爱情观、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啊。在众多的婚恋综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爱情婚姻当中好像并不只有美好，也有那么多的不美好的一面，对吧？也更贴近于现实生活当中许多人所面临的婚姻困境，引发大众的共鸣和思考。
0: 是的，而且大部分的情况，就比如说节目当中呈现的夫妻之间因为性格不合，或者是沟通不畅，或者家庭责任的分担不均等等这些问题所导致的一些婚姻危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所有的观众非常容易从中去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强烈的关注欲望，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想了解他们后来有没有解决。想
1: 对，你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再见爱人四当中杨子黄圣依，对吧，他们这一对夫妇呢参与度就非常的高，就很有话题度。那杨子在节目当中一些表现也确实是引发了很多观众对于他们婚姻关系的一些热议。
0: 比如说沟通和相处模式方面，杨子在节目当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大男子主义，就希望黄圣依能够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所以这让黄圣依逐渐的就失去了沟通欲望。
1: 再比如说言语表达方面，杨子呢在节目当中就直接说啊，说这个黄圣依这几年作为一个明星，他已经没有商业价值了。他甚至表示啊，黄圣依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事儿，以前赚的钱都得搭进去，所以他才要忙着赚钱为家庭做储蓄
0: 啊。我好谢谢你哦，你好厉害呀。还有个人行为方面，对，个人行为方面，就是节目当中被发现偷藏手机，有多个小号等等的行为。有网友爆料，就杨子曾经在节目录制期间被拍到深夜偷偷使用手机跟女生视频啊，视频当中隐约出现了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虽然这事儿的真实度有待考证啊，但是也给杨子的形象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同时啊，这一类的节目其实是引发多角度的反思的。首先可能会关于婚姻的沟通问题，我们就会思考了。节目当中很多夫妻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这让观众呢意识到有效的沟通才是婚姻稳定的基石啊。
0: 就比如说有一些夫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经常会带着情绪，带着偏见，导致对方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从而很容易引发争吵和矛盾。其实这就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学会去放下情绪，用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和你亲爱的那一半去交流。有人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可是他是你的伴侣啊，对不对？避免因为沟通不当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1: 是的，还有就是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些重新的审视。你比如说婚姻的本质与期望，节目呈现出不同的夫妻对于婚姻的不同理解和期望，那引发了观众对于自己婚姻本质的一些思考。就有人认为了，说这个婚姻的爱情是延续，是需要浪漫和激情的，而有些人则更看重婚姻当中的责任啊、陪伴啊这些问题。这让人们反思自己啊，对于婚姻的期望是不是真的合理，以及怎么样在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才能找到那个平衡点呢？
0: 是的，还有是一部分原因，个人成长和婚姻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说过，有一些嘉宾啊，在婚姻当中呢，他就因为过于关注家庭，过于关注伴侣，那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会让观众明白一件事儿，就在婚姻当中，既要去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又要保持自我成长，这两者非常重要。只有你不断的提升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经营好婚姻。就像杨子说的，可能只有黄圣依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价值，才能够让杨子持续的眼巴巴的望着，同时也能够让自己在婚姻当中更自信更幸福。
1: 这好深的 P 呀、太 POA 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一类节目可能关于家庭角色和责任也会有一定的探讨啊。你比如说性别角色的传统的一些观念，节目当中就涉及到了像家庭分工、家务分配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冲突。就比如说有的男性就觉得说，这家务就应该是女性来承担
0: 啊，你就应该打扫家、收拾屋子、带小孩儿，你上什么班啊？
1: 但是呢，这女性啊就希望男性啊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家务和育儿当中，这就错了。
0: 这件事真的值得反思，但我更觉得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两个人默契的去打好配合更加的重要。
1: 对啊，肯定是更加平等的去分配家庭角色，让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才是更合理的状态，对吧？还有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了，有孩子的父

0: 夫妻来说，这个孩子的教育啊、抚养啊、照看呀、啊，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矛盾点。一些夫妻在育儿观念上可能存在分歧，另外呢，就是在意识上，育儿的一些问题上，都是需要好好的沟通、相互理解才能够达成一致的。
1: 对，其实我觉得看了他们的视频，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就是在育儿这个问题上啊，作为夫妻双方一定要充分沟通、相互理解，共同制定适合你们家自己家庭的、适合自己家孩子的育儿计划，同时也要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相互支持，从而去减轻彼此的压力，大家都不容易。
0: 嗯，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也是能够很好的警醒我们吧，在婚姻前要充分的了解对方的性格、价值观、家庭背景等等，确保双方呢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这样才能够避免一时冲动而走进婚姻。
1: 嗯，节目当中你看嘉宾们在面对婚姻危机时候的挣扎和选择和我们是一样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大家每个人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在婚姻当中也有过类似的处境，也会思考说，哎，离婚是否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唯一途径。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让大家都明白，在面对婚姻都负责任的决定。
0: 是，那这档节目再见爱人也给我们大家呢提供了一个很深入了解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许多观众呢能够从嘉宾们的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在恋爱当中的小摩擦，还是婚姻当中的大矛盾，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相似之处啊。
1: 是的，通过他们的经历，通过他们像段子一样的有趣的生活方式、相处模式，其实会引发我们大家对于爱情、对于婚姻、对于责任，甚至对于育儿、沟通等等这些情感问题上的一些思考，也会让人们通过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教训，通过别人的这些争执，以及我们在互联网平台、社交平台上的更多的讨论，让大家重视情感关系的维护和经营。其实每一个人在任何一段情感关系当中，我们都是主角，我们都是当事人，需要去做好自己，需要去冷静下来细细的分析，少一些情绪的包裹和传递，多一些沟通，可能让这件事情都会走到一个更良性的发展方向。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呢您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
1: 是的，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参与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2回，书接前文，乐亭血战君山，打死了红袍罗汉净慧长老，打败了司空廖，连司空廖这么高的身份都身受重伤。此时司空廖一看，这乐亭是真有能耐，不可小瞧啊！大家快上啊，咱们一块儿上，把他包围了，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此时的乐亭这心跳成一个了，司空廖这老小子是真坏。这一喊，众人一琢磨是怎么回事，乐亭这小子是厉害，咱们别耽误时间，大白天的再等一会儿人家援兵来了，这事儿不好办。大伙一块儿夺宝剑上，他在旁边这么一煽风点火，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等等这些人各拉家伙全上来，把小乐亭是围在了当中。乐亭你想想，能耐再大，浑身是铁，能架出这帮人吗？能粘几颗钉？再着一说，这些人都什么人？随便拉出一个来跟他打几十个回合，像那个旗舰飞仙高峰就不次于乐亭，只在乐亭之上，不在乐亭之下。幻影、长歌、周代也是个侠客的身份，大伙呼啦朝往上闯，乐亭可招架不住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口喘气玩这劲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这么的，要是多待这么一会儿，再待一段时间，乐亭不出10分钟，性命就得交代。累得此时，两肋发胀，五脏翻个，

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岳庭心说话，再等一会儿恐怕我要吐血，这口血要真吐出来我元气大伤，好不容易得到宝剑熬到现在，真格得一趴下全都完了，这可怎么办？岳庭心中十分着急呀，这有点火烧眉毛的滋味。正在这时，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树林里头蹦出一个人来。哎，住手住手住手，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点了啊，以多取胜什么能耐？婷儿别着急，我来了，大刘运卦未卜先知。群贼闻听这一浪的功夫，赶紧各自跳出圈外，一看为首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丐帮的这位帮主，谁呀？叶无光，叶老剑客来了。叶无光来之近前，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哈哈哈！岳庭闪退一旁。哎呀，老前辈，您来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累坏了吧，累坏了吧，喘喘气儿，喘喘气儿。岳庭瘫坐在地上。此时叶无光叶大爷暗中实质一直保护着岳庭，一直都形影不离。那么前者离开是故意跟着岳庭暗地之中保护，万没想到岳庭迷迷糊糊上错了船，走错了道，竟然来至君山。那么这个时候单说叶无光冲两旁看了看，我说司空亮，你们都什么玩意儿？要不要脸呢？害不害臊？如果说你们是普普通通的人，这么办也就算了，身为剑侠，你们大伙联手欺负一个小毛孩子，即使杀了岳庭夺了宝剑，你们也丢人呐。我老花子说你点点什么好，真是人间的败类，吊死鬼插胭脂粉，死不要脸的货，一个个的没有一个要脸的。他这一骂，哗，在场的人全挂不住了，你找死是吗？司空亮，哎呀，我真活到头了，我活这么大年纪早活够本了，你们哪个不服进前来，谁要真能把我给打发了，我还真高兴。你们谁来谁来谁来，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乐，这时候再看从树林外头又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说话了，我说姓叶的不要口吐狂言，别人怕你我就能办到。谁呀？我倒要看看谁。唰！再看此时啊，叶无光不再装瞎子，这时候把眼睛给翻正。这时候这叶无光这位丐帮的帮主仔细这么一瞅，哎呀，一男一女俩人，男的个不高，古铜色的皮肤，四方大脸，鸭尾巾，英雄氅，箭袖袍，勒着带子，黄色的狮子畔，腰里挎着一把大侠龙鳞宝刀，龙鳞刀长3尺5，黄澄澄的刀牌，大黄的碗手套，那么长的绿刀影，古香古色，摆来摆去挎着一把大刀，阴虚散满千心，二目如灯。在他的旁边是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呀比老头高着半拉脑袋，挺大个个子，大脚么丫子，腰板倍儿直，上边穿着红袍，下边穿着绿裤子，绣花的大红鞋，头发挽挽着，满头都是花朵，脸上皱纹堆里，
抹了不少这官粉，腮帮子抹得红红的，嘴唇也都往下掉渣，简直是人间一个

0: 妖怪，腰里杀着个皮带，后边有皮口袋，挂着一种特殊的兵器，这种兵器叫日月五行轮，在后头憋着。再看别着是别着，一溜风一样。此时，叶无光看了看，稳了稳心神，认得来者非是别人，乃是阴阳教教主手下两大护法，这个刀大剑南宫玄。那个老妖婆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是他的媳妇儿，护法之一，叫收生婆婆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一对狗夫妻，仅次于教主，两大护法，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贴身的保镖，也赶到现场了。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可也不简单，南宫玄和北宫月是四川人，四川这川西当中，因为啊，南宫玄自幼喜欢练刀，他这个宝刀啊叫八卦万圣神刀法，八八六十四路独树一帜，堪称神刀，他不甘居于人下。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自己在四川创办一个门户叫神刀门，自封总门长，广收弟子。但是他忘了在川西还有另一个英雄，此人相当厉害，姓李，叫李明亮，人送绰号独霸川西。李明亮也有门户，同行都是冤家，一看南宫玄、北宫月跑到自己这地盘上来了，哎呀，这干什么啊？领着弟子徒孙一大帮一交涉，莫非他们要跟我争打起来吗？结果这李明亮啊，也想到如果他要跟我争打，那我就跟他争打。李明亮就跟这南宫玄、北宫月伸了手，结果李明亮不是人家的对手，几次大败，身负重伤，差点就死了。这口气儿他出不来，养伤能有3年，怎么办呢？3年之后，李明亮后来就托朋友打听，谁能给我出气，不惜重金，我要请人。后来请来一个人叫神剑仙刀古凤春，古老剑客。古凤春呢就是乐亭的师爷，那时候还年轻。这古凤春帮着李明亮又找到神刀宫月，展开一场生擂一打。你想想南宫玄、北宫月得分跟谁比，当然就顶不住了，也不是对手，让李明亮和古凤春把他们撵出了川西，把门户也给平了，香堂也给砸了，也就等于把他们的饭碗给砸了。南宫玄、北宫月此时是负气而走，远离故土，搬到北海去了，以结庐为安，隐姓埋名，藏到哪儿了呢？为了报仇出气，这两口子对着练功，心说话，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将来有朝一日有早晚练成，找李明亮和古凤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在北海一住，住了16年，终于练成神功，练的是大力金刚掌，这伏虎拳、鹰爪力、宝刀、日月五行轮。他们访了访附近的名山大川，访各门各户的高人，你比划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老两口子一合计，就这样的话

回去报仇，能不能取胜，能不能有把握呢？胜得了李明亮和古凤春。那古凤春心里知道不是好惹的，太厉害了，咱俩要就这么去恐怕没有把握，所以呢从暗器上下功夫，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那么他们不是住在海边，没事儿就在沙滩上坐着，经常发现这水里头有水怪，夜深人静之时这东西爬到岸上，夫妻呢就瞪着眼瞅着，不知道这东西什么玩意儿，三条腿大张嘴，挺长个尾巴，说是像鳄鱼吧，又看又不是鳄鱼，那眼睛闪着蓝光，稍稍微微有点动静就跑水里去。而且这东西呢出来捕食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能耐，不管是鸟还是兽，只要它发现了猎物就跑了，这影子跑不了，它啪的一下叼那影子上头也能抓住这猎物。另外这种兽有时候啊吃那沙滩的沙子，有时候捕捉猎物，有时候还喷沙子，扑这一下对手是应声倒地。后来走访其他的老人，读过大书的，读过大书的就说呀，这种东西啊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山海经里有记载，是一种稀世的动物，跟水中的动物有关，很难看见，是罕见的。你们夫妻能够看见，证明你们造化不浅呐。他们说这种东西喷沙子是什么玩意儿？就那么厉害，别动啊，那沙子可有毒，他吃那沙子经过消化之后再喷出来就变成一种性最毒，那兽都受不了，何况是人，你们可千万小心，留神注意。南宫玄、北宫月为此就记到心里不敢忘，后来又走访高人，不惜重金请水性好的人进北海抓这种怪物，大的不抓，抓了三个小崽儿，把这三个小崽儿也给列上来，拿着钉子把他们给钉上，开膛破肚，结果在他们的胃里弄出了一捧沙子来。这种沙子最有毒，得戴着鹿皮手套护着，否则的话这种沙子要沾到手上，手当时就化了，所以这玩意儿相当的厉害。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种沙子冒着蓝光，又找了有关的专家给鉴定，花了巨资，这玩意儿这才太毒了，后来就定名为含沙射影，他们两个人如获至宝。后来经过人工的炮制，把含沙射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暗器。那么北宫月带的日月五行轮，把这五行轮那管里头都给掏空了，把这种沙子装到里边，然后带着崩簧在动手之时出其不意打出来一股蓝烟，射程在56步左右，就是大罗神仙也躲不开。这种蓝烟要打到人身上，扑到人身上，或者是打到人身上，你就得中毒。后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反复的研制，终于人工也可以造出含沙射影，而且配备了解药。这回南宫玄和北宫月不在乎了，哈哈哈！行了行了，凭着咱们夫妻满身的决意，带着这种特殊的暗器回去报仇肯定能行。我也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老夫妻俩离开了北海，又回到了川西，来找这姓李的李明亮和古凤春。那么那么多年了，据说古凤春死了没找着，李明亮还健在，活得挺好。
他们找到了独霸川西李明亮，经过一次殊死的搏斗，把李明亮整个门户就给踏平了。还得说这李明亮比较命大，带着6岁的女儿逃之夭夭。这个女儿可了不起，咱们后文书再说。就这样，李明亮跑了，南宫玄、北宫月独霸川西，成立了神刀门，门户都立起来。这些年也挺顺心。这一年，他们走到九一山，来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一看九一山这地方不错，比我们川西可强得多得多，这地势相当好，干脆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人家呀，这有人，正好他们夫妻遇上了谁呢？一缺道人莫其雨，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双方就这样见了面了，三说两说，说茶了。莫其雨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争自己的地盘，你们凭什么啊？到这儿了，三下五除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跟我分地方，这地方是我的。行行行，想争地盘也可以，你们就得亮出点真格的，把能耐拿出来，如果能够胜得了我，咱们也可以分地盘，这事儿我也可以答应。就这样，夫妻两个人一想，不如跟一缺老道比划比划。大战了5天5夜，难分输赢啊。后来这老两口的心实话，这一缺老道是真厉害。打着打着，他们意识到一缺老道非等闲之辈。后来南宫玄和北宫月也服气了，妥了，那就封你为教主嘛。我们甘心情愿做你的手下护法。打那儿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了，形影不离。那么阴阳教有了事情，小事儿总管领人去办，解决不了的事儿，教主亲自出头。如果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有两大护法负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咱们就拿这次夺湛庐宝剑来说，知道月亭一伙不好对付，所以教主派南宫玄、北宫月就这样也赶到了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有的经过全说完了。这一对夫妻杀人的魔王啊，进了树林之后一看，只有一个月亭，一个老花子夜无光，没有旁人，以为稳操胜券，老两口子洋洋得意，才来到树林里头。各位各位，你们都往后退退，躲得远点，别伤着你们，都退出10丈之外，后退后退后退。南宫玄手压宝刀，手捻虚髯，看着叶大爷，我说叶大爷，叶帮主，大概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周年，你活到头了吧，是吗？二位，我也听说你们老两口子挺凶挺恶，你南宫玄在江湖上确实有

0: 老花子交给我，我愿意赶轮从鹿皮套拽出来，左右这么一分，啪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这老妖婆子晃动日月五行轮，呼呼挂风，直奔这叶大爷。叶大爷呀、啊，叫月亭躲出去老远，晃动身形跟老妖婆子站到一处。叶大爷这功夫相当之棒，要是说这两个人没能耐，那是胡说八道。要想说跟这叶大爷比，想胜叶大爷可以讲是比登天还难。一琢磨，我就甭费这劲了，我不是有含沙射影这暗器吗？到了现在我何不使用于他，还等什么呢？双轮这么一错，垫步凝身跳出圈外，一转身摁崩簧，就要打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要喷出来可要了命了，跟那老洋炮差不多，那就一大片粘到身上就完了，其性甚毒，就得烧死。这蓝眼打出来那面积也大，哼哼，叶无光早有防备，早知道这暗器十分厉害，所以他夹着小心。一看他拉这败势，一转身肩膀。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不积极，对工作没有很大的兴趣，精神状态也不好，各位职场丽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其实不少上班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究竟因为什么呢？原来还有一个新颖的名词专门描述这种状态，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缓解？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主要是由于工作当中缺乏挑战的沮丧、头痛、疲劳和复发性感染等一系列的症状。美国畅销书作家科特·科夫曼就说，在美国有 55% 的员工对工作提不起兴趣，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因而和公司也没有建立情感联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在工作中雄心勃勃的人容易患上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工作没有挑战就开始觉得无聊了。要缓解工作动力不足，我们来看看下面几种有效的方法。首先，走出你的舒适区，有很难给人带来挑战，会给人形成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不妨去尝试一些新的工作区，迎接一些新挑战。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变成了机械枯燥的重复。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赛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可以找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同行聊一聊，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

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情，不要总是被工作中的无聊情绪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另外，下班了也别闲着，患上了职场动力综合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有时间思考工作很无聊的问题。下班了也别让自己闲着，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能够让你动力满满。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对人的影响比较大，长时间被这种情绪左右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人很难提起对生活的动力。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不是放任自己形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说如何在工作中提升幸福感。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穿着令人振奋的服装，现在我们许多人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按照要求穿着统一制服或者带着工作牌。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穿着服饰的话，试着穿着能够使你情绪高涨的服装。不管你是选择带一件能够引起你特殊记忆的珠宝，背一个色彩斑斓的包，穿一件增强信心的外套，甚至还是穿一件你最喜欢的内衣，这些都可以让你一天的工作阳光灿烂，内心感到很高兴。也可以给每天的工作增加一些多样性。有人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当谈到每日工作时，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很快使你感到厌烦和不满，所以每天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尝试着不同的顺序来做日常工作，与新人聊天，或者上班时尝试一条新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骑自行车。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重组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尝试着常在午餐的间隙做一些有趣而不同的事情。试着点亮自己的办公桌。研究发现，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比那些没有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多幸福 40%。 你可能没有权利去装饰或者重置整个办公室或者是工作场所，然而你可以尝试通过置办一些漂亮的文具，贴一张幸福时刻的照片，挂一个可爱的挂历或艺术品，或者在你的桌子上放置一个不错的植物，来使你的个人区域变得更加亮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大多数工作呢都是在公司里完成的，而办公室的气氛如何对每一个员工影响都很大。如果说想要提升个人工作的幸福感，对工作更加热情，那么适当的保持活跃的办公室气氛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之余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这都是提升工作幸福感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了，我们在音乐当中啊。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提到作家六六，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他的原名张欣，安徽合肥人。2003年以小说《王贵与安娜》飞升网络，被看作继张爱玲、红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像电视剧《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都是六六的作品改编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六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乐嘉问我，明年你中欧毕业了做什么？一年英语。他诧异地问，你英语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学？我答，我离英语好还有很大的差距，顶多是对话没问题，涉及到灵魂与思想的沟通就显得很没有被教化。我对好几本英语原著的作品很有兴趣，可对他们的中文译本呢又很不满意，我想学习之后自己来当翻译。乐嘉又问我，那学完英语你做什么呢？我答，我想报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专业，我觉得这门技艺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也更能够理性地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乐嘉惊叹，认识你的这几年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到底想干嘛？我答，我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依旧能够感受生命之美。总在看中国的宣教片，常回家看看，甚至为不探望父母还立法，这不是我要的老年，充满着弱势的怜悯，无奈的孝道重压。我不想让我儿子一想到出于礼法道德不得不来看我就牙疼，我不想让自己老了以后活在整天期盼儿女孙子电话的孤单里。说实话，我也不想晚上的娱乐不是看电视就是跳广告。

广场舞。我在国外看过很多老年人精气神极好，打高尔夫办 party， 老得很有风骨和气质，状态极佳。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退休以后上老年大学，琴棋书画，写回忆录，还做点滴慈善。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体力不及年轻人，但经验是财富和宝藏；也许记忆力不及年轻人，但智慧却无可比及，前提是你从未放弃过学习。学习这种能力不是为孩童准备的，学习能力是伴随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出自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伦之口，直译为我越老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人在走出学校以后，觉得学习这件事儿就终止了，把时间花在了打麻将、烧菜做饭、聊天美色上。也许这一段你觉得很舒坦，但舒坦之后就是老年的渴求陪伴、与世脱节、寻求帮助以及无所事事。你期望得到社会的关爱，你怕被忽略，你渴求更多的照顾，你老来寂寞。从社会角度来说，关爱老人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怕老无所依。一个对社会奉献了半辈子的人值得善待。但从个体角度，你绝对可以打破这个恐惧的怪圈，前提是你永远在进步。我前几天听了海尔集团张瑞敏的演讲，赞叹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维。他直到今天都以每周阅读2本书、一年100多本书的速度在学习着。在座的学生提问的所有跨时代、跨技术、跨领域的问题，他都有过思考，并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我有时候想，能跟这样一位智者在一起学习生活，每天聆听他对世界的领悟，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张瑞敏，他一定来不及哀叹年纪大了，没有用了，他更不会去祈求年轻人的陪伴，因为年轻人在争相向他学习，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这样的老人，全社会还有很多，比如说巴菲特的午餐，比如说梅丽尔·斯特里普去年再度捧得小金人儿，比如说褚时健在暮年新创的褚橙品牌。我一方面同情怜悯那些老去和即将老去的人，一方面希望自己活得不一样。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说，老年人不仅要保重身体，还应该注意理智与心灵的健康，因此老年也得不断学习。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这与孔子所云“发愤忘食，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一个道理。想拥有一个丰富精神世界和果实累累的老年，我现在就要努力。六六的这篇《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很受学习不应该只在学生时代，而是伴随我们终身的。而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都要好好思考如何拥有一个不。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到了尾声。如果也有触动你的文章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都欢迎你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一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常听老人们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在小时候形成的性格，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学习、事业、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如何才能够培养出好性格的宝宝？怎样给他的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础？是每位新手爸妈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今天呢，石晓就来跟您聊一聊，宝宝三岁前必须纠正的性格弱点都有哪些。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根据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教授卡斯比发表的报告，三岁幼童的言行就往往预示他们成年后的性格。这份报告为三岁看老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英伦三岛引起轰动。1980年，卡斯比教授连同伦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对1000名三岁的宝宝进行了面试，每位宝宝都被问了22个行为特点方面的问题。根据面试结果，宝宝们呢被分为充满自信、适应能力良好、沉默寡言、自我约束和坐立不安5个类型。在23年后，也就是2003年，当他们26岁的时候，卡斯比等精神病学家再次和他们进行了面谈，并且对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年被列入沉默寡言类的宝宝占8%，是比例最低的一类。如今呢，他们要比一般人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他人，不敢从事任何可能导致自己受伤的事情。当年被列为坐立不安类的10%的宝宝，主要表现为行为消极、注意力分散等等。如今和其他人相比，这些人更容易对小事情做出过度反应，容易苦恼和愤怒。熟悉他们的人对其评价都是不现实、心胸狭窄、容易紧张和产生对抗情绪。还有被列为自我约束型的14%的宝宝，长大后的性格也和小时候一样。而在幼年表现积极乐观的孩子，在成年后的表现也相对更令人满意。3到6岁时期通常呢被人称为潮湿的水泥期，这是孩子性格塑造最重要的阶段。孩子85%到90%的性格、理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很多性情在很小的时候就初见端倪了，所以年轻的奶爸奶妈们，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自信、受欢迎的人，那就在宝宝三岁以前开始关注和培养宝宝的好性格吧。如果您的宝宝有以下的几个信号，那么就是宝宝提醒父母们要对他们进行性格塑造方面的帮助和干预了。首先是宝宝害羞，很多害羞宝宝的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家的时候孩子声音洪亮，手舞足蹈，能唱能跳，可是一旦来了生人，孩子就好像变了个人。事实上，害羞的孩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害羞，他们的害羞大都只表现在陌生环境中或者是陌生人面前。害羞的孩子通常气质安静，更懂得遵守规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害羞的孩子对陌生环境和事物常常感到紧张和恐惧，因为他们的安全区域小，因此呢，适应能力不强，适应环境所花费的时间也更长。由于缺乏公众表现的机会，因此很少得到学校和同伴的关注。由于不爱争取，常常会失去很多机会。如果您发现自家的宝宝属于害羞型的，那就需要奶爸奶妈们及时出击，帮助宝宝应对害羞带给他们的种种问题。那如何帮助宝宝克服害羞呢？ 奶爸奶妈首先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么与众不同，和那些在公众面前表现活跃的同伴相比，他有状态，就像在搭积木的时候，他会比活跃的表哥搭得快。这样的宝宝需要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该如何争取并把握住自己的权利，他还需要了解在公众面前表现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当然，这些方法并不是石晓在这里说一说宝宝就能掌握的，还需要奶爸奶妈根据自身宝宝的情况制定出详细而实用的小方法。其次呢，是宝宝的坏脾气。石晓曾听到一位宝妈哭诉，我家宝宝三岁了，常常无端的大发滚，长此以往我很不情愿带他出去，因为他常常不分场合的大发脾气。每次他发脾气时，哄劝、呵斥、打骂、教训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他都无济于事。各种方法我都尝试过，尽管当时花费力气和时间能把他安抚或者镇压下去，可是这种事情一次次发生，弄得我精疲力尽。情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Q， 在 80% 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而情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情绪管理能力。情绪控制是需要父母们花费很多心思教育的内容。对于那些性子本身就急躁的父母而言，教导孩子管理情绪无疑更是难上加难。通常的情况是，坏脾气孩子的人，孩子就很容易从你那儿引发一场战争，两个人相互大叫，没有赢家。如果你忽略他发脾气或者走开，其实很清楚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发脾气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孩子学规矩的重要一部分。父母需要牢记的是，如果孩子有一次通过发脾气达到了不合理的目的，他尝到甜头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再发脾气，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种手段。总的来说，面对坏脾气的宝宝，家长首先要清晰地向宝宝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生气可以，但是发脾气或者用给其他人造成伤害的方式发泄怒气是不能被原谅的。因此，奶爸奶妈们需要让孩子知道，除了用在地上打滚等发脾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还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让家长了解自己的想法。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我们稍后回来。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及早发现宝宝性格弱点的话题。在国外一些专业的儿童情商训练机构中，健康的情绪表达方法被大力提倡，安全发泄岛、情绪垃圾箱、气球操等项目设施也被广泛使用。那里的宝宝们都知道，当自己特别生气的时候，可以被带到自己的房间，通过打枕头，把头埋在被子里进行发泄，还可以把不开心的事情画下来，扔到情绪垃圾箱，还可以做呼吸气球操，以使自己平静下来，用更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行，这是爸爸妈妈听到孩子说的最揪心的话。退缩的孩子让人感到沮丧，要知道，自信心是人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他就根本不会去努力做事，即使在别人的督促下勉强去做了，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他们被一个小小的困难绊倒在地，因为他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是可以成功的。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看，3到6岁是建立儿童自信心的关键期。自信心在这段时间建立得怎么样，对小学甚至成年后的他们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父母经常用尽各种表扬鼓励的方式引导孩子，但是有些宝宝还是对挫折过敏，我不行，我不去，做不了，常常挂在他们嘴边。近年来有研究人员发现，挫折承受力弱居然是家庭误用赏识教育的结果。很多奶爸奶妈，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的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动辄将真棒、最聪明、宝宝最厉害挂在嘴上，孩子稍有一点点好的表现，家长就对他们夸赞不已。但是孩子在学校里

或者小伙伴中间获得的待遇和在家庭中受到的反差极大，孩子很容易就发现父母对于自己的夸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自己不但不是最棒的，在某些方面还与同龄人差得很远，自信心从此一落千丈。事实证明，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关注过多，也是造成挫折承受力弱的又一原因。备受关注的孩子通常敏感，怕出错，心理承受能力弱，非常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敢轻易尝试。要想让这些孩子重拾信心，家长们必须先知道自信心是从经历中获得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家庭培养孩子自信心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家长应该多去表扬孩子的努力，而不是他所取得的那么一点成绩。不要总对孩子说你今天表现很好，而是应该说因为你今天努力帮妈妈收拾了厨房，所以我要表扬你。清楚地让孩子知道父母更重视自己努力的过程和态度，培养他们积极上进的性格，能使他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困难。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不合群宝宝都有哪些特点。3到6岁的真正的含义，即使是他们眼中的好朋友，也只是建立在玩具、零食等交换和共享的基础上。但是细心的家长却仍然可以看到，有些孩子在一起玩得很融洽，似乎天生就是社交高手。在这些孩子身上大都能发现这样的特质，愿意分享，有爱心，愿意帮助他人，遵守规则，积极主动。而另一些则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甚至有的孩子很容易和他人发生冲突，有的孩子不断地故意挑拨逗弄别人，让同伴反感，还有的孩子游离在人群之外，很难参与到游戏当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社会人，如果他们在社交方面出现障碍，家长们是一定要出手帮助的。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各位奶爸奶妈已经知道该如何认真对待各种类型的宝宝了。同样，父母的教育方式、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一个人的性格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看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以及在什么样的老师指导下学习和发展了。只要父母老师能够合理引导，言传身教，相信孩子们都会拥有灿烂的未来。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小江和我的同事们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秋千上的
2: 天真，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牙疼的困扰。民间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呢，精准道出了牙疼带给人们的极致痛苦。很多人会认为牙疼只是简单的上火发炎，咱忍一忍，吃点消炎药就能好转。但实际上，牙疼是口腔颌面组织发出的病理性预警信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怀柔区牙病防治所主治医生，我们演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带大家全方位专业化的读懂牙痛，破解牙疼误区，掌握科学的护牙知识。张医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栏目现场，和大家一起科普口腔知识，解答大家关于牙痛的各类疑问，帮助大家远离牙痛困扰，守护口腔健康。
3: 那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个最基础也是大家最困惑的问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为什么牙疼的时候，有时候是牙齿隐隐作痛，有时候又突然剧痛？同样是牙疼，每个人的疼痛感受发作频率为什么会不一样？从临床医学角度来说，牙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4: 这是一个大众最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从口腔组织病理学角度来讲，牙痛并非单一症状，而是牙体、牙周、牙髓及颌面部软硬组织受损后刺激三叉神经末梢引发的痛觉反应。人类牙齿的核心痛觉感知结构是牙髓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神经，内部包含神经纤维、血管、结缔组织，被坚硬的牙釉质、牙本质和牙骨质层层包裹。正常情况下，牙髓处于密闭无菌的稳定环境中，当牙体硬组织破损、牙周组织发炎，致齿萌出受阻、咬合创伤等问题出现后，外界的细菌、机械压力、温度刺激会侵入内部，激活牙髓神经感受器，从而产生痛感。简单来说，疼痛的轻重、类型、发作规律直接对应病变的位置、炎症程度和病程阶段。轻微隐痛多为牙本质敏感、浅层龋坏、自发剧痛、夜间痛多为急性牙髓炎、咬合剧痛、牙齿浮起感

0: 觉，则大概率是根尖周炎，这也是我们临床鉴别牙痛疾病的核心依据。
1: 生活中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蛀牙牙疼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很多人觉得蛀牙嘛，就是牙齿上有黑洞，疼了就是蛀深了。张大夫，这个认知对吗？如果说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龋齿引发的牙痛分哪些阶段呢？
0: 大家的这个认知是片面且不完整的。龋齿是口腔最高发的慢性细菌性感染疾病，按照牙体缺损深度分为前龋、中龋、深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牙痛症状和病变程度完全不同。首先是前龋，病变仅局限于牙釉质层，牙釉质层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无神经无血管，所以前龋阶段患者无任何自觉疼痛症状，仅能看到牙齿表面出现白褐色、黄褐色斑块或浅表小黑点，这是最容易最忽视的蛀牙阶段。其次是中龋，病变突破牙釉质，侵入牙本质浅层，牙本质内部有大量的牙本质小管，可传导外界刺激，此发性疼痛具体表现为吃冷热酸甜食物时牙齿出现短暂酸痛、刺痛，刺激去除后疼痛立刻消失，无自发疼痛，无夜间疼痛。最后是深龋，病变到达牙本质深层，距离牙髓腔仅有薄层牙本质隔离，此时牙体缺损洞口较大较深，外界刺激极易传导至牙髓，激发性疼痛会明显加剧，冷热酸甜刺激、食物嵌塞压迫都会引发剧烈酸痛，刺激消失后疼痛会持续数秒后缓解。这个阶段如果不及时做冲天修复治疗，细菌会持续侵入，直接诱发牙髓炎症。很多患者就是因为前龋、中龋无症状不重视，拖到深龋剧痛才就诊，大大增加了治疗难度。
1: 很多有过牙疼经历的人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平时好好的，可是一到晚上休息了就开始一阵一阵的疼，甚至疼得睡不着觉，吃止疼药呢效果也不好。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牙疼偏偏爱上晚上呢？这种夜间剧痛到底属于哪种口腔病症呢？
0: 这种典型的夜间自发痛、阵发性剧痛是急性牙髓炎的标志性临床症状，也是所有牙痛中痛感最剧烈的一种。之所以夜间疼痛加重，核心的是体位变化和髓腔压力变化两大病理原因。首先，白天人体处于站立坐姿状态，头部位置较高，牙髓腔内炎性渗出，淤血会相对回流，牙髓髓腔内部压力相对较低，疼痛会有所缓解。而夜间平躺后，头部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线，头面部血液循环加快，牙髓组织充血，水肿加重，密闭的髓腔空间有限，压力急剧升高，压迫牙髓神经末梢，就会出现持续性跳痛性剧痛。其次，夜间人体交感神经抑制，副交感神经兴奋，身体对疼痛的敏感度大幅提升，轻微的神经刺激都会被放大，同时夜间无外界事物分散注意力，痛感会更加清晰。急性牙髓炎的核心特征除了夜间痛、自发痛，还有冷热刺激加剧、放射性疼痛，疼痛会放射至瞳侧、太阳穴、脸颊、颈部，患者常常无法精确定位是哪一颗牙疼痛，此时单纯口服消炎止痛药无法穿透坚硬牙体组织，降低髓腔压力，所以基本没有治疗效果，必须通过专业口腔手术减压止痛。
1: 这下终于解开了大家对夜间牙疼的疑惑。那张医生，我们牙疼的时候有时候不仅疼，还会感觉牙齿高高的肿了起来，尤其是咬东西的时候一碰就疼，根本不敢咀嚼，这和牙髓炎是同一种病吗？
0: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这种症状是根尖周炎的典型表现，分为急性根尖周炎和慢性根尖周炎，病变位置从牙髓转移到根尖周牙周膜、牙槽骨组织。急性牙髓炎如果未及时治疗，牙髓组织会完全坏死，细菌毒素会通过根尖孔扩散至根尖周组织，引发急性化脓性炎症，也就是急性根尖周炎。 它的核心典型症状就是咬合痛，牙齿浮出感，松动。

0: 痛感，因为根尖周组织充血、水肿、积脓，会将牙齿向上顶起，患者会明显感觉换牙比周围牙齿高，上下咬合首先接触换牙，产生剧烈咬合刺痛。随着病情发展，根尖脓液持续堆积，会穿透骨膜、黏膜，形成瘘管，对应的牙龈位置会鼓出脓包，脓包破溃后会有脓液流出，疼痛会短暂缓解，但炎症会转为慢性。慢性根尖周炎患者一般无明显自发疼痛，仅有轻微咬合不适，但炎症会持续破坏牙槽骨，长期会导致牙齿病理性松动，最终脱落，还可能形成根尖囊肿、根尖肉芽肿，需要手术切除。
1: 张大夫，除了蛀牙、牙神经发炎，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经常牙疼、牙龈红肿出血、牙齿呢酸软无力、吃硬东西嚼不动，这个呢是不是大家常说的牙周病呢？
0: 没错，这是牙周炎引发的牙周源性牙痛，也是中老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只关注牙齿疼痛，却忽略了牙周组织病变。牙周炎是发生在牙龈、牙周膜、牙槽骨、牙骨质四大牙周支持组织的慢性炎症，破坏性疾病。牙周炎的核心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牙结石堆积，口腔内的致病菌长期附着在牙面、牙龈沟内，形成牙菌斑，矿化后形成牙结石，持续刺激牙周组织，引发炎症。早期牙龈炎阶段仅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龈瘙痒，无明显牙痛，发展为牙周炎后，牙周袋加深，牙槽骨吸收，牙根暴露，就会出现各类疼痛症状。首先是牙本质敏感痛，牙根表面、牙骨质薄弱，暴露后会受冷热刺激，会出现酸痛疼痛。其次是牙周胀痛、钝痛，炎症急性发作时会出现牙周脓肿、牙龈鼓起脓包，伴随持续性胀痛、跳痛，同时因为牙槽骨吸收，牙齿支持组织受损，会出现咀嚼无力、咬合隐痛。和牙髓炎、根尖周炎不同，牙周炎是广泛性病变，往往多颗牙齿同时受累，且病变不可逆，牙槽骨一旦吸收就无法再生，只能通过治疗控制病情发展。
1: 原来中老年牙齿松动酸软的根源在这儿呢。那年轻人经常熬夜上火，那么在换季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出现最里面的牙龈肿痛，张嘴都费劲，严重的时候半边脸都肿了。张大夫，这应该是智齿造成的牙疼吧？
0: 对，这是智齿管35岁青年群体最进化过程中颌骨逐渐退化缩小，多数人的颌骨空间不足，以容纳第三颗磨牙，也就是智齿，导致智齿出现近中阻生、水平阻生、垂直低位阻生等阻生状态。阻生智齿无法正常萌出，牙冠表面会覆盖一层龈瓣，龈瓣和牙体之间会形成一个隐秘的盲袋，食物残渣、细菌极易堆积，日常刷牙无法清洁到位。当人体免疫力下降，比如熬夜、劳累、感冒、上火、经期时，口腔内菌群失衡，细菌大量繁殖，就会引发冠周组织急性化脓性炎症。智齿冠周炎的疼痛极具特异性，初期为后牙区轻微肿胀，随着炎症加重，会出现持续性

0: 就会酸疼，刷冷水牙的时候呢也会刺痛。但是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1: 这种是牙本质敏感症，也是临床极常见的口腔问题，属于刺激性疼痛，无器质性炎症病变。除了蛀牙、牙釉质磨损、牙颈部楔状缺损、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咬合创伤都是核心诱因。长期横向刷牙、长期咀嚼坚硬食物、夜磨牙、牙齿磨耗，会导致牙齿咬合面、牙颈部的牙釉质磨损、牙本质小管暴露。外界的冷、热、酸、甜、机械摩擦刺激会通过牙本质小管快速传导至牙髓神经，引发短暂尖锐的酸痛刺痛，刺激移除后症状立刻消失，无自发痛，无夜间痛，这是区分牙本质敏感和牙髓炎的关键。很多人长期忽视牙齿敏感，反复的刺激会导致牙髓耐受性下降，后期极易诱发牙髓充血、牙髓炎，所以轻微的牙齿敏感也需要及时干预修复。
0: 那接下来呢，是很多听众最关心的用药问题。很多人牙疼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我吃点消炎药，吃点止疼药。张大夫，这种做法正确吗？
1: 这是大众最大的口腔认知误区，我们必须重点纠正。首先明确核心结论，绝大数牙痛单纯吃药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无法根治，部分牙痛吃药完全无效，盲目用药还会延误病情，损伤身体。首先说急性牙髓炎，这是最疼的牙痛类型，它的疼痛根源是密闭髓腔高压压迫神经，无大量外部细菌扩散，此时口服阿莫西林、甲硝唑等抗生素完全无效，布洛芬等止痛药物只能短暂麻痹神经，药效过后疼痛会立刻复发，唯一根治的方式是根管治疗，开髓减压。其次是根尖周炎、牙周炎、智齿冠周炎，这类细菌性感染炎症轻症患者可短期口服抗生素辅助消炎，但无法清除牙结石、盲袋细菌，坏死牙髓组织，只能暂时压制炎症，后续极易反复发作形成慢性炎症。同时盲目滥用抗生素会导致口腔菌群耐药性，损伤肠胃黏膜、肝肾功能，长期依赖止痛药会掩盖真实病情，让患者拖延治疗，导致牙体牙周不可逆损伤。临床原则非常明确，牙体牙髓源性牙痛以手术治疗为主，药物为辅，轻症炎症可短期用药，重症必须就医引流清创治疗，所有药物都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禁止自行长期用药。
0: 原来是这样的，难怪很多人牙疼吃药好了又复发，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张大夫，那我们对应各类牙疼，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蛀牙，也就是龋齿，需要怎么治疗呢？
1: 我们按照龋齿的病程阶段给大家科普标准化诊疗流程。第一，前龋、中龋，核心治疗方式是树脂冲天，也就是大家说的补牙，彻底去净牙齿龋坏牙体组织，消毒剥洞后用光雾化树脂材料分层冲天，光照固化、抛光、塑形，恢复牙齿的形态、咬合和功能，治疗全程无痛，一次即可完成，是保存天然牙最简单有效的方式。第二，深龋，需要先判断牙髓状态，如果牙髓仅充血无发炎坏死，先做垫底护髓处理，使用氢氧化钙护髓材料铺垫窝洞底部，隔绝外界刺激，保护牙髓，再进行树脂冲天，避免刺激牙髓引发炎症。如果深龋已经引发可逆性的牙髓炎，需要先做安抚治疗，观察一到两周无症状后再冲天修复。第三，深龋穿髓牙髓炎、根尖周炎必须进行根管治疗术，这是保存重度患病天然牙的核疗，是口腔内科核心诊疗技术。流程分为三步：第一步，开髓引流，钻开牙体硬组织，释放髓腔高压，排出脓液，快速止痛；第二步，根管预备，使用专业镍钛根管器械，彻底清除根管内坏死、感染的牙髓组织，疏通、扩大、冲洗、消毒根管系统；第三步，根管冲天，待炎症完全消退，无渗出、无疼痛后，使用牙胶尖 加根管封闭剂，严密冲天根管，隔绝细菌再次侵入，最后做树脂冲天或牙冠修复，保护牙体。
0: 明白了，刚才您说的根管治疗大家其实都听过，但是很多人就是害怕，觉得根管治疗就是杀神经，做完牙齿就废了。张大夫，这个说法对吗？
1: 这是典型的口腔谣言。首先，根管治疗确实会清除感染坏死的牙髓神经，但目的是保留天然牙齿。如果不做根管治疗，炎症会持续扩散，牙槽骨持续吸收，牙齿最终会松动脱落，只能拔牙。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只是失去了牙髓的营养供给和痛觉感知，牙体组织会逐渐变脆变色，但是咀嚼功能、固位功能完全保留。术后我们通过佩戴烤瓷冠、全瓷冠保护牙体，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十几年甚至终身，远比拔牙种植牙更加经济、健康、耐用。简单来说，根管治疗是保牙救命的治疗，不是损伤牙齿的治疗，是重度牙病唯一的保牙方案。
0: 现在很多小朋友的蛀牙也非常严重，但是乳牙牙疼，很多家长会觉得乳牙嘛，迟早要换，不用治，这样的想法对吗？
1: 这个错误观念坑了无数孩子，我必须重点纠正。乳牙龋齿、乳牙牙痛必须及时治疗，绝对不能放任不管。首先，乳牙承担着儿童咀嚼、颌骨发育、恒牙萌出引导的重要功能。乳牙蛀牙疼痛会导致孩子单侧咀嚼、挑食、偏食，影响营养摄入和面部颌骨对称发育，容易形成大小脸、颌面面部发育畸形。其次，乳牙牙髓炎症如果不治疗，细菌毒素会侵袭下方的恒牙胚，导致恒牙发育畸形、釉质缺损、萌出异常、色素沉着，孩子换出来的新牙天生就是坏牙。另外，乳牙严重龋坏、过早脱落会导致邻牙移位、牙裂间隙缺失，后续恒牙萌出空间不足，造成牙裂拥挤、龅牙、排列不齐，后期需要花费高额费用做牙齿矫正。儿童乳牙牙疼浅中龋，及时补牙，牙髓炎、根尖周炎做乳牙根管治疗，最大程度保留乳牙至正常替换时间，是保护孩子恒牙裂发育的关键。
0: 张大夫，牙疼到底能不能自愈呢？因为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比如说牙疼了，但是忍几天疼痛就消失了，这是不是牙齿自己好了呢？
1: 所有器质性牙痛均无法自愈，疼痛暂时消失绝对不是痊愈，是病情加重的危险信号。最典型的就是急性突然不疼了，这不是严重消退，而是牙髓组织完全坏死，神经彻底失去感知功能，暂时无痛。但此时根管内的细菌毒素依然存在，会持续向根尖扩散，快速发展为根尖周炎、牙槽骨炎症，后续会出现牙龈脓包、牙齿松动、颌骨炎症，病情只会更加严重，治疗难度、治疗费用都会翻倍。牙周炎、智齿冠周炎也是同理，免疫力提升后炎症暂时压制、疼痛缓解，但致病菌、牙结石、阻生问题依然存在，一旦免疫力下降就会再次复发，反复发炎会造成不可逆的牙体颌骨损伤。
0: 没错，很多小病其实就是被忍这个坏习惯生生拖成了大病。那最后我们想请张大夫再跟大家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科学预防各类牙疼，做好口腔养护，从根源上杜绝牙疼问题。
1: 想要远离牙痛，核心是做好牙菌斑长期管控，养成标准化口腔养护习惯。我给大家总结五点专业可落地的预防方案。第一，掌握正确刷牙方式，清除牙菌斑。第二，坚持邻面清洁，弥补刷牙盲区。第三，定期口腔检查，定期洁牙。第四，规避不良用牙习惯，保护牙体硬组织。第五，针对性预防高发牙痛，同时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提升机体免疫力，减少口腔炎症急性发作的概率，也是预防牙痛的重要辅助方式。口腔无小病，牙痛无自愈，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口腔健康，拥有健康的口腔状态。
0: 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和1995年是中外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年份，很多的非常经典的影片让影迷们是大呼过瘾。如果说我们来评价1995年诞生的中外影片的哪一部可以位列第一，那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出《勇敢的心》这部作品。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拍摄了很多优秀的影片，那么中国观众能看到呢，大多是很多年之后的事儿了。比如说派拉蒙拍的这一部《勇敢的心》，梅尔吉布森、苏菲玛索等等主演。今天《勇敢的心》这部影片以13到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作为背景，以战争为核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1995年的5月，影片在美国上映。96年，这部影片在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5项大奖。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角色的原型就是英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威廉·华莱士。剧本改编自兰道尔·华莱士1995年出版的小说，那么小说呢，也是以《华莱士之歌》作为蓝本进行创作和再加工的。在创作剧本的时候，编剧兰道尔手里掌握的关于威廉·华莱士的史料很少，于是呢，他就根据15世纪末爱尔兰游唱诗人亨利所吟诵的史诗创作了剧情。另外呢，兰道尔最开始打算从威廉·华莱士的成年写起，加入孩提时的前序是后来产生的想法。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我将为你们讲述威廉·华莱士的故事。英格兰的历史学家们会说我说谎，但历史是由处死英雄。苏格兰国王死后无嗣，人称长腿爱德华的英格兰国王，一个残暴的异教徒，宣布苏格兰王位归他所有。苏格兰的贵族们为了王位与他开战，同时也在自相残杀。于是长腿邀请他们共商休战，不能带武器，每人只能带一名随从。当地有个名叫马尔科姆·华莱士的平民，他有自己的土地和两个儿子 John 和 William。
2: 在威廉·华莱士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苏格兰的英雄马索·华莱士在与英军的斗争中牺牲了。幼小的他在叔叔奥盖尔的指导下学习文化和武术，光阴似箭，英王长腿爱德华为巩固在苏格兰的统治，让儿子迎娶了法国公主伊莎贝拉，并且颁布法令，允许英国贵族在苏格兰享有结婚少女的初夜权，以便让贵族效忠皇室。与此同时，年轻的华莱士学成回到故乡，向美丽的少女梅伦求婚，并且希望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组建家庭。然而，当梅伦被英

0: 军无理抢去，并且遭到杀害，华莱士终于抱粉起，杀死英兵，宣布起义。这时一心想成为苏格兰领主的苏格兰贵族罗伯特，在父亲的教唆下假意与华莱士联盟。后来进攻的英军，苏格兰贵族议会便封他为爵士，并且任命他为苏格兰护国公。但是华莱士却发现，那些苏格兰贵族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丝毫不为人民和国家前途担心。因此华莱士很快便退出议会，并打算离开，却被贵族克雷格叫住。
1: 等一等，威廉爵士，你去哪儿？
2: 那英国人，但他们还会来，因为你们不团结。那你要干什么？进军英格兰，在英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打败他们？啊！进军英格兰，这不可能。
3: 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
2: 你们为了长腿餐桌上的残羹剩饭而争吵不休，却忘记了上帝赐予你们的更大权力。我们之间存在差异，你们认为苏格兰人民生来就是为你们效劳，我却认为你们应该用自己的地位来保证他们的自由。我要确保他们获得自由。
4: 威廉爵士说的对，
5: 我们打不过英国人，
6: 不可能的。
0: 看到华莱士要转身离开，罗伯特立刻追了出去。
7: 等一等，我尊重你所说的话，不过要记住，这些人都有土地和城堡，这样做太冒险。
2: 那在战斗中流血的平民们冒的风险就少了吗？
7: 不少，不过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这些贵族们和英格兰的贵族们供奉一主，这里的部族互相残杀，不是吗？如果你两面树敌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 我们都会死，那要看怎么死，为什么死。
7: 我绝不是胆小鬼，我和你想的一样，但我们需要贵族的支持。
2: 要他们支持？
7: 对，
2: 贵族。那你的爵位能让你有资格作为苏格兰国王，可人们不追随有爵位的人，他们追随勇者。人们都认识你，大家都尊重你，如果你能领导苏格兰人民奔向自由的话，他们就会追随你，我也会的。
0: 其实罗伯特打从心底认同华莱士的话，但是迫于父亲的压力，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袖手旁观。很快华莱士攻占了苏格兰要塞约克城，为此长腿爱德华赶紧从法国赶回了英格兰。但让他更为恼火的是，他的儿子丝毫不为战事担忧，而是整天跟贴身侍从菲利普厮混在一起。
8: 有什么消息吗？
9: 没什么消息，陛下，我们派了快马来尽快传递消息。
8: 我在法国努力地扩展你未来王国的疆土，我的孩子，可我却听说我们的北方军队全军覆没了，而你却无所作为。
9: 我已命令正招新兵，整装待发了。
10: 对不起，陛下，约克城有急报。
8: 拿来，离开吧。
7: 谢谢陛下。
9: 华莱士，细节。
0: 爱德华掀开了桌上的筐子，看到里面装着的人头。
9: 陛下，是您的亲侄子。什么禽兽能干出这种？
8: 就能侵入英格兰南部？
9: 我们要阻止他。
8: 哦，这位是谁呀？好像我得听他的了。
9: 菲利普是我的高级顾问。
8: 他能行吗？
9: 陛下，我精通战术、剑术和军事谋略。
8: 是吗？那请告诉我，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有什么高见可以对付这？
0: 爱德华说话的同时，拉着菲利普一步步走向窗边，并且扔了出去。看到菲利普惨死在眼前，王子掏出了自己身上的匕首，却被爱德华一脚踢倒在地。

0: 我应该提出休战并收买他，谁去和他谈呢？我不可能去。如果我倒在这个杀人魔王的剑下，我的脑袋也会被放在篮子里。我这高贵的儿子也不能去，敌人看到他这副德行就敢侵夺整个国家。我派谁去呢？
1: 最终爱德华决定由王妃伊丽莎白出面和谈，但他却不知道伊莎贝拉早就听闻了华莱士的事迹，并且被他的勇敢和气魄所吸引。就这样，在英格兰议员汉密尔顿的陪同下，伊莎贝拉会见了华莱士。
2: 我听说你最近被封为爵士。
3: 我什么都没得到，上帝决定了人们的身份。
2: 难道上帝让你洗劫城市，杀害国王的侄子，我丈夫的堂兄？
3: 约克城是对我国历次入侵的集结地，这位国王的侄子吊死了很多无辜的苏格兰人，包括妇女和孩子。长嘴上次侵占苏格兰城池时杀得惨多了。
4: 他是个冷血杀人狂，他在撒谎，别听他的。
3: 他说的不对，我从不撒谎，不过我可是个粗人。要是你们愿意说法语也行，你去当面问问你们的国王，去问吧，看着他的眼睛，你也许会知道真相。
2: 汉密尔顿，坦白地说吧，你侵入英格兰，不过凭你的搏击，你不可能征服英格兰。国王渴望和平。
3: 长腿渴望和平？
2: 他亲口告诉我的，我发誓。他建议你停止进攻并撤回去，他可以给你贵族头衔、地产和金子，这些我会当面交给你的。
3: 封地、爵位还有黄金，你要把我变成犹大吗？
2: 和平就是这么来的。
3: 奴隶也是这么来的。长腿上次大谈和平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很多不想做奴隶的苏格兰贵族被这个打着和平旗号的家伙诱骗到谷仓里，吊死了他们。当时我很小，但我记住了长腿的和平是什么样的。
2: 我知道你受过打击，我知道你的女人，
3: 他是我妻子，结婚这样贵族就不会占有他的初野了。为了抓我，他们杀了他。我从未提过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也许你身上有他的影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王后，到时候你可要睁大眼睛告诉你的国王，威廉霍莱士不会听他的摆布，只要我活着也不会有一个苏格兰人屈服。
1: 就这样，两人的和谈失败了。而伊莎贝拉回到英格兰后，也发觉和谈根本就是幌子，因为爱德华在他出发之前就调遣了爱尔兰军和法军共同包围华莱士的苏格兰军队。为此他立刻送信通知了华莱士。大军压境之下，苏格兰贵族们慌作一团，一心想着和谈。而就在这时，华莱士走进了议会厅。
3: 我的军队连日行军，连我都记不住走了几天了，不过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必须说清楚。你们必须召集所有士兵，你们的随从，甚至连你们自己都得参战。马上去。
5: 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3: 其他办法？你能不能先率队奔赴沙场，和长腿达成一个更有力的协议，然后再夹着尾巴逃跑？
5: 威廉爵士，
3: 我们打不过他们。
5: 我们能。
3: 威廉爵士，我们必胜。我们在斯特林大获全胜，而你们仍然犹犹豫豫。我们在约克城取胜的时候，你们并不支持我们。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就是胆小鬼。如果你们也是苏格兰人，那我也羞于和

0: 你们为伍了。威廉爵士，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1: 是啊，
0: 求你了。
1: 对，
2: 这时
1: 同意。
2: 苏格兰贵族罗伯特从角落里站了出来。
0: 你的成就别人做梦都不敢想，可是敌我力量悬殊，你所表现的不是勇气，而是怒气。
3: 这已经不只是愤怒了，帮帮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你自己吧。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如果我们联手，我们就能取胜，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能取得前所未有的功绩，建立自己的国家。你是理所当然的领袖，你有这样的才干，我看得出来。联手吧，我们联手把各部族联合起来。
2: 这时罗伯特紧紧地握住了华莱士悬在半空中的手。
3: 太好了。
2: 在得到罗伯特的支持之后，华莱士立刻领兵出战，但短兵相接中，贵族莫纳和洛克兰都背信弃义退出了战斗，而华莱士也意外发现罗伯特竟与爱德华勾结，不禁备受打击。最终战争失败，但由于罗伯特出手相助，华莱士逃过一劫。之后华莱士便开始暗中刺杀贵族，随着莫纳和洛克兰的相继惨死，贵族们之间也都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爱德华企图再次以和谈来诱骗华莱士。伊莎贝拉闻讯之后立刻赶到苏格兰，通知了华莱士，再次拯救他于危难当中，二人也因此陷入爱河。就在二人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时，苏格兰贵族们提出了和谈。华莱士明知是圈套，但为了和平着想，他依旧赶去了爱丁堡。结果已经和英王爱德华勾结的苏格兰贵族们在爱丁堡设计抓住了华莱士，并且把他送交给了爱德华。而这整个事件的主谋正是罗伯特的父亲，这让罗伯特十分的愤怒，于是他气势汹汹地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4: 父亲，你这个浑身烂肉的杂种，为什么？为什么？
5: 张腿要抓华莱士，我们贵族也想抓他。你想当国王，就得这样。
4: 去死吧！你快死吧！
5: 我会很快死掉的。你将成为国王。
4: 我什么都不要。你不是男人，你不是我父亲。
5: 你是我的儿子，你一直都知道我的意愿。
4: 你骗了我，
5: 你自己甘心受骗，你心里一直清楚要发生什么事，你终于知道什么是恨了。你现在可以做国王了。
4: 我的恨将随你而去。
2: 罗伯特这时的反抗已经无法拯救华莱士，因为华莱士已经被爱德华判处了死刑。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就要死去，伊莎贝拉冒险来到爱德华的床边，而这时的爱德华已经病重，奄奄一息，他的儿子也正陪在左右。
6: 我来求你让威廉华莱士不死。
7: 你倒是很喜欢他。
6: 我敬重他，至少他是个可敬的敌人，伟大的国王，您的宽宏大量将赢得人民的爱戴。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仁慈和爱。
7: 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要知道他的一大快事就是能活着知道华莱士死了。
2: 这时伊莎贝拉来到爱德华的床头，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6: 我们都会死的，不过在你死之前，我告诉你，你将断子绝孙。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家的骨肉，你儿子在国王的宝座坐不长的，我发誓。
2: 得知事情的真相，爱德华被气得面目狰狞。最终华莱士在刑前备受折磨， 但他依旧高呼自由，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几星期后，罗伯特在受封时高呼为华莱士报仇的口号，英勇地继承华莱士的遗志，对抗英军，并为苏格兰人民赢得了自由。
8: 公元1314年，苏格兰的爱国者们不顾是战场上勇猛作战，他们的血战可歌可泣，他们为苏格兰人争光，并赢得了自由。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勇敢的心》。这部影片是由好莱坞影人梅尔吉布森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影片，影片在为人们展开一幅气势恢宏、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历史画卷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一个创造电影奇迹的英雄。这部影片一直被视为一部悲壮融合血泪传奇的史诗片。在影片之中，人们不仅为苏格兰的山脉、凄婉的风笛和苏格兰人民在贫困痛苦之中发出的凄厉呼号所感动，也为华莱士一往无前的精神所鼓舞。影片之中，华莱士孩提时居住的村庄的拍摄场景选址是在维斯峡谷，这个峡谷所在地是欧洲降雨量最丰富的地区。摄制组在维斯峡谷蹲点6周来取景，却只有3天放晴，所以到后来导演梅尔吉布森决定顺应自然气候，不管晴雨的问题。影片的配乐音乐人詹姆斯霍纳准确地选择了苏格兰的民族乐器风笛和伦敦交响乐团的演绎组合，使得全片气势如虹，情感真挚缠绵，情节跌宕起伏，成为战争史诗电影音乐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一。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罗新的《漫长的余生》。眼光向下是如今历史写作的一大趋势，人们的目光从历史舞台上地位显赫的帝王将相身上移开，开始聚焦于那些充当配角甚至是背景的小人物，这其中自然不乏猎奇的心态。但不得不承认，比起那些聚光灯下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那些历史角落中的小人物与自己的身份更加贴合，他们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命运抉择似乎也更具有某种值得共情的参照性，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在古代的我们。罗新《漫长的余生》中选取的王忠儿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这位北魏停业的宫女在世间度过了86个春秋，但她的生平几乎就淹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尽管墓志盛赞她的德行与名位，声称在她弥留之际，当朝北魏孝明帝都特意前往探望，在她死后命史官记载她的生平，但事实上官方史书并不屑于记下有关她的只言片语，而私人笔承即使有提过她只言片语，也早已被岁月的洪流无情殆尽，只留下那方随她一起安卧地下的墓志。拿着石头的坚韧和岁月偶然的善意，才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墓志不过区区几千字便概括了他86岁的生命历程，但罗新却通过对这方墓志逐字几近穷尽了所有

0: 相关史料文献，从刘宋一家之乱、魏宋玄户之战、长贞祺叛乱，到北魏宫廷的子贵母死的旧制、杀母夺子的阴谋、皇室父子兄弟的残杀、正史中种种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反而成了这个名不见史册的小人物浩繁丰富的注脚。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清朝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2: 自从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就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有一点让康熙皇帝大不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还不服气。于是康熙采用了一个办法，叫开设博学鸿词科，然后马上封这些文人做官。这一招果然很灵验，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都应召到京城做起官来了。
3: 看起来这个办法还挺管事的嘛，文人们都跑去给清朝人做官了，自然就不会反对朝廷了。
2: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丧失气节的事儿，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召。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有不少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当时也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他却写信回答说，我这个70岁的老翁还盼着当官不成吗？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那我就只能一死了事了。
3: 为什么顾炎武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人推选他呢？
2: 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等这些书籍，同时呢，也十分的关心时事。后来顾炎武参加科举，却没有能够考中，于是他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一心一意地做学问。顾炎武通读了历代历史典籍，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他打算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叫《天下郡国历并书》。
3: 那个年代著书立说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顾炎武真了不起。
2: 正当顾炎武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不久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起了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了21天之后，因为兵力悬殊，最后还是失败了。昆山城陷了右臂，抚养他长大的继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后也绝食自杀了。临死时他嘱咐顾炎武说，我虽是个女子，但也应当以身殉国，你以后可千万别当清朝的臣子啊，不然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0: 原来顾炎武和清朝廷有这么大的仇恨啊，难怪他不愿意去做官了。
1: 顾炎武痛哭一场之后，埋葬了他的继母，然后就离开了家乡。他向渡海去投奔鲁王，但是还没有去成，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从此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他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这件事儿一直没能成功。
0: 顾炎武心里一定非常难受。
1: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对他们防备得很严，官府一旦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给他们加上通海的罪名，把他们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叫叶方衡的官僚，想要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于是他买通了顾家的仆人，让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然后叶方衡就顺理成章地把顾炎武抓了起来。
0: 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人呢？这还有王法吗？
1: 顾炎武的一些跑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呢，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下江南的时候，钱谦益投降了清朝，因此啊，他的名声不太好。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愿意保顾炎武出狱。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肯定不答应这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了钱谦益求助。
0: 钱谦益真的帮助顾炎武了吗？
1: 这件事儿让顾炎武知道了，他怪那位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来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说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的尴尬。后来经过朋友们的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了出来。然而叶方衡不肯罢休啊，还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的时候，遭到了暴徒的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他才脱离了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市待不下去了，这就决心到北方去游历。
0: 原来顾炎武被朝廷和坏人逼得流离失所。
1: 清朝开设博学鸿词科的时候，顾炎武确实年纪很大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还不老。顾炎武到北方去，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来呢，也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他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里，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官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当地人说的话跟他在书更丰富了。
0: 真不愧是做学问的人，四处流浪的时候还不忘了学习。
1: 顾炎武从45岁起，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来回奔走。他每年差不多都有一半的时间是住在旅店里的。顾炎武还曾经和朋友一起在雁北开垦荒地，到了晚年，他才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
0: 从江南到了陕西，顾炎武这可真是四海为家。
1: 顾炎武从小读书，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有一点心得呢，他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自己出了错，炎武凭着这样的日积月累，再加上自己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终于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等内容的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之录》。这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0: 想不到写日记还写成书了。
1: 在日之录里，顾炎武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如果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了，那就是天下亡了。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

0: 普通人都应该负起责任。它的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哼，今天又学了一句名言。
0: 云朵组合，
2: 下集再见。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
0: 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0: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的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就在康熙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了浙江湖州的一个文人，此人名叫庄廷龙。他私自召集文人编辑明史，在书里面还经常出现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话语，而且这本书使用的还是南明的年号。其实这时候庄廷龙已经去世了，但是从开棺录尸，他的儿子和给书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还有当地的官吏也都没有好下场，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件一共株连到了70多个人呐、
1: 啊！就因为他们写了一本书，这也太过分了吧！人死了还要从棺材里挖出来。
0: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说翰林官戴明士在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达了同情的态度，而且他也用了南明永历帝的年号。于是朝廷下令把戴明士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了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一共300多人。因为这些案件完全是由写文章引起的，所以呢，人们就管他叫做文字狱。
1: 书里写了他不爱听的话就要抓人杀人，还一口气杀这么多人，真是太不像话了。康熙皇帝除鳌拜、平三藩、打跑沙俄、消灭噶尔丹，在我心里建立起来的形象分现在全部清零了，我讨厌他。
0: 康熙皇帝做了61年皇帝之后去世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即位，也就是清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而且猜忌心狠，最出名的就是吕留良案。
1: 吕留良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吕留良啊，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过反清的斗争却没有成功，后来呢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他呢也给拒绝了。不久又有不少官员过来劝他，甚至是威胁他，但是这都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里剃光了头发当了和尚，这么一来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了。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的书里面有一些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之后没有流传开去。再之后吕留良就死了，更没人注意了。
1: 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偶然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他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的敬佩，就派了个叫张希的学生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希到浙江之后不但打听到了文稿的下落，还找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希跟他们一谈，

0: 发现几个人很合得来，他们向曾静汇报之后，曾静也约这两个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政治，都对清朝的统治十分的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才能想办法推翻清王朝呢？
1: 清朝都建立这么多年了，想要推翻它恐怕非常不容易。
0: 他们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是办不了大事的。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着很大的兵权，因为他在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雍正皇帝很重用他。曾静就想，要是能够劝说岳钟琪反清，那成功可就大有希望了。
1: 他们联系到岳钟琪了吗？
0: 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之后，拆开信这么一看，这信居然是劝他造反的。岳钟琪大吃了一惊，问张熙说，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您难道就不想报仇吗？岳钟琪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1: 对呀，岳钟琪是朝廷大臣，跟满清会有什么仇呢？
0: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钟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呐。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呀。岳钟琪听后马上就翻了脸，吆喝一声就把张熙打进了大牢。随后岳钟琪要当地官吏对张熙严加审问，一定要问出他是受什么人指使的。张熙受尽了种种的酷刑，就是不招。他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1: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吗？朝廷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
0: 嘿嘿，小朵还挺聪明的嘛，他要是什么都没说，就不会有吕留良案了。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可是个硬汉呢，光来硬的可治不了他，就另想了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地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地说，哎呀，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我听了你的话之后十分的感动，决心要起兵反清，还希望你能够帮我出出主意啊。张熙开始并不相信，但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咒发誓，这才相信了他。两人商谈了几天之后，渐渐地熟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的老师曾静交代的话全都抖了出来。
1: 哎呀，原来是被骗了。
0: 岳钟琪骗出张熙提供的情况之后，一面派人到湖南去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的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给了雍正皇帝。雍正接到报告之后是又气又急，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接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这时候张熙才知道上了岳钟琪的大当了。雍正皇帝再往下追究，又知道了曾静还跟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来往。
1: 哦，原来吕留良是这么被牵扯进来的。
0: 可是这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就把吕留良的坟给刨了，棺材给劈了，但是他还觉得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敬佩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了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去充了军。
1: 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
0: 像吕留良这样的案子总算还能跟反对清廷扯上这么点关系，另外有不少的文字狱呢，那是完全的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儿也会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俊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给写错了，右边应该是个耳刀，

0: 可他能。雍正皇帝见了之后，马上就革了他的职。后来雍正再派人一查，又在徐俊的诗集里边找出了两句诗，说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他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的清朝。这样一来呀，徐俊又被扣上了诽谤朝廷的大帽子，把性命也丢掉喽。
1: 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样一个朝代，一句话说不对就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妈呀，好害怕。这集故事结束吧，我要看喜羊羊压压惊。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先做，然后做对》，顺序很重要，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行动会创造证据，

的机会。开始本身就有力量，模或新习惯在真正开始之前常常显得比实际进入之后更庞大。我们容易高估开始的痛苦，也容易低估自己继续下去的能力。最初那一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改变你和这件事之间的关系。它会把一个想法变成证据，而证据远比意愿有用。研究者曾提出过新开始效应，一个新的开端往往会让人重新感到动力和可能性。但真正有用的启发并不是开始本身有魔法，而是行动会让下一步变得更清楚。所以开始时不要要求第一版必须完美，第一步先做，采用 MVP 思维。所谓先做，就是先把最简单能运行的版本拿出来。在产品语境里， MVP 指的是最小可行产品。一个想法最简单的版本可以用来测试、收集反馈并继续改进。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份草稿、一个项目、一个习惯或者一次艰难的对话。先做出粗糙版本，先搭一个原型，先写下不完美的一段，先交出第一次尝试。当作品真实到能够给你反馈时，进步才开始发生。扩大你的舒适区。走出舒适区常常会带来恐惧，害怕失败，害怕丢脸，害怕努力白费，也害怕。但不舒服并不总是在提醒你停下，有时候它恰恰说明你进入了一个真正会发生学习的地方。当你用足够小的剂量和它相处，不舒服会慢慢培养出信心、能力以及承受不确定性的空间。不要等到恐惧完全消失，你可以带着恐惧往前走，但不要让它替你做每一个决定。然后做对、修正和校准。做对意味着找出真正的问题并把它修掉。到了这个阶段，事情已经不只关乎勇气了，它开始关乎准确性、反馈和调整。你开始看见什么有效，什么失败了，哪里让人困惑，哪里耗时过长，哪里需要重建。反馈不再是一种威胁，而变成了一种工具。培养好奇心和复原力。面对新挑战时，如果你带着好奇心，而不是不断审判自己，这条路会更容易持续下去。与其问为什么我还没做好，不如问这件事正在告诉我什么。给自己设置一些小挑战，一点点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让每一次尝试暴露出下一个可以改进的弱点，而不是把每个弱点都当成我该放弃的证据。挫折一定会出现，他们出现时不要立刻把他们变成对自己性格的判决。复原力就是恢复学习，在这里自我宽容、适应能力和更大的视角都很重要。只要持续努力，你会慢慢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始跌倒学习，并继续靠近真正的熟练。最后，做得更好，持续优化。做得更好意味着不断迭代出一个更强的版本，它可以是让作品更快、更清楚、更漂亮、更有用，或者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当你修正了那些明显错误之后，旅程并没有结束。最后一个阶段是持续改进，在不被完美主义困住的前提下，让一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一个产品、一个想法、一个项目，只有被允许继续进化，才会真正活着。设定新的目标线。随着你不断进步，你需要判断这个阶段的完成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下一条目标线往前移。如果没有完成线，改进就会变得模糊；如果没有新标准，进步也可能停滞。顶尖运动员会通过持续累积微小提升，把小进步变成真正有意义的优势。

0: 优势。你也可以这样做，找到下一个可以提升的地方，并让它变得可衡量，效率更高，沟通更清晰，执行更稳定，用户体验更好，或者最终结果更精致。最大的进步障碍，阻碍进步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缺少资源，也不是缺少天赋，而是害怕失败。当你看见这种恐惧，就可以不再把它当成命令。恐惧可以存在，但它不必掌权。第一步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事情滚动起来。而一件事只要开始运动，通常就更容易调整方向。开始就已经赢了不止一半，不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因为完美时刻也许永远不会来。与其一开始就追求毫无瑕疵的执行，不如接受这个顺序，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先拿出第一个版本，先小范围启动那个想法，先设下第一个里程碑，让这件事变得足够可见，足够真实，真实到能够反过来教你。比起动力创造进步，进步往往更能稳定地创造动力。当你开始，你就打开了通往成长、反馈和创造的门。后面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全部出现，他们会慢慢跟上来，因为你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跟随的起点。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不要等待》。年幼时，不懂得等待，渐渐明白，凡是大事、好事，都需要耐心等待。终于年长了，才恍然大悟，尽量不要等待，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等待。等待是把确实的今天交给未知的明天，等待是把当下的精彩压住给空泛的梦幻。等待是一种心理安慰，但也有可能是一种心理诱导和心理欺骗。等待是取消一切其他可能，只期盼那艘想象中的孤舟。但孤舟本来可以停泊很多别的码头，也被取消了。因此，等待是两相取消，两相单调。有人告诉你，屋后的山坡上有一棵树，三年后会结出一种果实。于是你苦苦守望，天天等待，与朋友交谈也不离这个话题，而且已经一次次安排三年后的开斋仪式。大家对那种果实越想越悬，还不断地在加添悬念。三年一到，终于开斋了，大家张口一尝，立即慢慢相去。原来那果实口味平庸、粗略、干涩，没有人愿下第二口。再看周围，漫山遍野都是草莓、刺檬、紫榴、桑葚、酸枣、青柑，整整三年全被冷落了，连看都没看过一眼。但是究竟是你冷落了他们，还是他们冷落了你？看看他们灿烂而欢快的表情就知道了。由此证明，等待是一种排他的幻想，苦苦等待来的多半是尴尬。何必等待，着眼当下。与其等待稀释天象，不如欣赏今天的晚霞。晚霞中哪一团彩云散开了，也不要等待它的重新聚合。哪一脉云气暗淡了，也不要等待它的再度明亮。它们每一次翻卷出来的图案花纹，全在人们的等待之外。因此，只有不等待的人，才能真正享受晚霞。晚霞不见了。

0: 等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他们恰恰都没有来。于是等待明天的晨曦吧。但是整个早晨都风雨如晦，别是一番深沉的咏叹。从理论上说，等待是一种由预测预期所引起的误导。那么预测预期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是预知。所谓预知，大多是从异地异时的相似资料所拼凑出来的主观判断，其中掺杂着不少幻想。对于这种预知，哲学家王阳明认为是未知和无知，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否认在行动之前有什么知。他本人就是行动的典范，而且总是立即行动，绝不等待。如果无法行动，寻找这种可能，而不是等待这种可能。寻找是主动的，等待是被动的。王阳明宁肯放弃，也不要被动，因为被动往往是不动、乱动、反动。其实是比王阳明早1800多年，始祖级的大哲学家庄子就已经用最简洁的语言提出了这个主张，只有两个字：无待。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2: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炸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1: 长沙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13: 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和南部镇乡的科创平台、影视文旅

0: 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 老伯公盆满足，
2: 菜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炸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3: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1: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健说，
4: 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3: 据了解，青联动、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1: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线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3: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

0: 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等七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
1: 马保国说，
2: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0: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1: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3: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用为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4: 9月24日，怀柔区与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0: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明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四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棵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5: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0: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槐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6: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7: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槐梦、惠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0: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3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

0: 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
2: 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机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平安作业。
1: 区城市管理委消息，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会强调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阀门、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今冬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未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释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3: 反诈你我同行，

0: 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及时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雨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雨3级，最低气温16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雨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雨3级，最高气温。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23度。明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元旦。元谓之始，旦谓之日，元旦意为初始之日。中国传统的元旦是指正月初一，也就是过年这一天。而在辛亥之后，为了与世界接轨，我们把元旦这个词汇留给了每年公历的一月一日，而把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作为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总被人们寄托着美好的寓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分享几篇和元旦有关的文字，来感受不同的人对于元旦的不同见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季羡林老先生怎么说，同时微信公里跟您互动。
5: 从孩提到青年，年年盼望着过年，而今已进入老境，既不盼望也不害怕，觉得过年也平淡得很，我的心情也平淡得如古井寂波。但是夜半枕上听到外面什么地方的爆竹声，我心里不禁一震，又过年了，仿佛在古井中投下了一块小石头。今天早晨起来，心中顿有年意，我要提笔写元旦试笔了。时间本来是无始无终的，又没有任何痕迹，人类偏偏把360多天定为一年，硬在时间上刻上痕迹，这在天文学上不能说没有根据，对人类生活上分个春夏秋冬也不无意义。你可切莫小看这个痕迹，它实际上支配着我们的生命。人的一生要计算个年龄，皇帝老子要定个年号，和尚有僧腊，今天有工龄，工龄碰巧多上几天，工资就能向上调一级，什么地方你也逃不掉这一个人为的痕迹。我也并没有处心积虑来逃掉，我只觉得这有点自找麻烦。如果像原始人那样浑浑噩噩，不时不知，大概可以免掉不少麻烦，至少不会像后代文明人那样伤春悲秋，自伤老大，一切顺乎自然，心情要平静得多。我现在心情也平静得很，是在激烈活动后的平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老大时，大概有两种反应，一是自伤自卑，一是认为这是自然规律，而处之泰然。我属于后者。去年一年，有几位算是老师一辈的学者离开人间，对我的心情

0: 情不能说没有影响，我非常悲伤，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认为这是自然规律，是极其平常的事情。短暂悲伤之后，立即恢复了平静，仍然兴致勃勃地活了下来。活下来就有希望，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内天下太平，人民康乐，我那些老师一辈的人不再匆匆离开人间，我自己也健康愉快，多做点对人民有益的工作。1987年，
1: 刚刚这篇文章呢，来自季羡林先生，写于1987年的元旦。我们把下面的子建来听听他关于元旦的见解。文章的标题是《我的2001》。究竟哪一年的元旦才是真正的新世纪的开篇呢？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在故乡，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只得用手指去刮霜花，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的玻璃来，透过它去看曙光。其实那一缕曙光与平素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橙黄色，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如以往一样的弥漫着。后来它的颜色不那么明丽了，太阳起来了。我所看到的太阳，因为是在霜雪的缝隙中，因而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我的指甲似乎至今还留有去碎刮玻璃窗的霜花时所生出的寒冷。这一年过得何其快呀！2001年的元旦了，各路媒体又在大做文章，说是今天才算是新世纪的第一天。我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对自己所生活着的世界知之甚少，连哪一年是新世纪的开端都确定不了。如同我们并不真正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是地球中人，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在我看来，父母偶然的结合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来处，而坟墓也只是一个人肉体的终极去处。我们穷尽一生的智慧，大约也难以把我们所困惑的问题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目前跨了世纪的人，是生于20世纪，最后必定终结于21世纪。黄恰巧来哈尔滨，所以今年的元旦仍是我们一同过。我们约了要好的朋友在六福楼聚会，我特意到远大购物中心买了一件中式的红色软锦缎袄穿上，希望能给自己、家人和朋友带来好运气。席间我还得到了一束粉色的康乃馨花。回来的路上，黄又去花店买了一篮火红色的康乃馨，这下屋子里春意盎然了。日子其实都是陈旧的，只有当人把它赋予新意的时候，它才是特别的。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本期话题和元旦有关，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别听到了季羡林老先生和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的作者迟子建的关于元旦的两篇文章。下面的时间里出场的是很多人的精神偶像，他就是已故的著名作家王小波。他有不止一篇关于元旦的文章，接下来听到的这篇写给新的一年，发表于1997年1月3日的《光明日报》。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
2: 又到了新的一年，一年年的过得真快，转眼之间40多年就过去了，真让人不敢相信。在新年来临之际，本来该讲点凑趣儿的话，但我偏偏想起自己见过的种种古怪事来。我小的时候大概是6、7岁吧，见过一件有趣的事儿。当时的成年人都在忙着做一种叫做超声波的东西，比我年长的人一定记得更清楚，用一根铁管砸出个扁口来，再在扁口的尖上装上刀片，据说冷水从扁口里冲出来射在刀片上，就能产生震荡，发出超声波来。而超声波不仅能蒸馒头，更能使冷水变热。假如这超声波能起作用，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缺少热水，何止是不会缺少热水，简直是可以解决一切能源问题。那时，公共澡堂的浴池里到处埋伏着这种东西，去洗澡时可要小心，一不留神就会把屁股割破，水会因此变红，但也会因此变热。看来这超声波是不起作用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这件事儿就没了下。

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据说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那一阵子每天早上5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假如打鸡血会使人精神旺盛的像只公鸡，可能它也会在5点钟起来打鸣，这样就省了闹钟了。当然这件事也没了下文，忽然间没人再打鸡血，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儿，又好像是我在做梦。假如我不是从6岁起就在做梦，一直梦到了如今，这两件事情就值得在岁末年初时提起。我记得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诀窍，企图用它们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用小煤炉子炼钢，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用这些古怪的方法解决现代工业才能解决的问题。把鸡血打进血管，每天喝掉好几盆凉开水，早上起来站在路边甩手不休，用这些方法解决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既然说到了甩手，就不如多说几句。有一阵子盛传甩手治百病，到处都是站着甩手的人，好像一些不倒翁。可能你也甩过，只是现在不记得了。忽然间就不让坏分子发明了这种动作，以此来传达一种恶毒的寓意，让全国人民都甩手不干了。现在最新的诀窍是，假如你得了癌症，不必去医院，找个气功大师来，他可以望空抓上一把，把这个癌抓出来。这些诀窍在科学面前只能用古怪二字来形容。但我说到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古怪，在知识的领域里。不知道人们有过一个工农兵学哲学的浪潮，据说哲学就是聪明学，学了哲学人就会变得很聪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假如真耐着性子把哲学学会，人也许能够变得聪明一些，但当时的人学的并非真正的哲学，而是一些很简单的咒语和小诀窍。怀疑这些诀窍是很不聪明的，你会被打成落后分子。我总不相信在这些咒语里包含了很多的聪明。不管怎么说吧，这种古怪就这样诞生了。时至今日，文化人总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咒语和诀窍，每发现一个，就像电影《地雷战》里那个反面角色那样，兴冲冲地奔走相告，地雷的秘密我知道了。在这种一惊一乍的气氛中，我们知道了第三次浪潮后现代，还知道了不管说点什么都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说，只要从这个角度去说，那你就是很聪明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文化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很有兴趣。我不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它和超声波哨子、打鸡血是同一类的东西，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我说起种种古怪的事来，总该有个结论。据我所见，诀窍和真正的知识是不同的。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么做，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些诀窍呢，从来就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是靠不住的。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实际上却变得更笨。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更该记得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里

0: 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三篇有关元旦的文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62回。书接前文，乐亭血战君山，打败了司空廖，连司空廖这么高的身份都身受重伤。此时司空廖

一看，这乐亭是真有能耐，不可小瞧啊！大家快上啊，咱们一块儿上，把他包围了，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此心跳成一个的，司空廖这老小子是真坏。这一喊，众人一琢磨是怎么回事，乐亭这小子是厉害，咱们别耽误时间，大白天的再等一会儿，人家援兵来了，这事儿不好办。大伙一块儿夺宝剑上，他在旁边这么一煽风点火，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等等这些人各拉家伙全上来，把小乐亭是围在了当中。乐亭你想想，能耐再大，浑身是铁，能架出这帮人吗？能粘几颗钉？再着一说，这些人都什么人？随便拉出一个来跟他打几十个回合，像那个旗舰飞仙高峰就不次于乐亭，只在乐亭之上，不在乐亭之下。幻影、长歌、周代也是个侠客的身份，大伙呼啦朝往上闯，乐亭可招架不住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口喘气玩这劲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这么的，要是多待这么一会儿，再待一段时间，乐亭不出十分钟，性命就得交代。累得此时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乐亭心说话，再等一会儿恐怕我要吐血，这口血要真吐出来，我元气大伤，好不容易得到宝剑，熬到趴下全都完了，这可怎么办？乐亭心中十分着急呀，这有点火烧眉毛的滋味。正在这时，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树林里头蹦出一个人来。哎，住手住手住手，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点了啊，以多取胜什么能耐？婷儿别着急，我来了，大刘运卦未卜先知。群贼闻听这一愣的功夫，赶紧各自跳出圈外，一看为首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丐帮的这位帮主。谁呀？叶无光。叶老剑客来了。叶无光来至近前，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哈哈哈，乐亭闪退一旁。哎呀，老前辈您来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累坏了吧累坏了吧，喘喘气儿喘喘气儿。乐亭瘫坐在地上。此时叶无光叶大爷暗中实质一直保护着乐亭，一直都形影不离。那么前者离开是故意跟着乐亭暗地之中保护，万没想到乐亭迷迷糊糊上错了船，走错了道，竟然来至君山。那么这个时候单说叶无光冲两旁看了看，我说司空亮，你们都什么玩意儿？要不要脸呢？害不害臊？如果说你们是普普通通的人，这么办也就算了，身为剑侠，你们大伙联手欺负一个小毛孩子，即使杀了乐亭夺了宝剑，你们也丢人呐。我老花子说你点点什么好，真是人间的败类，吊死鬼插胭脂粉，死不要脸的货，一个个的没有一个要脸的。他这一骂，哗，在场的人全挂不住了，你找死是吗？司空亮，哎呀，我真活到头了，我活这么大年纪早活够本了，你们哪个不服进前来，谁要真能把我给打发了，我还真高兴。
你们谁来谁来谁来，

他这一乐，这时候再看从树林外头又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说话了，我说姓叶的，不要口吐狂言，别人怕你，我就能办到。谁呀？我倒要看看谁。唰！再看此时啊，叶无光不再装瞎子，这时候把眼睛给翻正。这时候这叶无光，这位丐帮的帮主仔细这么一瞅，哎呀，一男一女俩人，男的个不高，古铜色的皮肤，四方大脸，鸭尾巾，英雄场箭袖袍，勒着带子，黄色的狮子畔，腰里挎着一把大侠龙鳞宝刀，龙鳞刀长3尺5，黄澄澄的刀牌，大黄的碗手套，那么长的绿刀影，古香古色，摆来摆去挎着一把大刀，阴虚散满千心，二目如灯。在他的旁边是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呀比老头高着半拉脑袋，挺大个个子，大脚毛丫子，腰板倍儿直，上边穿着红穿着绿裤子，绣花的大红鞋，头发挽挽着，满头都是花朵，脸上皱纹堆里，抹了不少这官粉，腮帮子抹的红红的，嘴唇也都抹了，一眨巴眼睛往下掉渣，简直是人间一个妖怪，腰里杀着个皮带，后边有皮口袋，挂着一种特殊的兵器，这种兵器叫日月五行轮，在后头憋着。再看别着是别着，一溜风一样。此时叶无光看了看，稳了稳心神，认得来者非是别人，乃是阴阳教教主手下两大护法，这个个儿不高的这老头，此人叫宝刀大剑南宫玄。那个老妖婆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是他的媳妇儿，护法之一叫收生婆婆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一对狗夫妻，仅次于教主，两大护法，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贴身的保镖，也赶到现场了。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可也不简单，南宫玄和北宫月啊，是四川人，四川这川西当中，因为啊，南宫玄自幼喜欢练刀，他这个宝刀啊叫八卦万，8864路，独树一帜，堪称神刀。他不甘居于人下，自己在四川创办一个门户叫神刀门，自封总门长，广收弟子。但是他忘了，在川西还有另一个英雄，此人相当厉害，姓李，叫李明亮，人送绰号独霸川西。李明亮也有门户，同行都是冤家，一看南宫玄北宫月跑到自己这地盘上来了，哎呀，这干什么啊？领着弟子徒孙一大帮一交涉，莫非他们要跟我争打起来吗？结果这李明亮啊，也想到如果他要跟我争打，那我就跟他争打。李明亮就跟这南宫玄北宫月伸了手，结果李明亮不是人家的对手，几次大败，身负重伤，差点就死了，这口气儿他出不来，养伤能有3年，怎么办呢？3年之后，李明亮后来就托朋友打听，谁能给我出气，不惜重金我要请人。后来请来一个人叫神剑仙刀古凤春，古老剑客，

古凤春呢就是乐亭的师爷，那时候还年轻，这古凤春帮着李明亮又找到神刀门，跟南宫玄北宫月展开一场生死的搏斗。这一打你想想，南宫玄北宫月得分跟谁比，当然就顶不住了，也不是对手，让李明亮和古凤春把他们撵出了川西，把门户也给平了，香堂也给砸了，也就等于把他们的饭碗给砸了。南宫玄北宫月此时是负气而走，远离故土，搬到北海去了，以结庐为安，隐姓埋名，藏到哪儿了呢？为了报仇出气，这两口子对着练功，心说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找李明亮报仇，早晚练成，找李明亮和古凤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在北海一住，住了16年，终于练成神功，练的是大力金刚掌，这伏虎拳鹰爪力，宝刀日月五行轮。他们访了访附近的名山大川，访各门各户的高人，一比划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老两口子一合计，就这样的话回去报仇，能不能取胜，能不能有把握呢？胜得了李明亮和古凤春。那古凤春心里知道不是好惹的，太厉害了，咱俩要就这么去恐怕没有把握，所以呢从暗器上下功夫，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那么他们不是住在海边，没事就在沙滩上坐着，头有水怪，夜深人静之时，这东西呢就瞪着眼瞅着，不知道这东西什么玩意儿，三条腿大张嘴，挺长个尾巴，说是像鳄鱼吧，又看又不是鳄鱼，那眼睛闪着蓝光，稍稍微微有点动静就跑水里去。而且这东西呢出来捕食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能耐，不管是鸟还是兽，只要它发现了猎物就跑了，这影子跑不了，它啪的一下叼那影子上头，也能抓住这猎物，有时候捕捉猎物，有时候还喷沙子，扑这一下，对手是应声倒地。后来走访其他的老人，读过大书的，读过大书的就说，这种东西啊，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山海经》里有记载，是一种稀世的动物，跟水中的动物有关，很难看见，是罕见的。你们夫妻能够看见，证明你们造化不浅呐。他们说这种东西喷沙子是什么玩意儿？就那么厉害，别动啊，那沙子可有毒，他吃那沙子经过消化之后再喷出来，就变成一种毒沙，其性最毒，那兽都受不了，何况是人，你们可千万小心，留神注意。南宫玄北宫月为此就记到心里，不敢忘。后来又走访高人，不惜重金请水性好的人进北海抓这种怪物，大的不抓，抓了三个小子儿，把这三个小子儿也给列上来，拿着钉子把他们给钉上，开膛破肚，结果在他们的胃里弄出了一捧沙子来。这种沙子最有毒，得戴着鹿皮手套护着，否则的话这种沙子要沾到手上，手当时就化了，所以这玩意儿相当的厉害。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种沙子冒着蓝光，又找了有关的专家给鉴定，花了巨资，这玩意儿这才太毒了。后来

就定名为含沙射影。他们两个人如获至宝，后来经过人工的炮制，把含沙射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暗器。那么北宫月带的日月五行轮，把这五行轮那管里头都给掏空了，把这种沙子装到里边，然后带着崩簧在动手之时出其不意打出来一股蓝烟，射程在56步左右，就是大罗神仙也躲不开。这种蓝烟要打到人身上，扑到人身上，或者是打到人身上，你就得中毒。后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反复的研制，终于人工也可以造出含沙射影，而且配备了解药。这回南宫玄和北宫月不在乎了，哈哈哈！行了行了，凭着咱们夫妻满身的决意，带着这种特殊的暗器回去报仇，肯定能行。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老夫妻俩离开了北海，又回到了川西，来找这姓李的李明亮和古凤吹。那么那么多年了，据说古凤春死了没找着，李明亮还健在，活得挺好。他们找到了独霸川西李明亮，经过一次殊死的搏斗，把李明亮整个门户就给踏平了。还得说这李明亮比较命大，带着6岁的女儿逃之夭夭。这个女儿可了不起，咱们后文书再说。就这样，李明亮跑了，南宫玄、北宫月独霸川西，成立了神刀门，门户都立起来。这些年也挺顺心。这一年，他们走到91山，来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一看91山这地方不错，比我们川西可强得多得多，这地势相当好，干脆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人家呀，这有人，正好他们夫妻遇上了谁呢？一缺道人莫其雨，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双方就这样见了面了，三说两说，说茶了。莫其雨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争自己的地盘，你们凭什么啊？到这儿三下五除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跟我分地方，这地方是我的。行行行，想争地盘也可以，你们就得亮出点真格的，把能耐拿出来撸得了我，咱们也可以分地盘，这事儿我也可以答应。就这样，夫妻两个人一想，不如跟一缺老道比划比划。大战了5天5夜，难分输赢啊。后来这老两口的心实话，这一缺老道是真厉害。打着打着，他们意识到一缺老道非等闲之辈。后来南宫玄和北宫月也服气了，妥了，那就封你为教主嘛，我们甘心情愿做你的手下护法。打那儿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了，形影不离。那么阴阳教有了事情，小事儿总管领人去办，解决不了的事儿，教主亲自出头。如果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有两大护法负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咱们就拿这次夺湛炉宝剑来说，知道月亭一伙不好对付，所以教主派南宫玄、北宫月就这样也赶到了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有的经过全说完了。这一对夫妻杀人的魔王啊，进了树林之后一看，只有一个月亭，一个老花子夜无光，没有旁人，以为稳操胜券。老两口子洋洋得意，才来到树林里头。各位各位，
你们都往后退退，躲得远点，别伤着。

0: 都退出十丈之外，后退后退后退。南宫玄手压宝刀，手捻虚髯，看着叶大爷，我说叶大爷，叶帮主，大概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周年，你活到头了吧，是吗？二位，我也听说你们老两口子挺凶挺恶，你南宫玄在江湖上确实有一号神刀门的门长，哈哈。不过老花子我没拿你当回事儿，既然要比上，那咱们就比上下，论高低，决一胜负。你们说吧，是你上呢，还是你夫人上，还是你们两口子一块儿上？嗯，听说你们还有特殊的兵刃日月五行轮，你看看谁上啊？啊！他这一问，此时再看北宫月过来了。我说丈夫，当家的，你闪退一旁，把这个老花子交给我。我愿意跟你比划比划，再看把日月五行轮从鹿皮套拽出来，左右这么一分，啪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这老妖婆子晃动日月五行轮，呼呼刮风，直奔这叶大爷。叶大爷呀、啊，叫月亭躲出去老远，晃动身形跟老妖婆子站到一处。叶大爷这功夫相当之棒，要是说这两个人没能耐，那是胡说八道。要想说跟这叶大爷比，想胜叶大爷可以讲是比登天还难。一琢磨，我就甭费这劲了，我不是有含沙射影这暗器吗？到了现在，我何不使用于他？还等什么呢？双轮这么一错，垫步凝身跳出圈外，一转身摁崩簧，就要打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要喷出来，可要了命了，跟那老洋炮差不多，那就一大片粘到身上就完了，其性甚毒，就得烧死。这蓝眼打出来那面积也大，哼哼，叶无光早有防备，早知道这暗器十分厉害，所以他夹着小心。一看他拉这拜势，一转身肩膀这一动，叶大爷是干什么的？久经战阵，明白，哈哈，要使暗器要害我，因此叶大爷早就提前做好了防范准备。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里约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冒险之旅。也许你还没有去过巴西，没有亲自到过里约热内卢，但是你一定听说或者是看过那部精彩的电影《里约大冒险》。电影讲述的是一只生活在美国小镇的蓝色金刚鹦鹉，一直是世界上仅存的公金刚鹦鹉。直到有一天，一个鸟类研究博士来到这里，告诉鹦鹉的主人，要是再不给它进行人工繁殖，那么蓝色金刚鹦鹉可能就会灭绝。而他们研究所就有一只母蓝色金刚鹦鹉，于是为了蓝色金刚鹦鹉，他们从美国出发，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始了一段充满异域风情的冒险之旅。故事说来老套，但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却很不一般，丰富的色彩，迷人的美国、巴西

混搭音乐，雄伟的耶稣像，秀丽的面包山，甚至是里约的贫民窟，无一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我带着从电影里斩获的印象坐上了飞机。但终于降落在这块让我期待已久的土地上，路途虽远，兴奋的感觉却遮挡不住。里约是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在葡萄牙语当中意为一月的河，因葡萄牙人1505年一月远航至此而得名。里约位于巴西的东南部，坐落在美丽的瓜纳巴拉海湾，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里约曾经是巴西的首都，如今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巴西及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里约是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海滩，就像是挂在里约这个美丽妇人脖子上的一串炫目的项链，散发着诱人的光彩。科帕卡巴纳是里约最著名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海滩，它在里约的城市居住区前面横跨3英里。这种城市与海岸交织的布局，让人很容易卸下生活中的种种负累，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伟大赠予。里约人的生活闲适而自得其乐，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里约的全部，那么也许你就错过了里约最深刻的东西。走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你可以看到腰缠万贯的富翁，也同样可以看到刚从贫民窟走出来踢着足球面带微笑的孩子，他们其间躺在海滩细软的白沙上，就那样自然地分享着阳光、海滩和海浪。游走了世界无数的海滩，还没有见到哪一个知名到这种程度却全部是公共的，被法律规定了不可私有。无论男女、贫富、种族，在大自然无私的赠予面前，人人平等。里约的海滩人行道是用黑色和白色的石子铺成的，两种对比最鲜明的颜色，不加任何修饰与过渡，直截了当地被摆在了一起。这也是里约的性格，直接、明确、奔放，不做作。在这里，黑与白的对比是城市习以为常的方式，极端贫穷和过度奢华肩并肩地存在着。若非亲见，我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贫民窟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盘踞在本该是富人集聚的海景半山上。怎么都不能理解人们不停抱怨、游行、示威，而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却从未停止过。里约人有梦想，却不过分执着。他们在狂欢时果断抛弃所有烦恼，在贫苦时也未曾忘记憧憬生活。面对热情的阳光，宽阔地藏着的丰富矿石、玉石都是很美好的。里约热内卢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多，其中以里约市为最。最著名的景点为里约的基督像，耶稣山是里约的象征。里约科尔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像位置选得很好，当你在里约城中漫步，随处都能看到山上的耶稣像，他低头俯视，伸展双臂，像在呵护着山脚下的里约城。到了晚上，在灯光的映射下，黑色夜幕下的耶稣像显得更加的高大和醒目，宗教色彩也更为浓厚。科尔科瓦多山山高雾多，即使烈日晴空，有时也会突然腾起一团团浓雾，弥漫整个山头，顿时一片迷茫世界，置身其中，飘飘忽忽，如入仙境的感觉。耶稣雕像就是上世纪30年代法国人送给里约人的礼物。巴西狂欢节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奔放的狂欢节，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之称，是巴西最大的节日，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每年2月的中旬或下旬举行3天。在巴西的狂欢节上，每个人都不愿表现自我，而是想成全别人。有的男人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而有些平时内向的女人则大跳狂野的舞蹈，尽情地模仿

他人敏捷而有力的动作。狂欢节当中常常出现异装癖，这是历史的产物。巴西狂欢节对女性化的狂热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巴西各地的狂欢节中，最负盛名的是里约狂欢节，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神往的盛会。由于巴伊亚人不愿意将它市场化，这里的狂欢节得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成为巴西传统和狂欢节精神最真实的体现。盛会期间，贫富贵贱都潮水一般的涌上街头，男女老少个个浓妆艳抹，狂歌劲舞，尽情宣泄。盛大的桑巴游行是狂欢节的高潮，大型彩车簇拥着国王和王后领先开路。著名球星罗纳尔多的前妻苏珊娜曾经被选为里约热内卢的狂欢王后，身材喷火的拉丁女郎身着比基尼或者上身全裸，与男舞者大跳热情奔放的桑巴，把气氛带动到了最高点，让游客也情不自禁地加入狂欢的人群当中。艳丽的服饰、强劲的音乐、火辣辣的桑巴舞和风光旖旎的巴西美女让人流连忘返。相传里约狂欢节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室内化妆舞会，人们戴上从巴黎购买的面具尽情的狂欢。1852年，葡萄牙人阿泽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街头，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了起来，整个城市欢腾了起来。阿泽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里约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狂欢节成为了大众的节日。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继续本期的里约冒险之旅。巴西人对足球的热爱是举世皆知的，在街头海滩上随处可见一群群足球少年。里约人会自豪巴尔多，这一个个世界级球星均是出自里约。里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体育场。此前能容纳15万人的球场看台，在经过改装之后仍然能够容纳 10.5 万人。球场入门处有基科、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等球星留下的大脚印。马拉卡纳体育场曾经举办过多次重大比赛，并诞生了足坛上的许多辉煌时刻。其中球王贝利1969年11月9日在这个球场踢进了他本人的第1000个进球。站在看台上遥想球星大放异彩的情形，即使不是球迷的你内心也会是一阵激动。海滩已经不仅是里约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海滩是生活的全部。海滩同时是里约人的医疗室、校园、图书室、足球场、台球场、单身酒吧、舞厅、摇滚音乐厅、运动中心，甚至是办公室。虽然偶尔有些人会下海泡泡水，但是这仅是里约人海滩生活中的一点休闲片段而已。其他时候，他们会在海滩上阅读、闲聊、慢跑、小睡、思考，甚至接洽生意。走在海滩上，眼前是湛蓝湛蓝的海水和层层波涛，脚下踩着金色细软的沙子，耳畔海风习习，一条宽阔的海滨蜿蜒向前伸展。海滨大道上的人行道用白色与黑色的小石头拼镶成了各种波浪形的图案，高大挺拔的棕榈树

树屹立在人行道的旁边，伴着习习海风婆娑起舞。滨海大道的另外一侧是林立着的一幢幢二三十层的旅馆、饭店和豪华公寓，现代化的建筑与美丽滨海风光和谐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海滩上到处是来此散步、踢球、沐浴阳光和到海水中冲浪的人们。每到周末，延绵八公里长的海滩上，彩伞矗立，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简直成了人的海洋。一个去过很多国家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男人的天堂，那一定不是泰国，不是越南，而是拉丁美洲国家，并且首选巴西的里约。在那里，海滩上的热力人群才是男人们最显眼的焦点。这儿有白种人、印第安人、黑人三种基因的混血女郎，几乎天生就具有了所有女性美丽的必备要素：性感的身材、健康的肤色、浓密的披肩长发、艳美的脸庞。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拥有巴西民族特有的热情奔放，她们的美是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快乐的美。里约热内卢之所以飞升海外，不仅因为它拥有著名的面包山、基督雕像以及科帕卡帕纳海滩，还因为那里有大大小小600多个贫民窟。在里约准备迎接2014年世界杯赛以及2016年奥运会之际，巴西政府决定要给这些贫民窟来个变脸大整治，并且开辟出了30多个景点，使其成为巴西的旅游富矿。与别处不同，里约的贫民窟不是处于城市的偏僻地段，或者是藏在大楼的背后，而是建在本该是富人别墅区的半山腰上。远望这些山寨，里面密密麻麻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贫民窟的居民大多是黑人，按照美国出版的旅行指南的描述，贫民窟里的人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夜幕降临下下山抢劫。其中一段还提到，走过贫民窟时一定要有大便将至的紧迫感，要像冲向厕所一样迅速经过这些地带。听起来来里约实在是冒险之旅，而实际上除了有名的上帝之城等几处贫民窟之外，里约的治安并没有糟糕到让人时刻紧绷神经的地步。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数还是热情善良的。我到访伊巴奈马海滩那一处贫民窟的时候，负责守门的几个黑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好人。他们把我引到里面转了一圈，所有的棚户都是用捡来的废料拼凑而成的，棚户的密集度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绝不仅仅是鸡犬之声相闻，好不热闹。他们从海滩上捡来的矿泉，里约热内卢也被称为非凡之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同一座城市里，白色的沙滩、蓝色的大海、绿色的雨林、雄伟的山岩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如痴如醉的景色。这难道还不是非凡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家的房子有没有漏过水？没漏过呀，那我太羡慕您了。漏过那是常见的，房子漏水是很多人都遇到的情况，不仅呢影响心情啊，关键的是特别影响那两天的居住的生活品质，乃至呢之后这个房屋的质量。有人呢还担心，哎呦，这会不会这砖都泡酥了，房屋的结构都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呢？那还真有可能啊。那为什么房子会漏水呢？这好好的房子哈，楼下漏水，这楼上的它就是找不到原因，砸砖砸墙都找不到，怎么办？费力费时，没办法，这房子它不会无缘无故的漏水吧？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咱们就说说这房子为什么漏水，并且呢给您介绍一些啊查找到原因和紧急正确的处置的方法，您要注意哪些可能会出现的漏水的隐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
1: 就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哎，我叔在问我，你们家漏水吗？物业怎么知道我正在做漏水的这期节目呢？我想我们家没漏水啊，然后呢我就给暖心的物业回了一个没有，谢谢。哎，我觉得我们家物业哎真热情。哎，晚上我回家了之后，我发现物业呢正在楼梯处扫水，我们家门前的地毯啊完全湿了。哦，我明白了，感情啊我们家楼上出事儿了。我说楼上谁家出事儿了？我家一楼哈。物业说啊，三楼漏水了，把二楼淹得特别的惨。你家没事儿吧？我说没事儿，原来是这样。那先不说我家的事儿了哈，咱们先听听啊一位市民曹女士她遇到的事儿，咱们来听听。
2: 下雨就这块地儿，这两天这块地儿它还有水。
3: 嗯，
2: 物业怀疑是这个，他就查到九层。
3: 嗯，
2: 九层说有裂的，就给引出去了。
3: 嗯，
2: 完了以后呢干了，又下雨寒冷，他又给查，他从四层又给截了。目前干的这边都干了，但是呢一
3: 看不见那层呢，也老楼。
2: 我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了。您看，就一开始没凿开之前就湿了这样，凿完以后呢，你看下雨它也阴这一片，下雨

0: 新人家，这外面下雨，屋里就漏雨，这不下雨就快来听装修监理人哪些原因。
1: 一下雨家里就漏雨，绝大多数的是从窗户，现在目前我们考量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状态哈，从窗户外面进来的，外墙的有带保温的，有不带保温的。什么情况下是哪种楼不容易发生问题呢？就是老的六层砖混不容易，因为它是清水墙，外面没有抹灰，经过了时间长，比如十年八年裂了，和主体结构脱层了。下雨的时候呢，没有风还好，只要有风，这个水就横着走，横着拽在这个墙上呢，摔在墙上以后呢，沿着这个缝隙渗到了结构层，然后通过它进入我们的窗户这个部分的外框，从上口下口都能往里流，这是从窗户这部分。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因为一下雨的话呢，我们楼啊有一个雨水管，六层砖混楼呢，大多雨水管呢会在户外，大多数高层楼的话呢在室内，阳台啊屋房间的某一个部位啊，这个雨水管有的年久失修啊，破损了，或者是长期下雨，不是下一整天，它这块就会结露，也会有水，多种几种情况都在。
0: 那有什么办法吗？
1: 现在只要是外边有抹灰的这种结构，只能刷外墙涂料。再的话呢，我们现在不少做窗户的厂家，在安装窗户的时候呢，他没有把窗户装在结构层，他装在了什么抹灰层，更有差的呢，装在保温层，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一旦雨水的外墙本身就裂，包括保温层它也会裂。进入到了保温层里边和结构之间这个缝隙里边，那么就会渗到室内，包括抹灰层有裂痕，进入到以后呢也会进来。所以说这个大量的问题都源于我们安装窗户的技术，这是需要提高的。
0: 您看，主要还是窗户的问题，当然呢也不敢说绝对了，但是呢可以说绝大部分问题是出在了窗户。所以呢您家呢要是一下雨就漏水啊，那您啊把这个重点的关注点放在这个窗户，让开发商或者是呢当时给您装修这个房子的人给您看一下。但是呢一般来说新房子呢可能还能得到开发商的免费的维护保养，因为呢开发商交房子啊保修期呢是两年。两年以上人家开发商基本上就不管了。所以我估计啊这会儿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您那房子绝大多数情况下开发商已经不管了。那咱们呢可以跟物业沟通一下，然后呢让物业来看一下，因为毕竟啊窗户啊墙这还是属于一个楼体的公共部分。公共部分呢还应该啊是这个物业来负责。但是呢如果这个窗户呢是您改过的或者加装过的，到这个维护和修缮当中，那关于呢一下雨就漏水这个疑问就为大家解释到这儿。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一下雨就漏水，不下雨就不漏水，问题大多数在窗户。可是呢绝大多数的情况啊是没下雨它也漏水。本市的张女士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他们家这不下雨这怎么还漏水。
3: 从这块开始流得特别痛，然后一直延伸往下流，流地板，这都给我们泡开了。这次没淹，上次淹得挺厉害的。
4: 曾经淹过。
3: 对，
0: 我给您说说啊，这位女士家呀住18楼，但是呢后来啊她知道了，这个实际上漏水的呢是29层。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说姚波你没说错吧哈，是19层吧，我没说错，是29层。那奇了怪了哈，当然这个个例呢是比较极端的。那咱们来听听许国忠给我们说说，那为什么不下雨有的人家里也漏水，它有什么原因？
1: 不下雨家里漏水的这个原因呢几个方面。建筑结构测完以后啊，一定有一个层叫垫层，叫保温层。这保温层是很厚的，有的30厘米厚呢。这个下雨的时候呢有漏点，漏到了这个垫层里边。你就理解成什么呢，我们在屋顶上盖了一层被子。被子湿了。被子湿了以后的话呢，不下雨了以后它里边还有水。它就会沿着我们结构的这些小裂缝之类的啊，就像山洞里边那个滴水一样，一个道理，它往下渗。渗过来以后这就造成了不下雨一个漏水。再有的话呢就是外墙体。外墙体的话呢，比如说下雨时间长，积到一定的水了，这个墙体本身就湿了，过饱和水已经超过了它的吸收能力了。那么多了以后的话呢，不下雨了半天一天它还在滴，但是过3天它已经不滴了。一定是这样。再漏水呢就不一定是下雨的事了，就是楼上楼下的相邻的这个比邻产权的问题了。比如楼上有水也是下雨的水吧，漏过来以后他们没出去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这建筑结构缝隙往下滴。这种情况大多在什么呢，桥洞板，就是一块一块拼的这种板子的这个你家顶子是楼上的地，它通过这个缝隙呢一点点往下流，是这个情况。比如我楼上家里我铺了木地板了，下和地板有缝隙，它反

0: 现不了。水浸润到它地板往下这个部分的空间里边，造成我们这个顶子的上边有水，它还往下流。
1: 它的墙没问题，它脚底下它也看不出来。
0: 对，看不出来。
1: 但实际上沿着地板，特别是墙，就下去了哈。
0: 对对，老房子暖气管是上下贯通的，水源头在哪儿的话，解决水源头的问题。
1: 这个还得非常有经验的人，能够正确的这个判断哈。
0: 对，专业嘛，按专业办，这个都是现浇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比较密实嘛。
1: 那对于那找到屋里的漏水点，您有哪些自己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0: 首先先分析建筑结构，就建筑结构那早期就是2000年之前的房子，大多数属于上下贯通的，上水管啊、下水管啊、雨水管啊，它贯通的。之后的建筑，2000之后的建筑就有的，您会发现楼道里面有一个门，打开门以后这开关是在楼道的，楼道里面打开以后的通你家也通他家，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独立控制。我关到楼道旁边，我家里就全关闭了。这出问题的概率，它就也好找也好修，封闭你家就可以了。但是楼上楼下贯通不管线，这个就不好封，你不能全封啊，把这一栋楼的水全关掉，这不大可能。
1: 怎么样才能够最小的损失？最快的找到这个漏水点，您有什么样的思路和办法？
0: 水往低处流，这是基本原理。你家比如五层发生问题，你先找的是五层自身，或者是六层，大多概率是六层。如果六层没有的话，那沿着往上找，七层、八层、九层往上找，一定会找到有一个。我们从前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呢，就有的是阳台，十层阳台那儿有水，五层显象。
1: 那六层和九层呢？
0: 雨水管它在阳台上，
1: 哦，
0: 就是下雨的那个雨水管在阳台上，然后呢。就是十层那边呢装了一个洗衣机，它每次排水呢就沿着雨水管往下排，但是呢九八七六都没事儿，五层那个雨水管呢常年的生锈啊，它破损了
1: 哦，
0: 就会在它家显象。上水主管、下水管都属于公共部分，物业来修的，不是由你个人来修。
2: 我给大家说两件事啊，一件呢是我是个被害人，我们家三楼啊，他在装修。当然了，现在楼上这两户啊都已经换人了，装修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咯楞咯楞，他们家这个装修工有可能是不小心把这个撬地砖的时候啊，卫生间的这个地砖的残渣它掉到了管道里，但是呢，我听到的是掉到了二楼，我就纳闷二楼的这个管子咯楞咯楞往下掉什么呢？我一想，哦，三楼在装修，果然，三楼入住了之后呢，二楼被淹了。二楼呢常年的不住人，装修的特别漂亮，不住人呐。然后呢我们家呢就被叫回去了，说赶紧，水呢可能把你们家也淹了。我回去一看，果然我们家真成水帘洞了。然后呢我们家人呢这就跟物业啊组成了一个敢死队，冲上了二楼，因为二楼呢它不住人，钥匙常年在物业，打开了之后哗的一下没过膝盖的积水。我估计啊就是那咯楞咯楞造成的，您说呢？然后呢我们呢就和物业一起啊抢险救援啊，把这个水呢扫出他们家，一看，哎呦，他们家那漂亮的啊酒红色的木地板都翘成了 C 型。那当然了，把我家也淹了呀，因为我们那房子是老房子，质量的也不好，哗啦哗啦的，特别是卫生间和离卫生间最近的那个卧室，那就是水帘洞，我心里也很生气。所以呢我们就自行打扫了现场。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是为了孩子上学嘛，那个一楼呢是租的，它特别的小，老破小。我们家自己的房子呢在七楼。大年三十儿我们呢去看爷爷奶奶，在他那儿过了一夜哈，一大早大年初一电话就来了，物业说啊你赶紧回来啊，你们家把别人淹了啊，赶紧回去啊。一看，哎呦，不仅把六楼淹了，把五楼也淹了。说怎么回事啊？说你们家可能是厨房漏水了，现在呢厨房的墙漏下的这个水啊，把六楼跟五楼都淹了，到处找，来了几波人啊，所谓的啊这个漏水的专家学者，物业也来了，物业请的所谓的带着听诊器的这个装修公司的师傅也来了，都没找着。这大过年的，邻居很生气啊，人家呢都把这个吊顶撬开，都拿着脸盆接水呢。我们家呢就赶紧把所有的水闸都关了，总闸都关了，您想想那怎么生活呀？哎，不漏了。然后呢赶紧找装修工到我们家来修啊查呀，哪儿找啊，大年初一呀。然后呢就赶紧给当时装修我们这房子的装修师傅打电话，人家都在外地呢。一会儿呢就来了一个心不甘情不愿撅嘴掉脸的工长，看了之后呢甩甩袖子说找不着。哎呦，邻居不答应啊，说你赶紧修啊，你怎么还不修？一直拖到初五，我们家当时装修的那个工长来了，来了之后啊特别笃定地告诉我说，一定是你 厨房装的这个热水器的管道损坏了。哎，你们家啊都装修了

0: 15年了，您看工长还能找到啊，一定是他跑冒滴漏了。我说听您的，扒墙。然后呢，师傅啊就把我们家的瓷砖啊墙啊全给扒了。哎，一看果然管道系统出问题了，热水啊它常年它使用啊，管道损坏了，管道上啊有孔眼儿，一溜的孔眼儿。于是呢这常年呢这个水只要我们一用它就漏水了。于是呢这大年三十啊不是家里没人吗，这就漏到了6楼，漏到了5楼。所以呢这往往啊不下雨家里也漏水，我现在呢有经验了，那就是您家的这个管子啊，甭管它是不是金属水管，它都有漏老化呀。包括呢材质呢可能当时也都不怎么样，再加上呢这个管道上龙头阀门这密封件比较多，长期使用磨损，再加上高温不那么紧密了，就有可能漏水。所以呢有弯头有三通四通，您看我说的跟个装修师傅一样啊，因为遭过灾呀，三通四通啊等等，这接头松动密封不良就会产生漏水。那咱们接着说，
1: 这渗的又多了，
2: 湿了一样吗？这湿了，这里边湿了，听见声吗？这是湿的声。你拿个纸箱子把它喷湿了，你敲的声音。
0: 这位女士家里呢也漏水了，她找不到原因，甚至呢连是几楼漏的她都不知道，人家都没事儿啊。啊，您看刚才那一户啊，18楼，她还最后找出来是29楼。可是这一户呢，连29楼，这到底是哪一层漏的水，她都不知道。那么咱们还是来听许国忠给我们说说这怎么办。
3: 基本上啊，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些政策法规标准吧，屋顶的防水它长最长周期15年，它是保有保证期的。施工完成以后就5年的保证期。屋顶的防水呢，它可能会在15年以上或者到20年，因为它还有的垫层嘛，保护了防水，大概在20年左右吧，顶层都会漏水，这是一个概率。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上下水管呢，它也是有周期的。比如15年，内外腐蚀，就是金属管哈，外表皮长锈，里边呢层中间这个管壁就薄了，薄了以后什么做碳伤呢？不薄就可以用，薄了那就需要更换，就一点点的换。当然，为什么后期这个房子要做一些整个的大修呢？你看现在危房改造都是把什么呢？上水管、下水管、雨水管，包括电器都给你换了，电线都给你换了，就是到周期了，已经到它使用周期的这最终点了，那你要全换新的。基本上水管在15年以上都会出问题。倡导我们业内啊，在装饰装修的时候呢，换窗户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装在结构上，而不是装在抹灰层上或保温层上。另外的话呢，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应该有这个意识，你自己家在装修的时候，你一定要监督他，请监理帮你去盯，代表你的利益，帮你去把这事情解决，他不会有问题啊。所以说，术业专攻一定是这样，多学习学习也可以，自己监督他可以。
0: 您看这不下雨屋里漏水，往往呢不是管道损坏，就是外墙漏水，或者呢就是屋顶的这个防水漏水，还有一种啊就是有可能是卫生间他们家呢没处理好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我特别想给大伙儿说啊，就是这个热胀冷缩，冬天啊您可能呢用家里的这个热水器温度会调得高一点，但也别调得太高，太高了这个管子特别是塑料管道和某些金属管道，它就会因为一会儿冷哎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导致破裂或者受损。那同样，在热水系统当中，这个管道过于热啊，这个热胀冷缩也会引发漏水。另外，水压过高也会漏啊。所以呢，如果家里漏水了，咱们得知道大概是这几个方向，及时找到漏水点，有针对性的修复。对于管道损坏，那可能就要更换或者是修复破损的管道了。楼上楼下好商量，特别是这咱们说啊。也不叫肇事哈，就是呢当事的那一方，就是自己家漏的那一方啊，还得多替邻居考虑考虑，起码呢好的沟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许国忠呢他作为一位装修监理人，他对呢遇到这种事儿之后邻里之间怎么处理，他的一个大致的建议。
3: 本身这个事儿哈并非你我所愿，不是我愿意让你家漏或者你自己愿意漏，不是，它属于一种自然产生的一种叫像事故吧，这样理解它。它一旦漏了以后，我们要积极正面的去做，我找原因，我积极解决，街坊邻居的尽量的和谐，不要有什么争执。
4: 对，
3: 这个谁发生的原因在谁家呢？谁多承担一点是吧？不是你的原因呢，你少担一点，把问题解决掉。
0: 我之前呢做过一期节目，也是因为漏水，两家子呢最后还诉到法院了。其实最后呢也没赔什么钱。一般来说啊，我给那个被漏水的这一户说说啊，走法院啊，您呢也沾不了什么光，甚至呢挺吃亏的。为什么？因为您得打官司啊。

0: 还得举证。那房子漏水您能举什么证啊？墙被泡的不结实啦，怎么举证啊？您在这个房子里生气啦，甚至生病啦，怎么举证？所以特别麻烦。房子这个损失啊，他要求呢，漏水的这个损失要是到法院，法院只会支持直接损失，也就是说漏水了之后你们当天没法住了，在外面租房子了或者住酒店了，您拿来这个票据，这个可以报销，甚至交通费可能也会考虑。但您要说啊，我因为这个事情我生气了住院了哈，哎，我们家心情不好，柜子被淹了什么的，能赔几个钱啊？所以呢，如果说啊，双方的商量的好，及时的把这个漏水的这个现场啊给处理好了，还是啊和和气气的哈。当然了，法院是个说理的地方啊，如果呢大家呢也愿意哈，找一个明白人、公正的第三方评评这个理，算算这个账，那也是可以的。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后咱们说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最近有一些小区啊，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被供暖了。那大家呢可能会说啊，为什么早早的就注水施压呀？哎，为什么呀？因为呢，供热公司通过这个注水施压，它就可以提前检查供热管线是不是存在问题，以便于呢在正式供暖之前就整改和维修好所有存在的问题。所以呢，您看啊，小区呢要是通知大家，哎，这个施压期间呀，家里最好留人。我建议您有条件的话，最好留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对您家里的供热设施也可以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水问题。您看，我昨天那不就是接到了一个电话，你家漏水没？我说我家没呀，回去一看，哦，三楼漏了，把二楼淹了，那就是在注水打压。那根据往年的情况和这个经验，居民家里漏水的情况相当一部分那就是暖气的连接和排气阀这些地方。所以呢，您要密切关注家里的这些位置啊，多听听多看看有没有出现这个漏水和渗水。我觉得这种案件啊，责任追究的再好都不如不发生。所以呢，咱们及早发现供暖漏水的问题，提前检查，提前采用啊专业的方法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整改问题。十一月供暖的时候啊，大家呢踏踏实实的、平平安安的用暖气。而且咱们知道，这暖气呢一般呢都12点来，是吧？12点来，12点走。那您想晚上，那更是大伙儿入睡的时候啊。所以呢，咱们提前啊把管线呢查找好，防止房屋漏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儿童歌曲。天安门是北京乃

是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熟悉的天安门曾经在1969年的12月进行过拆除和重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1969年天安门重建内幕。若要问起天安门建于何时，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的。标准答案是，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但现在伫立在祖国心脏位置的天安门，精确的建筑时间是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想必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被罩在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棚当中，拆除重建的浩大工程紧张地进行着。每天沿着长安街上下班，从天安门脚下路过的北京市民，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的员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建筑竟然经历了一次拆除重建的过程。仅仅112天，曾经年久失修不堪重负的天安门变成了焕然一新、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在无数人的眼皮子底下，天安门不为人知的涅槃重生。直到今天，天安门的这次重建工程仍然鲜为人知。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四个年轻人处在画面中央，这是最标准的天安门留影构图。只不过这是一张天安门重建期间的老照片，四个年轻人的身后，熟悉的天安门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席棚。这张照片摄于1970年1月，是一张黑白照片，是天安门纪念品收藏和研究专家严树军最宝贝的照片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有2万多张，他却对这张看不到天安门城楼的留影情有独钟。他说，这是半个世纪之前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一。按照天安门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天安门应该刚刚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的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没有天安门的瞬间。他们和绝大多数被那座席棚遮挡了视线的人们一样，只是把那次遮挡当成天安门的一次维护和修缮。殊不知，席棚之内正在进行的是整个天安门的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那时的天安门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修缮就能维护好的了。到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几百年风霜岁月和无数次自然灾害的天安门城楼，加上频繁的政治活动，建筑结构已严重损坏变形。参与当年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读来令人心惊。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门检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天安门城楼的明间西次间前围金柱十米处柱髓心遭朽，直径已达80厘米。要知道此柱高12米，直径只有1米。1969年12月的这次工程并不是天安门城楼第一次重建，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大修。要说清楚1969年的重建天安门，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聊一聊天安门的历史。北京作为元、明、清朝的都城，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俗话说，先有中轴线，后有北京城。在北京城的设计中，所有建筑都是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的思路来布置。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中轴线的主旋律是中、正、安、和。中、正、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体现

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北京城是按照都城方正型理念建造的，中轴线两侧的宫殿、坛庙等建筑多以对称相呼应。从南到北，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东安门与西安门，东华门与西华门等，都是东西对称的。南北对称的如前三殿与后三宫，中和殿与交泰殿，天安门与地安门，都是对称布局，以求建筑平衡，理念和谐，国泰民安。总而言之，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成，反映出15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强大统一，财力丰实雄厚，人民聪明勤劳，建筑水平高超。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也是世界都城史上最恢宏的篇章。

天安门的前身是承天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自然是北京城中轴线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建筑。说到天安门，就不得不提它的设计者，出生在明惠帝建文元年，寿活了84岁的蒯祥。江苏吴县是一代建筑宗师蒯祥的故里，蒯祥的墓位于吴县市胥口镇鱼帆村，南望浩渺的东太湖，背倚清翠的渔阳山。至今鱼帆村仍有许多蒯祥的后裔，在胥口乡，蒯祥的名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极其的崇敬，而奉蒯祥为鼻祖的工匠团体香山帮更是天下闻名。香山堪称中国土木圣地，如今鱼帆村、胥口乡、吴县市都有打着香山帮旗号的古建筑公司，他们不但在国内施工，并且走出了国门，在美国、新加坡等地留下了香山帮的精美古建筑。吴县市沪剧团副团长万金生，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了歌颂蒯祥的西剧剧本《红墙春秋》，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蒯祥专家。万金生介绍说，蒯祥设计天安门是历史的机遇。当年朱棣迁都北京，从江苏招募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北上，蒯祥正当壮年，技艺高超，故被征召入京。来到北京之后，蒯祥的才能获得了当时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检使的赏识，于是被委以重任，由他设计了三大殿、天安门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蒯祥一时声誉鹊起，皇帝也每每以火炉般呼之。蒯祥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成为天下百工的总头领。据考，蒯祥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他的技艺更是了得，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武匠全能。吴县志记载，蒯祥精于建筑构造，略用尺准度，造成以至圆所不差毫厘。在吴县，关于蒯祥的民间传说有很多，其中心总是离不了蒯祥是如何的鬼斧神工。万金生的介绍与古建筑学家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蒯祥在京40多年，在正统年间，也就是1436到1449年，负责兴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1457年，承天门遭遇雷击，由于是木结构的建筑，因此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承天门就此被烧毁。8年后，明英宗又请他重建9开2层的木构城楼，以及两宫、五府、六衙署等。蒯祥还于1464年主持，直到被封为工部左侍郎，授2品官，享受1品官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别，却享受着超过正部的待遇。因为明朝的六部尚

0: 书也只是正二品的官员。明史及有关建筑专著评价，认为蒯祥在建筑学上的创造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的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娴熟，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蒯祥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卯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北京皇宫府邸的建筑中，蒯祥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进来。他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阁楼显得格外富丽堂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够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神乎其神。不仅如此，蒯祥受人称赞的还有他的人品。尽管他后来成了朝廷大员，但他行事仍然是非常的谦逊简朴。到了晚年，虽然他已经主动的辞官隐退，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非常热心的指导。到宪宗成化年间，蒯祥已经80多岁，仍然执祭供奉，保持着蒯鲁班的称号。他是一个时代建筑工艺水平的代表，堪称香山帮建筑工匠中的泰斗。蒯祥死于明成化12年，也就是1481年的3月，终年84岁。过去在北京曾经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蒯祥曾经在那里住过。蒯祥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江南木工巧匠接出香山的说法。对于蒯祥的建筑造诣，当时就有极高的评价，同行叹其技艺如鬼斧神工，皇帝也每每以蒯鲁班称之。新近出版的《天安门》这本书，首次公开的南京博物院藏《明工程图》，十分难得地保留了蒯祥的画像。他一幅红袍官人的打扮，身后是富丽的紫禁城建筑。该画一共有2幅，另外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像旁有工部侍郎蒯祥字样。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说，有题字的画是献给皇帝的，不题字的画是留给子孙的。《天安门》一书的作者古建筑学家陆秉杰教授认为，此画是一幅真正的新宫竣工图，画面极其的精细准确。当时的承天门、黄瓦、朱柱，上为面阔5间的门楼，下为开有5孔的城台，外有金水桥5座对应，两侧分列石狮、华表，与今日基本相同。陆秉杰甚至认为，《明工程图》的作者就是蒯祥本人。承天门建成的时候，只是一座黄瓦飞檐、3层楼式的、四面透风的5孔木牌坊，承天之门的匾额。承天之门寓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的意思，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守地，预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事为尊。那么为什么要在紫禁城的南面建造一个承天门呢？据史料记载，在明清2个朝代广场上有。于是在明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朱棣在紫禁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城门，承天门。史书记载，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

1717年2月，建成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12月，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此也命名为承天门。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朱棣在北京复制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还有他标榜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便立了长子朱标为太子，并且悉心地栽培。可惜，人柔敦厚的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再三权衡，最终选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而并没有安排镇守北京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做未来的接班人。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朱棣还不敢轻举妄动。1398年，朱元璋驾鹤西去，朱允文即位。第二年，野心勃勃的朱棣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了3年多的战争，朱棣打下了南京城，抢了侄子的皇帝宝座，建文帝朱允文就此下落不明。成功上位的朱棣不但千方百计寻访侄子朱允文的踪迹，还疯狂地屠杀不肯顺从自己的建文朝的文臣。方孝孺等大批有良知、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惨遭横祸，由此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剧。更可恶的是，由于叛乱过程中在河北、山东等地遭遇了当地军民的顽强阻击，得势之后的朱棣展开了歇斯底里的报复行动。所谓的燕王扫北，其实就是一场有组织的千里屠杀，导致山东、河北很多的村庄变为废墟，这才有了后来山西等地移民背井离乡迁往内地的故事。朱棣虽然在南京做了皇帝，但始终心神不宁，或许是源于鸠占鹊巢的心理因素，他总觉得这江山不太安稳，加上南京地处江南，对防范蒙元旧部南下不利，朱棣最后下定决心迁都北京。朱棣为了彰显自己的皇帝头衔无可争议，自然要把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依葫芦画瓢地搬到北京来，还要发扬光大，这便是承天门等皇家建筑群兴建的奥秘。承天门不仅是明清两朝皇城的正门，也是北京城里众多城门中最为宏伟的一座城门。不过，当年承天门远没有如今的天安门这样的气魄，还只是一座黄瓦飞檐的木牌坊，牌楼正中悬挂承天之门的匾额。在历史上，天安门不仅经历了一次火劫，在彻底重建后不到200年的明末乱世，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一把大火烧掉了北京的九门城楼，承天门也再次毁于火海。1651年，清朝顺治皇帝在承天门废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重建后的城楼变为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宽九营深五营的重檐歇山式顶城楼，象征九五至尊，名字也改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天安门城楼自然没有保佑清王朝永远的安邦治国，事实上，就连城楼自身也在近代史的兵火战乱和时代动荡中变得破旧不堪。1949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开国大典，北平市政部门对天安门城楼多年来积存的鸽子粪、蒿草等污物进行了清除，对破损的砖瓦、门窗等构件进行了简单修整。据严树军介绍，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比较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对天安门城楼进行大修。这次大修主要更换了破损的门窗和个别已经腐朽的梁木，重新绘制了屋顶梁桥和天花藻井上的彩绘。此外，还在城楼两侧各建了一处厕所，在西北角城台入口处加设了一部电梯。大修之外，天安门城楼60年代初，孙永麟楼的例行安全检查，每年的五一和十一。

0: 一之前进驻天安门，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离开。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就是1965年国庆前夕发现的，时间5年国庆节的城楼安全450号槽钢将检查，居然多处使用了旧门城楼的要害部位呢。这节国库空虚，善的工匠偷工减料，但无论是何种原因，这里是天下讲述了天安门的历史。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重建已是迫在眉睫，天安门重建的内幕。
1: 好，下面播报环柔情。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明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播送一遍，今天白天14度，今天夜间16度，明天白天23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那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罗新的《漫长的余生》。眼光向下是如今历史写作的一大趋势，人们的目光从历史舞台上地位显赫的帝王将相身上移开，开始聚焦于那些充当配角甚至是背景的小人物，这其中自然不乏猎奇的心态。但不得不承认，比起那些聚光灯下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那些历史角落中的小人物与自己的身份更加贴合，他们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命运抉择似乎也更具有某种值得共情的参照性，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在古代的我们。罗新《漫长的余生》中选取的王忠儿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这位北魏停业的宫女在世间度过了86个春秋，但她的生平几乎就淹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尽管墓志盛赞她的德行与名位，声称在她弥留之际，当朝北魏孝明帝都特意前往探望，在她死后命史官记载她的生平，但事实

0: 上，官方史书并不屑于记下有关他的只言片语，而私人笔承即使有提过他只言片语，也早已被岁月的洪流无情殆尽，只留下那方随他一起安卧地下的墓志。拿着石头的坚韧和岁月偶然的善意，才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墓志不过区区几千字，便概括了他86岁的生命历程。但罗星却通过对这方墓志逐字逐句的精细解读，几近穷尽了所有相关史料文献，到北魏宫廷的子贵母死的旧制，杀母夺子的阴谋，皇室父子兄弟的残杀，正史中种种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内容有青莲洞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南北镇乡共建需求，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3: 在长沙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炸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2: 长沙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14: 这次北山行给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和南部镇乡的科创平台、影视文旅、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2: 喇叭沟门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15: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

0: 农，也有一批像孙炸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1: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2: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健说，
3: 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1: 据了解，青联动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2: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1: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 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5日生化需氧量等7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2: 汤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4: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1: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2: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5: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维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6: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1: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名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4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个纸讲起，通过《论语》《三怀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2: 怀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7: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1: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怀，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2: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8: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

0: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
2: 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
1: 区城市管理委消息，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会强调，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阀门、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京东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高效处置接诉急办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为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喇叭沟门满族乡消息，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 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示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3: 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结识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天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5: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这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期待和你交流。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代替追问，在时光的皱褶里，那些没说破的懂得反而成了最恒久的温柔。

0: 我们总在霓虹闪烁的街角练习告别，却在某个相似的雨夜被回忆击穿。那些积攒在旧围巾上的香水味，未兑现的旅行承诺，都成了时光裂缝里细碎的玻璃渣。越是想要轻拿轻放，越会划出新鲜的伤口。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上演转身的默剧，而每颗心都藏着一间永不打烊的疼痛陈列馆。
1: 让我前世与你几次回眸，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些散落在咖啡店的约定，被时间揉碎成玻璃上的雨痕，像沙漏里不肯坠落的沙粒，凝固着某个欲言又止的黄昏。回忆不再是后来者，终将明白，有些离别不是终点，永恒的记忆。
2: 春雨，等你的山，我很心安，很深的后来。

潮水般起伏的旋律裹挟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每个字都缀着沉甸甸的挣扎，呼吸都变急促，像极了在感情漩涡中缺氧的我们，明知该放手却攥得更紧的执念。当副歌撕裂空气，恍然惊觉悬溺本身就是爱情的模样，悬浮在清醒与沉沦之间，溺毙于甜蜜与苦涩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某个路口突然回头，却发现往事早已褪成泛黄的墨片，连眼泪都凝成琥珀，悬在记忆的枝桠上摇晃。世界在

0: 喧嚣中旋转，而孤独却沉淀成更深的静默。像歌词里那句被风吹散的叹息，在空荡荡的街角反复回响。原来最深的痛楚是终于读懂了命运的潦草，却再也捡不起被碾碎的年少星光，只能在暮色四合时用呼吸丈量曾经相拥的温度。
1: 夜幕

当身体被机械拖向云端，失重感撕扯着每一寸神经，恍惚间窥见了命运的缩影，我们何尝不是被生活抛向高空又狠狠拽落的旅人。那些尖叫与眩晕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对平庸的叛逃。歌词里反复叩问的敢不敢，像一面镜子映出心底蛰伏的勇气，在安全带勒紧皮肉的瞬间，反而触摸到某种悖论式的自由。最动人的是坠落时耳畔呼啸的风声，它裹挟着青春的热烈与意识，让我们在重力加速度中顿悟，生命最美的弧线，或许正是放手拥抱不确定的刹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当世界喧嚣褪去，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成了心跳的具象。原来爱到极致时，视线真的会凝固成相框，只框住一个人的身影。那些反复吟唱的只为你，不是束缚，而是甘愿画地为牢的告白。连时光都成了陪衬，最动人的莫过于用笨拙的真诚对抗浮华，把炽热的情话熬成细水长流的晨昏。副歌里层层递进的和声，恍若涨潮时漫上心爱的月光，让人突然就是在某句歌词响起的瞬间，与命中注定的悸动重逢。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解读，加上对景致的细腻铺陈和曲折悬疑。2017年，普希在中国出这本名为《她不是我妈妈》的小说，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希继《直到那一天》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米歇尔·普希是法国大师级作家，他拥有制造迷宫的高超写作手法，他的悬疑小说总能刷新我们的认知，给予观者解谜般的快感。对于人性善恶、是非选择，米歇尔同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他对人性的认识潜藏进故事中，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带领众人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故事中有血腥，有杀戮，有死亡，有欺骗，有罪恶，这更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母爱赞歌。一场抢劫案，一个眼看着父母双双惨死的孩子，一个会说话的玩偶，一个被调换了的人生。故事里所包含的悬疑、诡异、恐怖自是不必说，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在带给读者惊恐与迷惑的同时，又让读者禁不住被三位充满母性光辉的女性所深深的吸引与感动。她不是我妈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5天之内的故事，一个坚称她的妈妈不是她妈妈的男孩，有一个会说话的玩偶，用他的随手涂鸦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关于火箭、食人妖森林、海盗和他们搁浅的船以及宝藏，这些在旁人眼中与他的。然而幼儿园老师和警方调查后都确认，孩子的父母确实是他的父母，不是领养，不是法院判决，也不是儿童援助机构的安排。按照父母的说法，孩子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但只有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认为，孩子没有说谎，孩子的涂鸦就是孩子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位负责的小学心理医生为此联系了玛丽安警长，并就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场精心布局的抢劫案深深地困扰着玛丽安警长。作为一个人到中年、身体已经发福的大龄剩女，她的屡屡受挫的抓捕行动，她的善解人意的可爱闺蜜，她对爱情以及未来生活的渴望，都让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如此贴近生活。一个坚称她不是我妈妈的、怕冷、爱做噩梦、能听到玻璃雨落下的声音的男孩，和一场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到最后巧妙融合，合二为一。更令我们惊叹的是，这是预先布下的局，任何一个打开本书的人都将成为局中人。这场局是安吉丽克精心布置的，她利用了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对孩子的爱与强烈的责任心，希望马罗内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利用了玛丽安中年女性的孤独和身上的母性光辉，一次次的套取警察的行踪，帮助他的爱人成功逃离。无法否认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玛丽安的手下留情，既有对安吉遭遇的同情，也有对马罗内无私的爱。同时，安吉也利用了阿曼达伟大而无私的母爱。正是因为对孩子的爱，尽管这孩子不是他的，阿曼达才有勇气和力量同恶魔阿列克西抗争到底，并带领马内罗成功逃脱。而安吉作为一个布局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局中人？无论是抢劫案，还是这个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的可怜的孩子，原本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他之所以被牵涉进来，只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母亲，他曾经想过要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孩子的父亲蓄意谋杀，他再也不能有孩子了。他虽然再也成不了母亲，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对孩子

孩子的爱。他没有参与犯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他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以身犯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在它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外表下面，在人性与公义的对决中，隐藏着的却是正义与爱的光芒。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更像是一首关于伟大母爱的赞歌。她不是我妈妈，但他们都爱我。

太在意。这庄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他们拥有七彩的衣裳，他们唱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归来的温馨》，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身躯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回都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心里明白他们需要我去寻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他们骄傲地向我致意，俨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我离家的迹象。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夜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在我离家期间，书籍被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他们的位置被挪动了。在一卷17世纪古板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奇舰》，尽管如此，他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籍和书皮缝上，事先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海螺是我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他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他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他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他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

0: 物的海岸和事件。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 Celeria， 是古巴的软体动物学家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送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消息。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那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它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它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它没完没了地附立于文学，因为它太高傲。可是眼看他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他在坚韧多刺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色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他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他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像是责任心创造的奇迹，在露天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他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1: 归来的温馨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过往生活的留恋，也许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灭的火种。冬有冬的来意，春有春的花香，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封在人们脑海的记忆，多年后可能会因为旧物旧景而迸发出来。好比归来的温馨，曾经那个小院，还有那棵栗树，以及已经陈旧的书房等昔日物品，陪伴了作者那么多年。昔日，作者对他们的感情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烈，人与物没有达到融合的境界。外面的世界或许更能体现作者的功成名就，但是人的心路历程就好比抛物线，在跌宕起伏之后，终究会回到人性的本真。比如很多人会选择重回自然，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唤，他们因此会静悟静心。从归来的温馨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往事物的怀念，里面没有明确地写到某个人，但却隐约地浮现了一个人的影子，亦或是恋人。这是妙笔之处，同时清新的笔迹真切地描述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读罢文章有陶醉之感，微弱的感伤基调，清淡的叙事风格，无不体现了作者感时伤事但又安之肃然的情感态度。大师的手笔果然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树倾诉，一直为你过。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这些年里，随着离婚纠纷增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孩子被父母中的一方突然带离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在成年人的对抗与拉锯中被迫承受情感撕裂。法律在试图堵住漏洞，新实施的司法解释明确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并将此作为认定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但在现实中，从裁判到执行依然存在漫长而艰难的距离。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2026年5月16日，叶婷从北京飞到江西，终于见到了儿子。此时距离孩子被抢走已经过去了200多天。丈夫刘峰给了她一个地址，叶婷走进屋里，看见刚满3岁的小田坐在父亲腿上，手腕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刘峰手上。孩子见到叶婷的时候怯生生的：“宝贝，我是谁？”“不认识。”叶婷愣住了。半年以前孩子还喜欢黏着她，整天围着她说话，小嘴巴巴的。如今面对母亲的提问，她只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应，叶婷的心都碎了。为了拉拉孩子的手，叶婷说：“你看妈妈手冷不冷？”孩子的一只手被刘峰攥着，就伸出另一只手出来摸了摸叶婷的手，说：“不冷。”叶婷拿出手机，用手机里的视频让孩子回忆起自己。刘峰马上捂住孩子的眼睛：“看手机对眼睛不好。”他说。叶婷逗留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刘峰命

令离开。对方把孩子抱到了房间里，叶婷去敲门，想把给孩子带的玩具递过去。刘峰突然提高声音，大声质问：你来干什么？孩子被吓哭了，叶婷也吓到了。他怕孩子继续受惊，赶紧推到门外。走的时候，看到男方父母依然站在一旁，举着手机录像，一言不发。我那时候想，只能再找机会来看看孩子。这一切始于半年前的一场抢夺。从2024年11月开始，跟刘峰打离婚官司的叶婷带着孩子从家搬出来，和父母一起抚养孩子小田。2025年10月24日，在公司上班的叶婷接到父亲语无伦次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当两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到小区门口时，多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突然从四周冲了出来。叶婷母亲后来回忆，一个很高的黑影闪过去，孩子就不见了。有人上前控制住他，叶婷父亲被撞倒在地。他慌乱中抱住其中一人的小腿，对方踉跄挣脱，留下一只鞋。抱着孩子的男子一路小跑，随后坐上一非常明确，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报警时，叶婷从未想过带走孩子的人会是丈夫，因此派出所民警告诉她，孩子父亲已经报备称孩子是自己接走的事，叶婷完全不相信。我说是一群人抢走的，我父母还受伤了。警方随后联系刘峰，并通过视频确认孩子确实在他身边。警方以叶婷父母被殴打立案调查。叶婷说，警方曾是参与抢夺的几名男子，刘峰始终否认。警察问，这人给你招手，你都不认识吗？他还是说一个都不认识，那警察也没办法。此后，叶婷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5年11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认定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婚生子的抢夺，可能对幼儿的心理安全和情感依赖产生不利影响，不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法院裁定，刘某应在裁定生效十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住所地，由叶婷抚养，并禁止继续实施抢夺、转移、藏匿等行为。然而，这份裁定并没有真正结束这场争夺。对于叶婷来说，更漫长的寻找才刚刚开始。立案之后，法官就不断问我，孩子在哪儿，找到没有？那我就只能到处找。叶婷说，他先去了两人此前在北京共同生活的房子，门口堆着快递，看起来很久没人居住。孩子被抢走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刘峰告诉他，孩子已经被送去江西老家。叶婷立刻买票赶过去，却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我不知道他父母住在哪里，我只能不停地问他。后来刘峰告诉了叶婷一个地址，但叶婷每次前往都无人应门。记者希望通过电话联系刘峰，他并未接听，但通过曾经代理本案的律师转告本刊，不愿接受采访。2026年1月7日，为了让刘峰还回孩子，法院对刘峰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月2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峰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认定其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裁定。拘留期满后，刘峰依旧没有告诉叶婷孩子去向。5月19日，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要求刘峰三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的现居地址，刘峰至今依然未执行。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叶婷一次次回望这段仓促开启的婚姻，很多两人个性上的差异、沟通的障碍，其实在认识最初就已经出现过，但当时她急着做一个母亲，没有慢慢观察过眼前的伴侣。2026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一个宽敞的三居室见到叶婷，房子是叶婷

租的，他和父母、孩子曾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客厅的白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金色数字二气球，那是小天两岁生日时留下来的装饰，叶婷一直没有摘下来。41岁的他身材瘦高，穿着淡粉紫色绸缎衬衣、白色长裤，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因为消瘦，一双大眼睛显得更加突出，额前有些碎发毛躁地蓬起来，他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憔悴一些。即使只是坐在沙发上聊天，他也会下意识把背挺得很直。采访那一天，进门时他特意解释，水已经提前从热水壶里倒出来晾过，这样喝的时候温度刚刚好。他养了两只猫，家里却看不到一根猫毛。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婷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真的就是0到35岁，一瞬间我突然就很想要一个孩子，没有人催我。叶婷说自己喜欢孩子，在路上见到婴儿车里的小孩都会忍不住微笑。在34岁的末尾，他突然有点时间紧迫的感觉。他成长在大学家属院而稳定，回国之后是校友和同事，也已经成家。我比较传统，不太想找比自己。他着急的时候，一个朋友在相亲群里看到刘朋友的，但是他和刘峰不认识，刘峰的介绍人和我也不认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聆听叶婷的故事。叶婷对刘峰的第一印象称不上好，他说第一次见面约在一家饭馆，我走进去以后，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工作，一晚上也没人问他，就自己不停地讲，也不会抑扬顿挫。刘峰说自己的工作是涉密的，一方面他把一些场景讲得绘声绘色，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叶婷不要过问太多细节，很有神秘感。刘峰大叶婷4岁，年近40未结婚，他也没有讲为什么，我也没有问。叶婷对刘峰没有心动的感觉，但他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35岁，我是想要孩子，想组建家庭的。组建家庭的话，大家老说门当户对。叶婷盘算过，自己和刘峰是门当户对的，他是教师子女，我也是，他是公务员，我的工作也不错。我是在清华读书，他也在重点院校，他个子很高，1.85米。作为女生，我希望男生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别比我矮。叶婷说他的收入大概比男方多1倍，但他不那么看重经济条件，而且他觉得他有上进心，两个人可以一起奋斗。在这种情况下，7个月后，叶婷和自己见的第一位相亲对象闪婚了。刘峰说因为工作要求，他们不办婚礼，不贴喜字，不摆酒席。叶婷觉得遗憾，但还是同意了。直到这时，叶婷仍然对丈夫很不了解，她没有去过丈夫的单位，不知道丈夫老家的地址，没有见过丈夫的同事或朋友，甚至不知道丈夫还有一个硕士学位。这还是叶婷婚后才偶然发现的。她读的是非全日制，或许她认为这是个不太光彩的事情。婚后叶婷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从平淡逐渐转向冷漠。叶婷在家做好晚饭叫刘峰来吃，刘峰总是沉默地吃完就离座，他也不管我吃完没吃完，吃的时候也不跟我交流这个饭菜怎么样，也不收拾。丈夫也很抗拒亲密接触。我问他，那我们结什么婚呢？他让我不要对婚姻抱有期望。叶婷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丈夫满足家人期待和工作需要的一个配置。两人的生活习惯也非常不同，叶婷爱干净，刘峰喜欢在床上摊开一张报纸嗑瓜子，把瓜子壳吐到报纸上。叶婷作息规律，刘峰会连续几天通宵打游戏，直到眼睛得了干眼症。眼睛不好之后，刘峰会在家里拿3部手机同时倍速放音频，他要把眼睛去接受信息这个事情转换到耳朵上，而且他认为只有一个效率太低。叶婷多数时候都选择忍耐。我的恋爱经验就是我太骄傲了，叶婷说自己从读本科到去国外做博士后一直不分女少的理工科专业。我后来被朋友们说过你就把人家给作走了，我听进去了，所以我决定结婚之后不应该那样，我应该去做些退让。如果只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叶婷或许会一直忍下去。叶婷说真正让她决定离婚的是担心丈夫可能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伤害到孩子。叶婷和刘峰结婚时35岁，第一次怀孕时第8周叶婷遇上了胎停，在这之后她又过了接近10个月才怀上小田17岁。怀孕期间一直参数指标都不好，为了保胎，叶婷吃药打针补充黄体酮和叶酸。我内心一直都在跟孩子对话，叫宝贝要坚强，妈妈在等着你。我给他讲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事情，他要来体验。孩子一出生就成为了叶婷生活的重心，他趴在我肚子上的时候，我觉得太幸福了，软软的热乎乎的一团。后来月子里孩子得黄疸，又得湿疹，叶婷忍着堵奶尾骨骨裂的疼痛时刻守着孩子，生怕孩子叫他的时候他没能在身边，哪怕离开15分钟去省心孩子在外面叫妈妈。每次洗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能多快有多快，
有的时候能不洗就不洗了。我们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婷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然而临近35岁，他突然想要一个孩子，此后进入到一段婚姻关系中，并且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宝宝。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叶婷发现自己和丈夫在育儿上有很大的分歧。叶婷给我翻她的一本育儿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小田出生后每天进食的时间点，吃下去的食物种类，甚至是尿不湿的克重。叶婷和父母会去称重，精确到0.1克，以追踪孩子摄入的母乳量。她说这种记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从读书到工作，她一直相信求其上得其中，只要足够认真，事情总会做得更好一些。成为母亲之后，这种习惯自然延续到了育儿上。相比之下，刘峰的育儿方式显得粗糙。叶婷说，刘峰认为棉训练、哭声训练、吃奶训练，孩子要哭，放那儿哭一会儿就不哭了。有一天深夜，小田一直哭闹，叶婷起床喂奶，发现刘峰气冲冲地坐在客厅里。他认为孩子早该断奶，而且认为叶婷不该让父母到家里带孩子，妨碍他的生活。那天晚上，刘峰拉着叶婷

争论到凌晨四点。类似的冲突越来越多，叶婷说，给孩子洗脸、擦药、做辅食这样的日常家务，刘峰从不愿意搭把手，连一片尿片也没有递来过。叶婷渐渐发现自己要担忧的事情太多了。孩子每天看到的是爸爸可以不吃饭，可以拿饮料当水喝，可以坐在床上吃垃圾食品，手上有油就直接往裤腿或者床单上擦。他越来越难相信两个人能够共同塑造一个他所期待的家庭。更大的冲突终于还是在2024年9月爆发。当时两人在出门时发生了争吵，刘峰抱着孩子就往外冲，我一看他是横着抱的，孩子脑袋即将撞到门框，我就赶紧把手伸过去挡着，他不顾孩子安危，这触动了我的底线。叶婷报了警，警察来了说，你们什么情况？叶婷从来不带孩子，根本抱不了孩子。我当时先这么说，然后一下就清醒了，我觉得不能再这么纠缠下去。叶婷决定离婚，她开始找律师找房子。因为担心刘峰找上门，叶婷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地址。我心里害怕，我要是告诉他地址，他肯定会无休止的骚扰，甚至会过来抢。我没想着要藏孩子，只是如果我要分居出来，不可能把一个哺乳期的孩子留在原来的家里。刘峰以叶婷藏匿孩子为由，向法院提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2024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叶婷曾经和刘峰协商探视，多次给刘峰发去孩子的视频和照片，而且在法院组织谈话时，主动把孩子带到法院和刘峰见面，主观上完全没有藏匿孩子的故意。不过，法院也认为，叶婷将孩子带离双方原住所，且未告知刘某现居所，客观上给刘某行使监护权带来不便，要求叶婷停止侵害刘峰的监护权，对刘某行使监护权进行必要协助。裁决下来之后，叶婷把地址告诉刘峰，但刘峰已经不再信任叶婷。叶婷说，刘峰每次探视并不和叶婷约时间，而是经常在叶婷上班时间上门，让叶婷父母把孩子交给他。如果叶婷父母不开门，他就录视频称叶婷妨碍他探视。如果叶婷在家邀请他进门探视，刘峰也不进去，而是要求叶婷交出孩子由他带走，双方僵持不下。叶婷在家门口安装的摄像头记录显示，有一次刘峰和叶婷在门口争吵，期间刘峰上去想要从叶婷怀里抢走孩子，撞倒了叶婷父亲，叶婷父亲抱住刘峰的腿，两人都摔坐到了地上。在一次次找回孩子无果之后，叶婷注意到像她这样在离婚诉讼阶段经历孩子被丈夫抢夺藏匿的母亲并不少，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叫子嗣带妈妈的维权群体。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晶统计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从2007年到2020年涉孩子抚养权、探视权起诉到法院的诉讼纠纷，其中近 13% 的案件伴有抢夺、藏匿孩子行为。张晶告诉记者，当抢夺、藏匿孩子发生在婚内，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是抚养权之争。法律规定，两岁以下孩子原则上判给妈妈，而八岁以上，法院要参考孩子的个人意愿。两岁到八岁之间是抢夺、藏匿最常发生的阶段。在过去的离婚诉讼实践中，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长期跟随哪一方生活，被视为判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参考因素。有的父母会把孩子抢去，然后不断给孩子灌输对方的负面罪了，在法庭上讲出对自己有利的话。因此，在离婚诉讼阶段，通过抢夺、藏匿孩子来制造稳定生活关系的情况并不少见。近年来，法律对此做出了回应。张晶说，2025年实施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2》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

年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抢夺、藏匿孩子属于违法行为。存在此类行为的，法院在确定抚养关系时，应当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张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出来。张晶发现，随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抢夺藏匿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以前特别直接，准备离婚的阶段突然把孩子抢走了，现在不是，现在会告诉你孩子在哪儿，表面上允许探视，但你就是见不着。比如今天孩子上兴趣班，明天孩子去同学聚会，每到探望的时候，孩子的日程就特别满。相比于公开对抗，这种消极而持续的阻挠更难应对。而且司法解释二出台后，有人明知道抢夺藏匿在抚养判决上是对自己不利的，但仍抱着侥幸心理，强行把孩子带在身边，对孩子进行精神控制，让孩子仇视对方，主动提出跟他过。另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于，现行法律对于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执行，仍然缺乏明确规定。原则上讲，禁令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但问题在于谁去找孩子，怎么找孩子，用什么方式把孩子带回来，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则。张晶提到，却往往缺少介入依据。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当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并最终被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时，公安机关才有可能通过刑事程序介入。但这种罪名条件苛刻，一般指的是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者精神创伤。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晓明和他的团队专门处理涉及抢夺藏匿孩子的案件，孩子的一方在被采取了罚款拘留措施之后，仍然拒不履行判决，也有可能被依法追究拒执罪，但这也很看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当地的判例。在传统认知里，很多人把孩子的监护看作家事，而不是刑法要介入的大事。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子嗣带群体中也有爸爸，但妈妈的数量要多得多。张晶认为，原因之一是法律认为孩子年幼时更离不开母亲，加上母亲履行照护职责，通常也比男性更充分，偏向把幼儿的抚养权判给母亲，这就让男性在抚养权上更有危机感，也更倾向于越过法律，通过暴力来抢夺。2024年，郭晓明曾在刘峰抢夺孩子前短暂成为刘峰的代理律师，但抢夺发生时他并不知情。得知此事后，他表示对刘峰的违法行为不认同，不再介入此案。郭晓明说，他建的互助群有七个，七个群里面有其中一个是爸爸群，剩下的全部都是妈妈群，人数大约在10:1。张晶说，为了防止争抢的发生，有些地方法院会给矛盾冲突比较大的父母设置探望室，在有第三方的前提下探视，本质上解决的就是父母双方对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不过各地法院仍在探索，没有形成制度，因为一旦要真正推进制度化，就涉及到法律是否需要修改以及经费来源的问题。时隔半年多，再见到孩子的那一天，叶婷突然怀疑自己，我去找孩子是带着信念的，但是见到孩子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我去见他对他会不会是一种伤害，因为然后吓到孩子，孩子那么小，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无处可逃。在父母的拉锯战中，最受伤的还是孩子。郭晓明说，很多时候抢夺孩子的一方不是真的爱孩子，或者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其中夹杂了自私的目的，比如说去报复对方，拿捏对方，或者作为谈财产分割的筹码。还有一些情况是家里的父母老人更想要那个孩子。郭晓明说，他经手过一个案例，当事人沈某和妻子感情并没有破裂，而且沈某对孩子照顾和疼爱有加，但因为女方父母在相处中不认同这位女婿，执意要通过抢夺藏匿孩子的方式来逼迫两人离婚，导致孩子一直和父亲分离。在办案过程中，郭晓明团队发现，很多时候抢到孩子的一方也没有实际抚养，而是把孩子丢给老家的亲人去带，这些孩子的成长情况其实很差。郭晓明提到一个例子，已经获得抚养权的父亲始终阻止前妻探望在上小学的女儿，而自己已经再婚再育，女儿在新家庭，这个母亲每次见孩子都特别难受，哭着说，孩子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徐璐的案子是郭晓明代理的，他的两个孩子的童年也因为生父的抢夺被改变了。徐璐曾在婚内甚至怀孕期间受到丈夫的家暴，在小儿子七个月时，她便独自带两个孩子在外租房生活。2022年11月21日，在离婚官司打完并获得抚养权后不到一周，她的两个孩子被前夫带着多人当街抢走并藏匿。此后，徐璐开始了辗转在多个城市的寻子之路。期间，法院执行局曾在海南和贵州找到孩子，并指示徐璐到法院见面。但几次见面，她都没能把两个孩子带走。两个才五六岁的孩子会机械地重复咒骂徐璐的话，竖中指，对她拳打脚踢。每见一次，徐璐都发现孩子变得越来越暴力，感到更加心碎。经过不断维权，徐璐总算在2023年10月接回小儿子。那时徐璐发现一个更艰巨的挑战才开始，重建信任和亲情。小儿子被抢走时5岁，性格活泼伶俐，大大咧咧，但仅仅经过一年，孩子就变得小心翼翼，沉默寡言。进家里的头一个月，孩子不叫妈妈，吃饭也不敢动筷子，观察大人们的脸色。如果有人建议他多吃点，他哪怕吃不下了，也拼命往嘴里扒饭，强迫自己把所有饭都吃下。后来他告诉我，是怕惹恼了我们，我们要打死他。他爸爸一直给孩子灌输，妈妈是坏人，从来都没找过他们，把爸爸害进了监狱。他告诉他，以前他录过说妈妈坏话的视频，妈妈会报复他的，正给孩子植入了很深的恐惧。刚回来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徘徊犹豫，还是妈妈说的才是真话，他不知道能信谁。在徐璐把孩子接回家之后，前夫又曾在孩子上下学时企图再次抢夺，每一次都对孩子形成剧烈的刺激，导致孩子因极度恐惧而不敢出门。每每提到孩子紧张地给他剥橘子、倒水，这些讨好的举动，徐璐都会忍不住哭起来，我很心疼。徐璐给孩子请心理老师做心理疏导，经过徐璐3年的陪伴，孩子终于也开始像朋友一样跟徐璐聊起学校里的琐事。但他只要一听见有敲门声或者门铃声，还是会应激地往桌子底下、床底下钻，躲起来，害怕被人找到。他也极为抗拒和徐璐一起拍照和视频，怕会被放到网上，被父亲报复。徐璐意识到，有些伤疤可能会长久留在孩子的记忆里，难以消退。他想念哥哥，会问，哥哥还能够回来吗？徐璐还在寻求让大儿子回到身边，但3年多过去，还卡在执行这套关。和徐璐相似，探视孩子对叶婷来说是一种心理折磨，但又无法割舍。儿童节的前一天，叶婷提着给孩子新买的玩具又去了一趟江西。隔着一道铁栏杆门，叶婷见到了被父亲紧紧抱着的孩子。孩子目光垂在地上，没有抬头看叶婷，用稚嫩的嗓音说，不要开这个门。叶婷拎起玩具给孩子看，说给他带了小火车，孩子说要。刘峰问叶婷进不进来，叶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邀请孩子过来和他重聚。不到半分钟，刘峰抱着孩子进屋，把门锁上了。我其实是想过进门见孩子的，但我担心孩子会像上次那样被绑住，刘峰高声骂我，吓哭孩子。我希望孩子见到我，感受到的是爱和温柔，而不是觉得妈妈带给他的是噩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清华博士叶婷在临近35岁的时候仓促闪婚，没想到儿子出生后矛盾丛生，后来更遭到丈夫故人将孩子掳走藏匿。她手持法院裁定，千里寻子200余日，短暂相见，却发现孩子对自己已经生出生疏畏惧，而离婚夺子的乱象

法律执行的困境并不只发生在叶婷身上。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也是北发集团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空有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一说甲骨文的故事。上周的时候呢，启航老师其实给我们开了个头，讲了讲怎么发现这个甲骨文的。
2: 是王懿荣吧。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更深入的去讲一讲关于甲骨文那些故事。
2: 这本甲骨文的故事啊，这个作者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董作宾先生，还有一个是董敏，这个是一家子。这个董作宾先生啊，他是甲骨四堂中唯一接触过实地考古工作的大师。1928年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董先生一句“甲骨文挖掘之确犹未尽”，才使当时的这个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下定决心展开正式的甲骨文的发掘工作。可以说，没有董作宾先生，那大量的甲骨文可能就失去问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啊，董先生他也是中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贡献是广为人知的。那在这本甲骨文的故事里呢，都讲了哪些呢？讲了包括缘起董作宾先生去谈甲骨文，讲了这个比如说像什么殷商时期人其实已经开始用毛笔写字了，从字形怎么看历史的变化呀，怎么发掘和重新发现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室内的考古，甲骨文的诞生和演进，回溯商人怎么使用和处理甲骨等等，包括还有怎么认识甲骨文，从人体方位、自然、动物、植物、数字、器物等一块儿啊来看这个甲骨文，就是你自己都能认识甲骨文。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启蒙读物啊，甲骨文的。
2: 对，那甲骨文啊，我们了解到是什么呀？甲骨文其实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了。
1: 对，
2: 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文字，它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它不是说这个文字一创出来，它马上就成熟，它一定会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一直说甲骨文之前肯定有文字，所以我们中国的5000年的这个文明史，它是有据可查的，就在这儿。啊，那甲骨文是不是很原始呢？哎，在这本书里一开始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哎，还有人说的更直白一些，说这个甲骨文是不是很幼稚呢？
2: 幼稚，
1: 哎，人们都觉得好像人类的发展都是越来越聪明，是吧？远古时代的话，它可能只会比划，有一些文字就算不错了，是吧？人就在那画个人形，就是我们可以用决定性的答案说，不是。真不是很幼稚。
2: 对，
1: 就是今天从甲骨文字看商代文化，反而足以证明我国文字起源之早。哎呀，这是中华文明古国，大家一定要有自信。
2: 我们说仓颉

0: 仓颉造字，现在说实话，仓颉造字啊，你在各种文献里都可以见到。我们现在只差什么呢？考古发现来论证。
1: 嗯、真是这样哈、啊。咱们说一说理由啊。首先，这第一点，甲骨文字是商代文化的一个角落，所记的卜辞，就什么呢？这只是商王问卜的事迹。
0: 嗯，
1: 就是这一部分的文字实与不实，已用了2000年左右。
0: 嗯
1: 啊。而占卜事迹用字之少，正足以反映出商代当时实际所使用的文字应该是更多的。
0: 对
1: 啊，只不过现在可能没有流传下来，
0: 没
1: 有记录下来。
0: 是，
1: 你看到的只是那些，是吧？占卜的。第二个，中国的文字到了甲骨文字，已经过了相当久远的时期。这个文字，咱之前好像聊过，是起源于图画。
0: 嗯，对，
1: 是吧？
0: 一定是你现在这岩石上这个人呢、啊，这个我们所谓中国古代先民现在岩石上画上，哎，我今天弄了俩野猪，
1: 哎，对，
0: 我今天打了一头大象，
1: 是
0: 等等，然后慢慢才把这些图画慢慢的它演变成文字，把这事儿记下来。
1: 你看，为什么到了现在都是让小孩涂鸦，
0: 嗯，
1: 让他随便去画，
0: 嗯，
1: 不要遏制他的想象力，
0: 对，
1: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0: 哎，这个基因里就有这么带的，
1: 对对，就是。啊，所见即所画，是吧？他看完了之后，是吧？他就会画出来。然后这个文字起源于图画，逐渐给它简化了。
0: 嗯，
1: 因为画画啊，太浪费时间。
0: 是，
1: 我画个爸爸，画个妈妈，一上午没了，然后怎么跟人去交代这个事儿啊？逐渐简化，由绘画就变为什么？变为符号。
0: 对，
1: 符号就是你不用一片一片的了，就用线条来表示，然后就成了什么象形文字。
0: 嗯，
1: 这个甲骨中的象形字已经进化到用线条表示符号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0: 嗯、是
1: 啊，寥寥几笔就能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事儿，是吧？第三，中国文字的排列，自始就是向下直写的，啊，这大概是因为所用的这个竹木简册都是那个窄条的。
0: 哎，
1: 那以前说学富五车嘛，
0: 没错，
1: 就五车的全都是竹子，是吧？窄条直排起来，那就非得是下行不可了，是吧？就是为了下行，凡是宽横的那种字儿啊，
0: 嗯，
1: 你就不能不侧着写，是吧？你所以像什么老虎的虎，
0: 嗯，
1: 马，
0: 嗯，
1: 是吧？还有象，大象，
0: 嗯，
1: 什么犬、龟、鱼，都做向上爬行之势，这正是文字和画图不同之处。
0: 哎，这要画起来的话，他得趴着，他趴着，他就在这个竹简上就写不了了。
1: 其实你看这些字儿的话，你其实能想象他这个，比方老虎的虎，虎什么样，
0: 嗯、
1: 马大象，
0: 对，
1: 能感觉出来，是吧？
0: 是，
1: 像那个鼻子，是吧？
0: 是，
1: 都能感觉出来。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埃及文和东巴文的动物字，就绝不能如此，可以知道他们还是图画呀。是吧？而那时候甲骨文已经变成符号了，
0: 哎，
1: 咱们其实是领先的。
0: 那当然，
1: 哎，在这个文字上，第四点是下行而左的文例，那时候已经确立了，就是往下走，往左走，这大概是最初的检测，就是由右向左排编的缘故，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0: 嗯哼，
1: 咱们看古书不也是吗？
0: 对啊，
1: 从右往左，
0: 是是是，线装嘛，
1: 哎，线装书。第五点呢，就是在商代啊，咱说理由呢哈，就是许多文字的用法呢，已经不是原始的意义，而借它的字音做别的意思了。你比方说像风雨的风字，所借的是凤鸟的凤，左右的右字被借为有无的有字，啊，就是逐渐开始变化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认可，约定俗成，
0: 哎，
1: 你脑子当中就能出现它的意思了，
0: 是
1: 是吧？第六点呢是商代的文字应用普遍，就是已经很普遍了。自这个殷墟发掘以来呢，我们更知道许多器物上都有刻或者是写的文字，像石器上朱书的字啊，还有白陶器残片上墨书的字，什么灰陶、石器、玉器、骨角器上的刻文，还有像什么人头、鹿头、牛头骨上的刻文，就这些东西啊，因为它不腐蚀而保存至今。我们知道这个骨头它是保存的时间长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甲骨中 有点册之字，亦有抄写点册上的记录，可以证明商代确实是有竹木简册。哎，他那时候已经有竹木简册，不过原物已经不存在罢了。
0: 我昨天看一本书，那个书里就写到，其实就是在这种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能留下来的啊，在一些包括骨质包括有一些器物上的这种符号，画的符号，最早的已经是8000多年前就有，中国8000多年前就有啊。那这种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它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你现在你很难去破译它，所以你现在达不成共识。
1: 对，因为咱没法穿越到那个时候嘛。第七点就是书写的工具完备。由于这个甲骨陶器上书写的文字啊，就证明商代它一定会有毛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写字用的这个红黑两色，经化验证明与后世，也就是咱们后来所用的朱墨是一样的，就是从修制甲骨所用的这个刀削、锯锉这些物质，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同时也是用于制作竹木检测的利器啊，就这一点的话还是比较确信的。第八个就是造字的方法齐备，就我国的造字方法经后人分类整理啊，有六种啊，就所谓的六书：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0: 现在你要去学这个古文的话啊，它也会是这六种告诉你。
1: 哎，就是这种啊，对吧？因为《说文解字》当中其实都提到了。
0: 是是是。
1: 就世界上所有的原始绘画文字，都已经改为拼音的音符文字了，只有我国文字还保存着比较变成字母了，就每一个图画变成了一个方块字，农田一样，是吧？大字像大人。多少还保存着一点原来的意思，是吧？这叫这个意符文字。
0: 就刚才我提到的那本书，昨天我读的那本书，好像啊，这名字，因为我只是大概去浏览了一下封面，好像是叫《中华文明为何5000年不断裂》。它里边我印象里提到了这个文字这一块，就是你别小看刚才红九雄说的这个，从刚开始的这种画啊画符，然后到后来的这种把它给简化，然后再到这个甲骨文，再到现在的这些文字，其实我们是为什么说没断裂呢？它还真的不是像有些地方它中间就变了，直接就断裂开了，受了别人的影响啊。它是直接下来，你看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种象形的，这种以象形为主的文字嘛，对吧？
1: 真是这样。就其实我国文字啊，在古代已经早就同时用音符了。最初的三种造字方法符为象形、指示、会意，可是这三种方法造出的字儿呢，只占了1/10。以后又想出啊，造这个形声字的方法，声音占一半，图形占一半，把音符和意符合在一起，就大量制造新字儿。这个数量呢，要占8/10。因为古语和方言的关系，转注字也造起来了。可是转注字的造出呢，仍然只是增加了形声字的数量。假借字是完全借用同音的字，而不再造字了。所以可以说我国的文字啊，是把绘图文字变成注音文字，不过应用的时候呢，仍是原有的音单位，没有用字母拼音而已。所以就是中国文字经过了5000年的演进呢，然后一直用到现在，能够如此，作者他也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他说有这么几个特点哈，首先，中国文字是注音字而不是拼音字，就是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你得说呀。中国语用一个单音节表示一个物名、一个意思，这个和欧美各国语言用复音节大不相同。这个复音节语啊，不能用一个字代表许多音。而我们是能够的啊，因为单音节的关系，同音字多，不但呢用耳朵来听，同时呢也需要用眼睛来看。你比方说工，我只说了一个工，你能想几个工？工作的工，
0: 弓箭的弓
1: 啊，弓箭的弓，
0: 宫殿的宫，
1: 宫殿的宫，功夫的功，
0: 对，
1: 是吧？公母的公，工程的工，所以就是 我如果只说了个弓，你还得用眼睛来看才可以，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中国字是木制的音符，不完全是耳制的音符。
0: 哎
1: 哎，有意思吧？有意思啊、
0: 嗯！
1: 这个有文化嘛？说中国确实有文化。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字有统一的。

0: 功能，因为中国文字是目字，是意符，靠着眼睛就可以辨认，所以它可以离开读音。
1: 嗯哼，
0: 你看是能看出来的。
1: 是，
0: 无论古今方言，还有这个合韵如何转变，含义永远不变啊，因而能发挥同文的功能。这个我们中华民族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大的国家，统一的功劳就只有我们木制的一幅文字可以是当之无愧的啊，当之无愧。三一个就是中国文字啊，有声调的别异，就我国文字因为是单音节，同音字多，所以向声调方面发展，就一个音儿发出来，从它的轻重等等做区别，因而呢会有一些声调的变化啊，用声调来区别文字，这是中国特有的，那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文字有下行的文例，就是下行而左，这样是一个固定文例，殷商时代已经是这样了。第五个，就中国文字有书法的艺术，我国文字呢从原始的绘画演进到了商代，已转变为符号，完全用线条表现出来，成功衍生为一种书法的美，就是写的那个，哎呀，笔画是吧，圆润，或者说柔和饱满，然后刻了之后呢，就选，哎，可能又变得刚劲，就是千变万化。还有中国的文字排列很整齐，那时候我们的文字结构它就很方正了啊，所以就看着很好看。还有就是它那种，哎呀，那个对偶之妙啊，中国文字每字有独立的组织啊，可以两两相对，是吧？也可以什么，几个成文啊，像词、赋、曲等等等等啊，这在世界上都是别具一格的。最后一个就是什么？中国文字学习使用，其实大家不要害怕，尤其是咱们外国友人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哈。
1: 他们有可能吗？
0: 有，他们听咱们读书俱乐部学习 啊，我知道有这个二外的很多学生都是咱们的听众。
1: 二外的是，
0: 就是说，哎，真不错啊，说你们节目真不错。事实上，其实你从拼音开始学
1: 啊，
0: 是吧？然后呢，方块字开始学都可以。我国的文字呢，现在虽然已距图画甚远，但每个字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具体的代表一个语言，一个印象，一个事物，是吧？你比方说作为小朋友来讲，他反而呢就是更容易记，是吧？他一看到那个字儿，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1: 当然，对，
0: 就是以上刚才说了有八种，就是我国文字的这么一个特色。我们日常使用反而呢觉着，哎，也没那么多事儿嘛，是吧？没那么多这个故事，
1: 因为我们不是，对，我们不是从头来说它啊。
0: 哎，但是咱们以权威的中国语言学者、闻名世界的瑞典人高本汉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呀，这个大国里啊，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字就是一种书写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用音标文字，那么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被摧毁了，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正因为中国文字是中国人一生相随的一个基因，所以我们要认识了解这些基因，方不愧为有文化水平的中国人。在这儿咱们多说两句啊，
1: 好，
0: 就是为什么现在说这个一零后，或者是二零后，他们还是要学习书法，要学习这个写字儿，你不能说现在咱们都打字了，或者都是语音输入了，你就不学习中国汉字了，不行。
1: 因为你学习写汉字，其实它也是一种重新的认识，因为机体的记忆和你纯靠这个脑子去记忆，它还是两回事儿。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看到这些文字，它的背后其实是有文化的。
1: 又提到昨天我读那本书哈，《五千年不断裂中华文明》的这本书啊，它里边吃惊，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儿，就是其实从这个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啊，有史记载以来的，就是史记记载以来的，以降，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其他民族，都会把皇帝炎黄子孙吧，把皇帝当作他们的人文始祖。那你怎么会就这样呢？很多时候它就是各个方面的影响。你比如说咱就说清朝，我最近在听这个二月河先生的乾隆皇帝的这个书，乾隆皇帝去教他的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就跟这些孩子们说啊，你们的字写得怎么样啊。按说他是从满洲过来，从这个东北过来，他是满文嘛。

0: 对吧？
1: 对对，
0: 但是他同时要让他的孩子们要去学习汉字，而且以学习汉字书法为这个身为皇家贵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啊，那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类似于像文字啊等等这些不断裂的这种传承流传，这才使我们中国文明五千年文明，这全是汇集在一起之后才会不断裂。
1: 对，真的是这样哈。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童芳，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然而根据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发生

失眠的发生率却高达38.2%。睡不好的人那么多，您是其中一个吗？您的年龄又适合睡多久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睡眠的话题。

为什么会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您要自我检讨一下，是不是吃的太多了？假如您一天不能够保证8小时的睡眠，您就更容易变胖，之后再难减肥了。您觉得疲惫的时候，您的身体自然会需要碳水化合物来维持工作。长期睡眠不足会使瘦素水平降低，同时呢，却使饥饿素的水平不断升高，让您的饥饿感更强，也让您变得更胖。即使只有一夜睡眠不足，也会使饥饿素水平升高，让人更加的渴望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第二，情绪暴躁。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睡眠不足的影响。假如女性睡眠不足，起床之后的态度呢，也会更暴躁、更愤怒、更加的咄咄逼人。主要由于激素波动，女性呢也要比男性更容易失眠。长期睡眠不足还会让人缺乏警觉性，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也会缩短，难以保证注意力集中，也就难以一心多用，言语的记忆能力呢也会下降。经过测验，长期睡眠不足的人在判断力和冲动控制方面会出现更多认知能力问题。第三，容易生病。一晚高质量的睡眠能够让免疫系统正常的运转。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体内的免疫系统会进行夜间巡视，查看体内是否存在着病原体。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清理细菌和病毒。如果您的睡眠时间少于7个小时，那您患感冒的可能性要会比其他人高3倍多。第四，变丑。除了隐性的问题，睡不好还能有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会让你变丑了。根据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发现，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个小时，持续1个礼拜，人体内就会有711种基因功能改变，免疫力和抗压等功能。那么，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睡眠？什么样的睡眠又是垃圾睡眠呢？我们先来关注垃圾睡眠的5大表现。第一，看电视、听音乐的时候会睡着。第二，强迫自己按点睡觉起床，但是这个点呢，总在改变。第三，自然醒后强迫延长睡眠时间。第四，晚上不睡，靠白天或者是双休日来补觉。第五，平时的压力大，但在高强度的工作结束之后会立马的睡觉。这些都是垃圾睡眠的表现。那么好的睡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睡眠质量的需求是由醒来的感觉神清气爽来决定的。第一，能在10到20分钟之内入睡，入睡的时间长期小于10分钟，入睡的时间长于大于30分钟，那就是失眠了。睡眠当中不醒或者是偶尔醒来，比如说想去小便，又能很快的在5分钟之内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第三，夜间睡眠无惊梦，做梦醒后很快就能忘记。第四，早晨睡醒之后精力充沛，心旷神怡，轻松愉快，无疲劳感，工作效率高。第五，睡眠当中没有或很少有噩梦异常行为。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好睡眠的尺度，那么您的年龄一天当中睡多久合适呢？美国的全国睡眠基金会最新版的睡眠指南当中指出，针对于不同年龄层给了不同的睡眠指导建议。14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应该睡8到10个小时，处于青春期的人需要更多的睡眠。但是即便如此，一天超过11个小时的睡眠的时间就会对健康不利了。对于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来说，每天7到9个小时的时间是最好的，6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也行，但是少于6个小时或多于10个小时就不推荐了。而对于

65岁以上的人来说，心智男提供了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建议。有些老年朋友只睡5个小时，通常他们起得很早，但白天一直在犯困。有些人的睡眠时间呢，虽然长期低于建议的睡眠时间，但是他们却拥有高质量的睡眠。个体的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衡量睡眠是否充足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二天的时候您是否很清醒，精力很充沛。好，介绍过了关于睡眠的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伙聊哪方面的话题呢？在聊内容之前，先问您一个问题，玩具您手里有吗？可能说到玩具呀，总会被认为那是孩子的专属，其实不然，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玩具，老年人尤其如此。所以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老年人其实也需要玩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平均的寿命是 73.7 岁。如果从60岁退休开始计算，到74岁，平均每个老年人大约有14年的闲暇时间。在这个阶段当中，人的生理机能逐渐的退化了，活动范围呢也逐渐缩小，适合的运动类型也在缩减，有助于锻炼手脑身体的玩具于是显得更加的重要，特别是益智玩具或者是游戏，对于减缓大脑老化的作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的证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亚当·格萨里教授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就显示，电子游戏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大脑思维能力。全国老龄委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2012年底，在 1.94 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农村空巢老人已经达到了9000多万人，这就导致了我国老人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孤独。退休之后少了同事之间的交流，子女又成家在外了，无暇回家，每天无事可做，即使物质条件再好，也难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只能整日的坐在家里守着电视。而有一些玩具呢，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起到排遣寂寞的作用。一般认为啊，适合老年人的玩具可以分为那么几类，活跃思维锻炼大脑的，比如说传统的魔方、华容道、九连环、拼图游戏，以及象棋和围棋，帮助老年人活动手脚的，像太极球、核桃，以及各种轻便的体育用具，还有满足精神需求的、排遣寂寞的，比如说日本研发的机器宠物，能够陪老年人聊天和唱歌。但在平时，除了广场舞，人们最常见的消遣就是打麻将了。从活动手脑的角度来看，打麻将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几个老年人坐在一起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他们排遣寂寞。但是打麻将要避免大额赌博的行为，否则输赢的强烈刺激会对老年人心脑产生不良的影响。也不建议一打就是一整天或者是一整晚，久坐不动造成的负面效果要远远大于活动手脑而产生的好处。相比来说呢，人会全身心投入思考，周围看的人呢也会加入其中，进而把两个人的活动变成了多人参与的项目。事实上啊，适合老年人的玩具还有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呢不需要具体到某一件物品上，也未必一定需要购买才能获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器具物品都可以成为玩具，比如在海南有一位女寿星，他说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每天去喂鸡和养鸭，如果能够把这当成一种游戏，小鸡也就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玩具了。应该记住，老年人是需要玩具的，但是玩具的选择却是多种多样的。

接下来呢，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也在家里边找一找，家里边有没有这么一个小东西，家家都有，但是有可能它却会成为您每个月大量花水费的罪魁祸首。最近啊，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家呀，从去年十月份开始一个人住了，家里的水费突然间就开始飙升，甚至高得吓人，少的时候一个月70多块钱，多的时候竟然将近400块钱。那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呀？咱该往哪方面查呢？首先咱们来猜一猜，是不是水务公司给弄错了呀？这位女士呢，也给水务公司打了电话，对方啊，让她查看一下自家的水表的度数，然后又核对了一下抄表员抄走的度数，发现都是一样的呀，那就证明水务公司方面是没问题的。那是不是水管漏了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这位女士发现水表的度数变化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比如说某天夜里洗了个澡，第二天早晨起来刷了个牙，洗了个脸，走了两吨，然而之后的三四天呢，又才走了一吨。那难道是水管一直在漏水吗？工作人员啊，现场对水表和水管都进行了检测，得到的结论是全都正常了。他家的马桶却发现哟，真凶藏在他家的马桶里，真凶就是抽水马桶上面的橡皮塞儿。原来啊，这位女士家里马桶的橡皮塞儿变形了，所以家里头呢才一直悄无声息的漏水，而这小东西啊，只需要20块钱换一个就行了。原来小小的一个橡皮塞儿，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您留意过自己家里马桶的橡皮塞儿吗？回家之后您赶紧看看。水务的专家说，抽水马桶用1到2个月之后啊，要检查一下里面的橡皮塞儿有没有问题，防止漏水。第二呢，如果发现家里面的水肺出现了问题，排查了水表故障，也检查一下抽水马桶和太阳能热水器是否是漏水的，千万不要大意。您看，这有可能啊，我们一个月就给您省了好几百块钱。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家里头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节水呢？首先，清洗炊具餐具的时候啊，如果油污过重的话，咱们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进行冲洗。第二，我们可以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的茶叶水来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还能够节水用量和洗洁精的污染。第三，就是洗污垢或者是油垢多的地方呢，可以先用用过的茶叶包，然后蘸上一点熟油来，再用呢带有洗涤剂的抹布去擦一擦，可能会更加轻松的去污。这第四啊，就是清洗蔬菜的时候，不要在水龙头底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的放入到盛水的容器当中，并且调整清洗的顺序。比如说可以先对有皮儿的蔬菜进行去皮儿、去泥，然后再进行清洗，先清洗叶菜类、果蔬类，然后再清洗根茎类的蔬菜。第五呢，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物。第六，就是用蒸蛋器来取代一大锅水煮鸡蛋。希望东方给您介绍的这些节水小妙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能帮您省钱又很好的生活。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大渡两河村。镇辖村位于镇与东部，西北距县城 4.3 公里，西距镇政府驻地3公里，东距仙台村 1.8 公里，西北临刘两河村，南连萧两河村。据199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记载，大渡两河村域面积 0.6 平方公里，聚落略呈东西向长方形，面积 6.8 万平方米。解放前大渡两河约有70余户，280余口人，至2015年6月有农户166户，农业人口357口人，非农业人口134人。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记载，大渡两河元代建村，因淮河与雁栖河汇合于村东，故名两河。后来为了区别邻村，在村名之前冠以首居户姓氏，所以呢得名大渡两河。民国期间曾改名南渡部，1950年更名为大渡两河。而据现年71岁的杜炳春、72岁的杜长青等村民忆述，该村祖辈相传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可又有明末随李自成起义军迁此之说。据说最早来此落户的是杜姓老哥仨，现在村里的姓氏族人均为其后裔，可惜没有族谱传世。据村里几位老人讲，小杜两河的杜姓也是由这里迁出去的。过去杜姓祖坟在红罗镇卢庄村一带，祖上曾与在那里建坟的清朝重臣范阁老，也就是范文成，打过争坟地的官司，

0: 解放初有家办丧事时，在坊首相当排场。崇尚文化的村风是说书唱戏等传统艺术形式在村里流行。解放前，村里有个叫沈殿生的能人，既懂医道又会说书。早年沈殿生家境较好，他的哥哥曾行医编说书，他自备了说书的三弦鼓，用京韵大鼓形式自弹自唱，
1: 说唱赵军出塞大八义小八义武松打虎等段子，他记性好，嗓子亮，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全村男女老少都爱听他说书。月明星稀的夜晚，沈殿生常常在村头支起鼓架，弹起三弦，义务为乡亲们演唱。结束时必是到一个节骨眼上，让人欲罢不能，惦记着第二天接着听。
0: 解放前，沈殿生曾去山里的德田沟落户谋生，解放后返回大渡两河。政治运动中，有人反映他在山里那段历史不清，曾为日本人做事，要整他。村里派人外调证实了沈殿生曾在山里说动日本兵，保全了德田沟所在的整条山沟，未遭劫难的事。沈殿生因此为遭62年此事。 是1956年间，大渡两河还成立了村剧团，以演唱评剧河北梆子为主，偶尔自制了传统戏装，梁山伯与祝英台、小雨打鱼杀家演的最初的里程不下。祖上传下来的土地很多，至解放前，全村有土地1400多亩，每户至少也有2-3十亩，最多的沈家一户就有300多亩。 这里的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主，以种植小麦、玉米及杂粮为主。过去基本靠天吃饭，亩产在2-3百斤之间，产量不高，但凭着地多，基本都有余粮。那会儿的人舍不得吃细粮，因为细粮不禁吃，常常拿麦子到外地换棒子白薯吃。人们勤俭持家，邻里和谐相处，虽不富裕，但自给自足。 然而遇上大的灾荒，人们的日子还是难以为继，一些村民甚至靠吃河里的杂草过活。解放前，村里几乎年年发洪水，但极少成灾。过水后的土地更加肥沃，往往为次年带来更大丰收。可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的那场洪水，可不得了，给大渡两河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汹涌的火中丧命，地河一带 再不担心洪涝。 84年，突降冰雹打死鸡蛋，粮食严重减产。然而这几次灾害损失虽大，却未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影响，因为政府及时给予了救济。兵荒马乱，历史上的大渡两河一带少有战乱，人们生活一直比较安宁。然而1933年开始， 日伪统治后，大渡两河村民的平静日子被打破，日本鬼子为长期侵占我国领土，强制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强迫百姓背诵十条，提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口号。当时日本鬼子话每当钟声响起，立即跑到庙里大院集合，腿脚稍慢的动一下，鬼子和汉奸轮番踏上村民的后背肆意取笑。 年老体弱、患哮喘病的村民没法跑快，被迫趴地上受辱。英勇的革命传统。中央文献出版。

中国著名的杂志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怀柔英模上有大渡两和两位革命烈士的简要记载。杜凤彩生于1924年， 1949年1月参加革命， 1951年6月牺牲于朝鲜， 实为第68军204师610团3营副班长。杜仲和生于1932年2月， 1945年8月参加革命， 1951年牺牲于湖南省大土汾村，实为医生。村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有杜春林，当时是炊事员，杜灵瑞，机枪手三等伤残军人，张庆利、沈永贞。解放前大渡两河村很早就建立了党组织。 1905年出生的柳慧卿于1947年入党，在抗战时期 担任过1988年去世， 生卒年不详的沈凤英于1947年入党， 也是位做过不少工作的老党员。 运动平仍， 1948年底 怀柔全境解放，大渡两河呈现出特殊性， 连近的萧两河浓。 后来2015年7月座谈的村民反映， 村里两次土改划分的地主富农没有一家有剥削压迫穷人的罪恶，都是可勤可俭一个汗珠子吊把腕干出来的。要说雇工是有的，但那会儿全村家家都雇长工短工，雇的都是邻近萧两河等村无地村民。杜炳春至今还保存着以其叔父杜仲贵为户头的土地照， 签发人为当时的怀柔县县长谢文斌，日期为1950年4月4日。 1952年村里出现了互助组， 缺劳力、缺牲畜、缺工具的各户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实现了共赢，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单干户，人们看到互助组的优越性纷纷加入进来，粮食产量稳步提升。 然而随着初级社高级社的逐步升级， 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 人们被划入东风人民公社，也就是王化人民公社，后来改划为庙城人民公社。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指的是第一人民公社规模大，第二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搞大跃进，刮共产风。与其他村一样，大渡两河也办起了集体食堂。 1958年大丰收，粮食多得收不过来，有的甚至烂在了地里，食堂供应充足，烙饼、馒头仿佛一夜间实现了共产主义，超万斤。村里大搞来不及收获的棒子、黄豆、白薯等被埋进了深土里，这样破坏大自然规律的折腾很快遭到惩罚。 1959年粮食严重减产，自1959年下半年起， 集体食堂供应严重短缺，而且越来越严重，只有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蒸的猪勒勒根。到后来粮食没有了，人们只能挖野菜、落树叶、剥树皮充饥，这些都吃光了就把棒核碾碎，榨出所谓的淀粉，做成捧不起来的窝头，再反复上锅蒸，以求体积大些。 大渡两河还有过用纸浆蒸窝头的发明，因为纸浆是用麦秸捣碎制成的，把纸再化成纸浆做成窝头蒸出来烤干，还原成了一个个纸团，这样的东西既难下咽又难排解，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一些老人妇女为让孩子多吃点，自己便撑着挨饿顽固，勉强熬过来的孩子算命大。现据杜炳春等人回忆， 1958年至1961年，他们正上中学，早上

缸的燃料竟然是秸秆。这样的胡闹更加困难。这期间，大渡两河村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15斤，每户每月3两煤油、肥皂、火柴等需持证定量供应，食用油则为零。1963年，中央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渐好转。然而1964年，大小四清运动开始了。四清运动不止整四不清的干部会计，群众也跟着挨整。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大官搂，小官偷，社员缝俩大插兜，有枣没枣打三杆，有鱼没鱼偷干了看。那年头讲突出政治，钱人们分的口粮少，一到春天就没得吃，往复年年借年年扣。其实内供粮就需要24万斤，与怀柔县城的造反派一致，也分成了红岩、830两派。两派争抢大队部的广播喇叭，互相攻击，互相打板砖，甚至面对面的拳打脚踢。两派比着革命，而革命的具体行动主要体现在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批斗折磨上。1968年夏天，一些造反派孩子将地主沈殿生的遗孀王玉兰揪到大队部，在其头上扣上水桶，在地上爬来爬去。而另一个地主杜连杰60多岁的老伴韩淑莲，则在造反派的逼迫下，硬是从干活的地里爬了2里地，一直爬到自家门口。村里极左之风盛行，有个叫杜小华的2年级小学生，只因说了句马克思列宁都死了，毛主席死没死啊，而遭造反派无情批斗，被拧断了胳膊肘。且株连七亩，198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困窘梦魇。2014年，村民年人均收入已达24370元，如今100余户的大渡两河已有个人轿车，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领取政府发放的375元老龄津贴，80岁以上老人另外每人每月增加100元的养老助残券，村民看病每人每年门诊报销3000元，住院费按60%的比例报销。现在村里设有图书室、数字影院、文化活动站、篮球场、健身广场等，村民茶余饭后在此休闲娱乐，见其乐融融。人们变化格外珍惜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大渡两河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我节目在节目的开始。

顺序很重要，先做，然后做对，某个地方开始。并不需要你已经完美，因为行动会给你可以学习的东西。一旦开始，你就给了自己成长、调整和继续往前的机会。开始本身就有力量。一个新项目或新习惯在真正开始之前，常常显得比实际进入之后更庞大。我们容易高估开始的痛苦，也容易低估自己继续下去的能力。最初那一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改变你和这件事之间的关系。它会把，而证据远比意愿有用。研究者曾提出过重新感到动力和可能性，但真正有用的启发并不是开始本身有魔法，而是行动会让下一步变得更清楚。所以开始时不要要求第一版必须完美，第一步先做，采用 MVP 思维，所谓最简单能运行的版本拿出来。在产品语境里， MVP 指的是一段，先交出第一次尝试，当作并没有想象中准备的那么好。但不舒服并不总是在提醒你停下，有时候它恰恰说明你进入了一个真正会发生学习的地方。当你用足够小的剂量和它相处，不舒服会慢慢培养出信心、能力以及承受不确定性的空间。不要等到恐惧完全消失，你可以带着恐惧往前走，但不要让它替你做每一个决定。然后做对、修正和校准。做对意味着找出真正的问题并把它修掉。到了这个阶段，事情已经不只关乎勇气了，它开始关乎准确性、反馈和调整。你开始看失败了，哪里让人困惑，哪里耗时过长，哪里需要重建。反馈不再是一种威胁，而变成了一种工具。培养好奇心和复原力。面对新挑战时，如果你带着好奇心，而不是不断审判自己，这条路会更容易持续下去。与其问为什么，我这件事正在告诉我什么，给自己设置一些小挑战，一点点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让每一次尝试暴露出下一个可以改进的弱点，而不是把每个弱点都当成我该放弃的证据。挫折一定会出现，他们出现时不要立刻把他们变成对自己性格的判决。复原力就是恢复、学习并继续往前走的能力。在这里，自我宽容、适应能力和更大的视角都很重要。只要持续努力，你会慢慢相信自己有能力开始跌倒、学习并继续靠近真正的熟练。最后，做得更好，持续优化。做得更好意味着不断迭代出一个更强的版本，它可以是让作品更快、更清楚、更漂亮、更有用，或者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当你修正了那些明显错误之后，旅程并没有结束。最后一个阶段是持续改进，在不被完美主义困住的前提下，让一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一个产品、一个想法、一个项目，只有被允许继续进化，才会真正活着。设定新的目标线。随着你不断进步，你需要判断这个阶段的完成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下一条目标线往前移。如果没有完成线，改进就会变得模糊。如果没有新标准，进步也可能停滞。顶尖运动员会通过持续累积微小提升。

0: 把小进步变成真正有意义的优势。你也可以这样做，找到下一个可以提升的地方，并让它变得可衡量，效率更高，沟通更清晰，执行更稳定，用户体验更好，或者最终结果更精致。最大的进步障碍，阻碍进步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缺少资源，也不是缺少天赋，而是害怕失败。当你看见这种恐惧，就可以不再把它当成命令。恐惧可以存在，但它不必掌权。第一步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事情滚动起来，而一件事只要开始运动，通常就更容易调整方向。开始就已经赢了不止一半，不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因为完美时刻也许永远不会来。与其一开始就追求毫无瑕疵的执行，不如接受这个顺序，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先拿出第一个版本，先小范围启动那个想法，先设下第一个里程碑，让这件事变得足够可期到能够反过来教你。比起动力创造进步，进步往往更能稳定地创造动力。当你开始，你就打开了通往成长、反馈和创造的门，后面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全部出现，他们会慢慢跟上来，因为你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跟随的起点。先做，然后做对，最后做得更好。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余秋雨的散文《不要等待》。年幼时，不懂得等待；年轻时，懂得了等待。渐渐明白，凡是大事、好事，都需要耐心等待。终于年长了，才恍然大悟，尽量不要等待。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等待。等待是把确实的今天交给未知的明天，等待是把当下的精彩压住给空泛的梦幻。等待是一种心理安慰，但也有可能是一种欺骗。等待是取消一切其他可能，只期盼那艘想象中的孤舟。但孤舟本来可以停泊很多别的码头，也被取消了。因此，等待是两相取消，两相单调。有人告诉你，屋后的山坡上有一棵树，三年后会结出一种果实。于是你苦苦守望，天天等待，与朋友交谈也不离这个话题。而且已经一次次安排三年后的开斋仪式，大家对那种果实越想越悬，还不断地在加添悬念。三年一到，终于开斋了，大家张口一尝，立即慢慢相去。原来那果实口味平庸、粗略、干涩，没有人愿下第二口。再看周围，漫山遍野都是草莓、刺檬、紫榴、桑葚、酸枣、青柑，整整三年全被冷落了，连看都没看过一眼。但是，究竟是你冷落了他们，还是他们冷落了你？看看他们灿烂而欢快的表情就知道了。由此证明，等待是一种排他的幻想，苦苦等待来的多半是干等待，着眼当下。与其等待稀释天象，不如欣赏今天的晚霞。晚霞中哪一团彩云散开了，也不要等待它的重新聚合；哪一脉云气暗淡了，也不要等待它的再度明亮。他们每一次翻卷出来的图案花纹，全在人们的等待之外。因此，只有不等待。

0: 皱晚霞。晚霞不见了，你还等待什么呢？等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他们恰恰都没有来。于是等待明天的晨曦吧。但是整个早晨都风雨如晦，别是一番深沉的咏叹。从理论上说，等待是一种由预测预期所引起的误导。那么预测预期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是预知。所谓预知，大多是从异地异时的相似资料所拼凑出来的主观判断，其中掺杂着不少幻想。对于这种预知，哲学家王阳明认为是未知和无知，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否认在行动之前有什么知。他本人就是行动的典范，而且总是立即行动，绝不等待。如果无法行动，他也不等待。如果有一丝可能，他只寻找这种可能，而不是等待这种可能。寻找是被动的，王阳明宁肯放弃也不要被动，因为被动往往是不动、乱动、反动。其实是比王阳明早1800多年，始祖级的大哲学家庄子就已经用最简洁的语言提出了这个主张，只有两个字：无待。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团委负责人及团王上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2: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1: 长少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13: 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和南

0: 木振乡的科创平台、影视文旅、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 喇叭工盆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2: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栅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3: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1: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健说，
4: 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3: 据了解，青联动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1: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3: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 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等七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1: 滩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5: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色，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3: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1: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6: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维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7: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3: 我国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四个篇章。故事以果国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棵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1: 环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言说，
8: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3: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怀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9: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10: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怀梦、惠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3: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 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

0: 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渠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三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
2: 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平安作业。
3: 渠城市管理委消息，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渠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全防范先守齐，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 一是做好电力保障及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
2: 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阀门、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 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京东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议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 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入、集办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渠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 渠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为严格落实。

0: 乡消息，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进喇叭沟门满族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示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1: 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及时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
0: 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0: 加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把EQ调到合适的波段，
1: 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音乐导航和各位如约的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把各位拉回到1999年， 我们来听一首谁，这首作品随着将爱情进行到底火遍了大街小巷，谢雨欣轻柔又带着惆怅的歌声，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无数人青春里关于爱情的迷茫与期待。原来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谁，而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你又想起了谁。

接下来的这首《遥望》道尽了异乡游子的心情。1992年 Beyond 赴日本发展，困境当中黄家驹在雨夜里思乡情浓，创作出了《遥望》。歌曲的旋律如泣如诉，歌词饱含着对故土亲友的思念与异国打拼的孤独，用深情的音符诉说着漂泊者的心声，成为了 Beyond 音乐当中情感真挚动人的经典之作。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迷恋王杰的歌声，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来推荐一首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王杰的一首作品，我是真的爱上你。在这首歌里唱尽了爱与遗憾。2002年，王杰用我是真的爱上你唱尽爱而不得，初恋因为现实擦肩，自卑让心动成憾，沙哑的嗓音里藏着了多少人没说出口的告白，被迫错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继续为各位来呈现。

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由刘德华所演唱的《情深的一句》。1995年，《烈火战车》呼啸而过，一句，荧幕上他与叹息，那些没能够说的，多年之后才懂，遗憾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音乐导航，今天每人一首经典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1997年所诞生的《散了吧》，这是林志炫的深情之作。当《散了吧，认了吧》的旋律响起，他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释然，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在歌声里慢慢释怀。下期见。你是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能从清末乱局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人可并不多。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其中十分耀眼的一位，从戊戌变法到刺杀载沣，从留学日本到投身延安，他的革命履历实在是精彩。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他。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的发明与推广也少不了他的功劳。可以说，他的足迹贯穿了近代中国变革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您猜到他是谁了吗？这么一个在近代史上打满全场的大咖，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呢？为救国东渡日本求学，他如何为了国家尊严据理力争？面对袁世凯的严密通缉，他是怎么应对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为何把教育视作革命的根基？他又是怎么在一片废墟里建起人民大学的校园的呢？听天下，和您聊聊百年主。吴玉章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耕读家庭，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先生教的是经史子集这些儒家经典，给他灌输的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从而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那条路子。

在成长过程中，吴玉章除了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之外，更从乡绅父辈口中听到了太多的民间疾苦。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如果考中了功名，做了官，就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很快，甲午战争就给他上了一课。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国人的麻木让吴玉章很快意识到，光是科举做官还不行，他得参与改革体制，这样才能救国救民。于是，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吴玉章就成了积极的拥护者。但是咱们都知道，仅仅103天，戊戌变法就宣告失败，也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吴玉章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毅然放弃功名，告别故土，东渡日本留学，就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他进了东京的速成师范学堂，埋头苦读西方政法，满心以为理论学好了就能回去报效国家。可谁想到，现实立马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到日本第一个元旦，学校挂起了万国旗，哎，偏偏就没有咱们中国的。这吴玉章能忍吗？不能，他立马站了出来，带着所有中国学生抗议，如果学校不道歉不挂旗，那我们就绝不上课，绝不吃饭。学校先是劝，眼瞅着劝不动，就拿退学威胁他。可这吴玉章可是块硬骨头，半步不退。最后校方没辙，认错道歉，咱们的国旗终于升了上去。这一仗赢得着实不易，这也让吴玉章彻底明白了，光啃书本没用，想要改变别人的思想得靠争，得靠干。其实这已经不是他头一回刚了，早先沙俄趁着八国联军占北京的档口，直接赖在东北不走了，迟迟不肯撤兵，于是国内外的爱国学生纷纷组织起了巨俄运动，中国的留日学生也决定成立巨俄学生会。签名的时候，跟吴玉章一块儿来日本的同乡好友黄之胆小怕事，不但自己不签，还拦着吴玉章签。您猜吴都没理，大笔一挥就把名字写上了。结果这黄之扭脸就写信回老家，说吴玉章在日本造反了。家里头一听炸了锅，全家人都跟着一起担惊受怕。吴玉章知道之后，气得当场找来剪刀，咔嚓一声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什么意思呀？就是这反咱造定了，绝不回头了。从那以后，他拼命找革命报刊读，在实践中越练越强，成了留学生心里的主心骨。第二年同盟会成立，他顺理成章地被选为评议员，全职干起了革命。后来还跟人一起办了本《四川》杂志，杂志以大声疾呼唤醒蜀民为宗旨，专门揭露清廷卖国、列强横行，喊醒老百姓。这杂志一出，就有爱国志士偷偷把刊物从日本运回四川各地传阅，成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之一。比起笔杆子，吴玉章更硬的是枪杆子。难道说一介书生也擅长打仗不成？为了支援武装起义，吴玉章更是练就了一番左手持枪右手撰稿的本领。别误会，他不是自己拿枪去打仗，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中日之间运送军火。咱们知道，当时的同盟会在各地开展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因此许多革命党人在愤慨之中萌生了暗杀清朝官吏的想法。同盟会还为此特地设立了一个专管暗杀的机构。那他们当时最想刺杀谁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为了实现计划，他们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守真照玉云记黄复生两个人来管理。
吴玉章则负责在日本筹措经费、购置器材和炸药。

而在炸药运回国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自愿加入刺杀小队，他就是汪精卫。当时玉云记和黄富生把炸弹放在摄政王府附近的石桥下，等待载沣路过的时候把他炸死。但当他们安电线的时候，发现电线不够长，只好收拾重来。这时候摄政王府的大门开了，有人提着灯笼出来，他们怕被人发现，只好先把炸弹埋在土里，等第二天晚上再干。不料炸弹被清廷的人发现并取走，黄富生和汪精卫也被逮捕。随后才有了汪精卫在狱中感慨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名句。所以后人大多数都知道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事实上这次暗杀的组织者之一还有吴玉章。后来啊，广州起义前夕，枪要人，人要枪，千头万绪之中，吴玉章临危受命，依然负责最要命也是最危险的一环，在日本秘密购置军火，再千方百计地运回国内。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每一步都踩着刀刃，可他硬是打通关节，疏通渠道，把一批批枪支弹药运送到了前线，成了广州起义背后看不见的弹药库。转过年来，保路运动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四川。吴玉章一看时机到了，二话不说掉头就回了老家四川荣县。一回来他就办起了军事训练班，把有志革命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教战术，传思想，培养自家骨干。这还不够，他又发动全县一起干，他用鸡毛信当号令，快马加鞭送遍了各个乡镇。您猜怎么着，短短三天就拉起了几千人的同志军。眼看着清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当地知县早就吓得收拾细软溜了，城里一时成了权力真空。吴玉章抓住了这个空档，当机立断站出来高声宣布荣县独立。划重点了啊，这可是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廷的县级革命政权。但这独立可不是喊喊口号就完了，军政府刚一成立就雷厉风行，减租减税，安抚百姓，整顿治安，恢复秩序，还派出人马支援周围各县的起义。很快荣县就成了川南反清斗争的大本营，稳得像座山。连孙中山后来都评价说，正是四川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机，才加速了武昌起义的成功。辛亥革命胜利，吴玉章满心热血地赶到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组建。可谁料转眼之间，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一手窃取了。孙中山紧急从日本回国，发动第二次革命讨袁，可惜又惨遭失败。吴玉章也被通缉，在国内待不住了，只能再次漂泊，这一走就到了法国。在异国他乡，他没有消沉，反而推开了另一扇大门。吴玉章进入巴黎法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系统研读了《资本论》，思想也发生了剧烈转变。他还牵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帮助大量留法学生解决做工读书活下来的难题。他一次次站出来和法国政府谈判，据理力争，最终居然真的促成了华工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从此在法华人的地位大大改善，而他也从一名热血革命者一步步成长为洞察社会规律章心头那把火，依旧还烧着一个名字。这个窃国大盗在国内倒行逆施，在国外却还找洋人撑腰，他正试图向列强借款，拿来镇压革命力量。吴玉章哪能让他得逞啊，他当即以共和军外交人员的身份站了出来，四处奔走。他一条条摆事实讲道理，揭露袁世凯背信弃义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成功阻止了列强银行团向袁政

0: 提供贷款。不久之后，复辟帝制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全国讨伐和唾骂声中惊惧而死。吴玉章回到北京，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想在动乱的环境中为祖国培养一些人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由于他的倡导，不少地方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先后赴法国留学的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陈毅等许多名人。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吴玉章敏感地察觉到新思潮的力量，也为我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为什么这么说呢？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吴玉章正在执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这位校长可不简单，他明里维持校务，暗里却大力保护学生运动，甚至还秘密组织起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为推动革命思潮，他亲自创办了《赤心评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还连续撰文剖析剩余价值，揭开军阀和列强剥削的真面目。这一切为四川建立党组织扎下了思想根基。随后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吴玉章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经46岁了。入党之后，他全力推动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二大筹备期间，他顶住西山会议派的重重压力，力保大会顺利召开。第二年又主持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创办了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为革命培养出一批批骨干力量。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逐渐独揽大权，开始疯狂排挤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吴玉章也难以幸免，被迫流亡苏联，一去就是整整1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不断总结着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铿锵发声，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参与修订八一宣言，为国共二次合作打下了理论基础。也是在这一年，他再次远赴巴黎，主持《救国时报》，开辟专栏汇集海内外救国心声，在欧洲构筑起坚强。这份报纸既传苏联经验，又报国内战况，成为连接海外华侨与祖国的精神桥梁。之后，吴玉章毅然返回了战火中的祖国，但他没有直奔前线，而是选根本的道路，办教育。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很多人视教育为奢侈，他却坚信教育才是革命真正的根基。早在留日期间，吴玉章就创办了四川速成师范班，培养既能讲授新知识，又能从事革命活动的教育骨干。他常说，教育不是点缀，是唤醒民众的利器。他第一次回国时，就在成都、重庆兴办学校，他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增设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鼓励学生知行合一。而这次回国，吴玉章则是先后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陕北公学的校长。当时国内的现状是，于是吴玉章就在陕北公学提出了7分政治3分军事的课程体系。他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实用课程。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吴玉章培养了近1000名毕业生，这些学员奔赴抗日前线，后来也大多成为了我党根据地建设的中坚力量。毛泽东评价陕北公学是培养抗日先锋队，而师生们则用中国不

污秽王因为有闪公的口号回应这份期许。后来在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时，吴玉章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由于边区物资匮乏，他提出了科学救国的理念，要求师生既懂理论又会动手。在他的推动下，副院长陈康白带领团队改进制盐技术，使边区盐产量提高了5到6倍，不仅更是给财政增加了部。生物系师生野外考察发现南泥湾土壤肥沃，向中央建议屯兵农垦，为陕北好江南的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当纸张短缺威胁文化传播时，他支持研究员试验马兰草造纸，这种粗糙却耐用的纸张成为了解放日报和根据地钞票的主要用纸。为解决边区计时难题，自然科学院的数学专家在他支持下制定了延安日晷标准，使政府办公、生产劳动和前线作战有了统一时间基准。兵工系师生研制的炸药和钢材直接支援了敌后游击战。这些看似零散的科技教育实践，实则构建起了教育、科技、生产的完整链条，足见吴老教学理念之先进。1949年10月，71岁的吴玉章接受任命，着手将陕北公学等革命院校整合为中国人民大学。那么，吴玉章会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到北京之后，吴玉章骑着毛驴勘察校址，在废墟上规划校园，明确提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办学目标。他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史等必修课，同时聘请苏联专家组建经济系、法律系等应用型学科。短短四年时间，人大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本硕博培养体系。在主持教育工作的同时，吴玉章还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那就是扫盲。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深知汉字的繁难是扫盲的最大障碍。其实早在20多年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吴玉章就在行方案的初稿。在延安办学期间，他还参与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随后他组建新文字研究会，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还亲自编写教材。1950年接到先办简体字的指示后，吴玉章立刻组织专家对数千个民间简体字进行筛选，和专家们共同研讨简体字的发展方向。然而在讨论时，有人主张把汉字彻底改革为新形声字，有人建议废除抑用字。吴玉章逐一听取之后，依然坚持他的约定俗成原则，就是从群众常用的简体字中选取字形，再从草书楷化的方法里寻找灵感。最终他们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第一批简体字公布之后，立刻在报刊课本中应用，并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小学生们再也不用为写繁复的繁体字发愁了。与汉字简化同时进行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工作。当时吴玉章组织语言学家对比各种拼音方案，最终采用拉丁字母作为基础，既考虑国际通用性，又兼顾汉语发音的特点。方案通过之后，他亲自到中小学调研推广情况，解决拼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这两项改革使共和国的扫盲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短短几年内就帮助了上亿人脱盲。在人大校园里，吴玉章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他住在普通教职工宿舍，常和学生一起在食堂就餐，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有人提出

0: 污重理轻文的倾向，他则反驳说文科同样能报国。随后他亲自出任人大党史系的兼职系主任，培养了共和。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房的装修问题。首先要欢迎我的室内设计师，而且呢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他过往的一个履历。欢迎我们的资深的室内设计师白燕老师，欢迎白老师。
1: 哇，太高兴了，今天能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沟通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和问题，非常喜欢设计，也非常荣幸能来到这儿。
0: 你知道，就是我在看到你履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曾经我那么喜欢的那个节目，你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去上过了《交换空间》，
1: 对
0: 吧？就是很早些年，我就记得我原来读书，大概从高中到整个大学阶段，我都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就永远都在看别人家，在换，哎呦，在焕然一新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每一个室内设计师都有一个很神奇的大脑和审美，就是哎。哦，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从业主的不信任到说我说服你，要不然我们先试试看，48小时之后永远都是惊喜的那个感觉。你在面对像我这样的客户，因为我也是你的这个腐朽变神奇的众多案例之一，你会面对客户的时候，当他们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的儿童房为例，我会有很多的想法，宝宝也会有很多的想法，
1: 对，
0: 你一般就到今天这个阶段来说，室内设计你会是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嘛，那我们在环境之中生活的话，居所的这个整体感觉对我们的整个包括外出与人交往啊，包括我们工作，包括我们日常的心情影响还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从首先从我们的初期沟通来讲，那首先我们的环境布局第一位，包括我们每天从进门的这个时间开始，晚上下班回来的这个时间开始，然后的这个动作，拖鞋啊，然后一个细节，到我们比如说做饭，晚上上床休息，到第二天早上要出门，所有的动线的这个设计非常非常重要。其实空间的设计它设计的是什么呢？设计的就是不同时间点，然后我们活动的一个舒适度，这样的。然后这个是第一步。打个比方，怎么说呢？这个动线的方便性呢，包括家居布局的这个方便性，就好像一个美女她的身材一样，就身材搞好了，后期再给她化妆，再给她穿上合适的这个衣服，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哎，在这儿说身材的问题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怎么办？那我就是有缺陷，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说让你这个身材一定要完美，因为很多的房子它本身的这个格局没有办法太大的改变了。那就像我们自己，你可能体质就是这样，你说，哎呦，我这个爸妈都也不瘦，你说让我非啊瘦成那样也不太可能。那我们就在你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尽可能的达到完美的一个身材的状况啊，或者至少是舒服的一个状况。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化妆啊，怎么软装，给我们选合适的服饰，不同的场合的服饰的选择，我们涉及到儿童房的软装的问题。你看，有朋友在微博上面给我发私信说，就是觉得家里的儿童房不够大啊，担心它越长越大的问题。确实这个事儿啊，我刚才也问白杨

0: 小时来着。我说你，因为你放出来的这些图片当中呢，有很多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好温馨。但是想着想着吧，哎，这个床可能睡不过五年级，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很多的家庭，我这个儿童房的大小已经是一定了，但是孩子可能会从一岁两岁长到十一二岁，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格局的问题。我们放在第一步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对，实际上这样的，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这个空间儿童房已经固定了，那么在这个固定的空间里边，相信就是留言的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肯定跟我之前的很多业主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什么觉得空间总是不够大呢？是因为孩子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比如他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书籍，那么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等等的，他的书籍会越来越多，所以会觉得空间越来越不够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把能利用的空间都要给它利用起来，有足够多的书柜啊、储物柜啊，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放起来，定时的进行清理。这样的话，把必要的空间留出来给孩子跑动，能够活动。这样的话呢，他使用起来的方便性和舒适性就会更好一些。如果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收纳，然后呢，空间堆的又比较满，就会觉得非常拥挤，就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大。即使再大的房子，你没有合理的摆放，它也是不行的。
0: 这个合理布局空间是我们来讨论儿童房装修的第一个划重点的地方。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很多的家长也是担心，比方说家里面的小朋友，因为他在比较小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呀，就是有精力无处释放的那个阶段。
1: 对对对对，
0: 他一定是要跑来跑去，这跟是男孩还是女孩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就是喜欢奔跑。
1: 对，孩子一定要活动。
0: 哎，就是很活泼的，这反而我觉得这很好，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你说你们家孩子每天就坐那儿，也不想跑起来，你反而很担心他，
1: 对对对对，
0: 哎，是不是有什么身体状况，那这个就是刚才一开始白老师讲到的动线，
1: 对，
0: 也很讲究这个动线。
1: 对 对, 对，
0: 在尽可能的帮他们来拓展这个收纳空间的前提之下，
1: 对对，
0: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帮他设计这个动线。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呀？一般来说，
1: 主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选择合理的选择家具。比如说空间的尺度有多大，然后那我们儿童现在的年龄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考虑到未来他的一个成长。比如说现在孩子可能还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一年级，那为了避免我们未来要频繁的更换家具，因为频繁更换家具的话，他不同的家具到家里边可能都有一个甲醛的包括有害物质的一个释放的周期，那这个空间让他过个两三年三五年适当随意。那么在我们家具选择的那些家具，比如说书桌啊，那一些小的物件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不断的一些调节和更新，通过小产品，比如说他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那我们摆放的一些产品呢，可以是适合小孩娱乐的这种空间，如果有的话，可以是小滑梯啊，包括小的这些他可以娱乐的这些小桌椅板凳画画的这些区域，那么他适当的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弹性的这些家具就可以去掉，然后减少他娱乐的空间，然后增加他学习的空间，这样的话就不会太乱。否则的话，不管他年龄怎么增长，你的产品依然不变的话，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拥挤。这个

0: 整。
1: 嗯，
0: 比如他小的时候小公主小王子的这种感觉，到了初中之后这个阶段呢，他可能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之前的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就要进行一些弹性的一些调整。
1: 嗯，我在你的图片今天给我们白老师选的九图没有一个是我之前说的，我经常看到那种儿童房，就是小朋友在上面啊，然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小梯，或者是一个小滑梯，或者是一个小那个攀登梯，
0: 嗯，
1: 然后下来，然后下面的感觉床下面不一定是他的学习空间哦，
0: 嗯嗯，
1: 有可能是一个玩儿的一个空间，嗯嗯，像一个小城堡一样。
0: 对对对，
1: 这种我真心的觉得大概到小学，我觉得四年级往后就不太适合他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
1: 就会觉得有点幼稚。
0: 孩子的话他可能喜欢娱乐，
1: 嗯，
0: 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嗯，他的实用时效相对来讲会短一点。嗯，比如说他到了一年级二年级左右呢，就会以学习为主，
1: 嗯，
0: 那你的家具就会必定要换，那要换的话你新家具来了以后呢，它又得经过一个放味儿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需要慎重一些。因为在以往我做设计，因为已经做了16年了，也非常喜欢我的设计工作，
1: 嗯，
0: 经常会有孩子跟家长一起来看装修的，因为孩子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他就会特别，
1: 我刚才说的那种，
0: 哎，对对对，他就会心动不已，就是特别喜欢，
1: 哎，我看到我也喜欢，
0: 啊，是是，
1: 我就幻想自己六岁，然后我就说哇，我要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我一定死缠着我爸然后给我弄一套，嗯，
0: 对对，有时候家长就觉得孩子有这个需求就当下
1: 想要满足，
0: 哎，对，就想要满足，但实际上放到家里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要考量一下你这个空间打算用多久，然后慎重的确定一下，然后再来把它采购到自己家里，这样的话更合适一些。
1: 嗯，我觉得一个好的室内设计师真的是要考虑到这个家庭，不是说今年我找你装修，
0: 嗯，
1: 好了，那就解决我今年的问题，
0: 嗯嗯，
1: 一定，尤其儿童房也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又是变化最多的一个部分。
0: 嗯，
1: 看同白岩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小朋友那一刻的心动啊，
0: 嗯，
1: 我们看能不能通过别的软装来满足他的这个愿望。
0: 啊啊，
1: 你看你今天放出来的这些，
0: 嗯，
1: 也有这种星空主题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其他你说的小公主主题的，
0: 嗯，
1: 但绝对不是靠一个床，
0: 对对
1: 啊，这样一个，
0: 嗯，
1: 这也不叫硬装，这怎么说呢，
0: 嗯，
1: 一个家具去营造出来的。
0: 对对，
1: 嗯，有一些家具啊确实不太好，
0: 嗯，
1: 不太好更新换代，我们也没有那么建议大家来使用。头开始的年龄段空间的变化有什么好建议啊，哦，就是他可能要用到十七八岁哦，
0: 嗯，
1: 哦，这样有一个什么建议，嗯，来我们来说说十字头的。
0: 十字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小学到初中衔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
1: 嗯，这五年如果他要用五年左右的话，
0: 嗯嗯，
1: 差不多就是小学到初中毕业。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其实在空间里边的话更多的是以学习为主的，就是我们家长的话都会比较有经验，因为平时就给孩子会报很多的课外班，包括我遇到一些小朋友，我们在跟父母谈装修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说等会儿我还要去上课外班。是这样的，
1: 这么热爱学习的小朋友，
0: 对对，
1: 带我认识一下他。
0: 就是他们就是更多的会以学习为主，
1: 嗯，
0: 然后平时的话像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基本上都不用说了，肯定大部分时间白天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到家里的话就是写作业和晚上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我们在空间布局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他的一个用眼疲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会经常这个阶段呢要面临到小升初的这个问题，包括初中学习，
1: 嗯，压力很大，
0: 哎，会更紧张，
1: 嗯，
0: 有时候写作业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些。那我们可以通过软装方面，比如说这个色彩，经常看书眼睛会容易疲劳，
1: 嗯，
0: 有的小孩呢还会看一些电子设备，那这样的话他的晶状体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一些，那可以考虑在室内布置一些淡淡的绿色，在他学习的这个区域，
1: 嗯，
0: 然后就比如说，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前面挡风玻璃，它也是这种绿色的，他学习段时间，然后向外边四周看一看，可以调节视觉疲劳，
1: 嗯，有一点淡淡的绿色在这个空间当中，
0: 对对对，
1: 学习的空间啊，未必是他的卧室，
0: 对对对，嗯，对，然后在灯。

0: 光方面的布置也特别的重要，然后灯光呢一定要明亮，因为他要经常看书，就从学习角度来考虑的话，一个是色彩，一个是灯光，因为经常要看书，如果灯光相对来讲比较昏暗，色温比较低，跟睡眠的色温如果大概3000K 到4000K 这样的空间，色温就不太合适，让他看书不容易集中精力。
1: 明白，哎，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如果说我的学习空间，就是我学习空间和睡眠空间未必是分开的，我有可能是一个儿童房，兼顾了他要在这睡，他要在这学习的，
0: 对，
1: 那一定是要至少要有2个这个可选的光源，
0: 对对对对，
1: 一个是他睡眠期间能营造的比较暗的这种感觉的，
0: 对，
1: 哎，再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0: 读书的这个光源，对，要区分开，
1: 好，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一定要保证空间的一个整洁，因为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书会非常多，包括在学校的这些书本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课外书，如果整个空间收纳功能不是特别好，他会堆放的比较凌乱，实际上也不能有利于他的这个专注的学习，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听完了白岩老师的建议之后呢，可以回去跟孩子商量着来收拾。
0: 对，
1: 妈妈们千万别听完了节目以后，好的，回去我帮他咔咔咔就给他收好了。这个时候小孩马上要进入叛逆期，对吧？他会迎来青春期的这个叛逆，你老动他的东西，他也不乐意。
0: 对，
1: 第二呢，你也得培养他自己收拾自己的。
0: 对
1: 啊，但是这个整洁感是在他这个十字头的阶段很重要的一个习惯的培养。
0: 对，在空间配饰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引导他学习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有的家长交流的时候，他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小孩会忽然发现这个小朋友对他去过的这个国家呀，包括这个一些地方会非常的感兴趣，然后而且讲得头头是道。后来在聊天时候发现呢，他家里面会装饰一些这个地图啊，这样的一些壁纸的一些元素，有的是直接张挂这个世界地图啊，或者是这个中国地图，把去过的地方标注一下。有的是会在家里边可以做一面整面墙的一个壁纸墙，然后做成世界地图或者是某个区域的地图的这种感觉。
1: 这是软装的一个配饰的一个部分的建议。
0: 对对对。
1: 啊，不管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记录啊，成墙面，
0: 对对对，
1: 还是说我直接用地图的形式，让他在上面可以涂涂写写画画，同学来了呀，朋友来了呀，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交流的这个工具。这个我们从色彩从整洁度、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灯光。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不光是这个十字头啊，十多岁小朋友要注意的，我觉得从儿童房到底应该是，比方说我以三室一厅或者是来说，它到底应该在有没有朝向啊，还有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室作为儿童房，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孩子因为他处于成长期嘛，然后那么他的身心健康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地点的选择方面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通风比较好的，就避免潮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包括呢避免西晒。因为他周末要在家，有时候在家活动的时候，西晒如果比较强烈的话，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影响也会有很大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然后包括有一些穿堂风的话，孩子相对来讲比成年人的抵抗力要差一些，容易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患病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就空间选择上尽量给孩子一间，第一是让给孩子一个利于他成长空间角相对来讲较大的一个能够跑动活动的一个空间。第二呢是避免西晒，然后避免穿堂风这样的一个空间。
1: 这几个方位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布置房子的时候，父母有时候也会考虑到说，是不是要安静一点啊，
0: 对对
1: 但是在朝向这个方向考虑相对就没有不是放在第一位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0: 但也不一定就是必须得朝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买楼房的时候朝向朝南的是比较好的嘛。其实它是根据孩子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人是环境的产物嘛。比如这个孩子本身就很闹，然后那可能他在北面

0: 相对来讲安静一点的空间会更好，
1: 让他冷静一下的意思。北面每天回来以后都冷静一下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好像白老师强调的这个朝向，我就一定要把最好的。
0: 对对，
1: 家里面朝向那个最好的房间给到他，这个还是要依据，
0: 对，
1: 嗯，小朋友自身的性格呀什么的，
0: 对，
1: 也会有，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是室内设计很重要的一点，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都是大面上的一些建议，但真的细节到说你们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朝向的哈，地点的选择，还有它到底这个软装的配饰适合什么颜色什么的，可能还需要这样面对面的去交流。
0: 对对对，而且因为它空间是固定的，我们在整体规划第一步就是动线和布局的时候，有一些经常会有很多的这个轻体墙，它是可以拆改更适合我们的一个私属化的一个需求的。比如说有的是一些承重墙，它本身就不能动，那么它已经固定了，假设比如我们这个有一个小朋友，他这个必须得住在朝北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卧室里边，我们也可以通过色彩给他进行一些调整。比如小孩比较内向，然后又住在朝北的一个卧室，那我们让他在后期装修的时候，包括窗帘啊、壁纸啊这些选择上面呢，就可以让他彩度更高一些。然后就尽量避免像蓝色啊、绿色啊这样的一些色调，
1: 冷色，
0: 哎，对对，可以给他用一些中性色或者暖色来调配一下，这样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所以父母在设计和考量我的儿童房到底应该怎么来装，然后我接下来的软装配饰我要怎么去配合这个硬装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跟你去沟通性格年龄是吧，这不单单是以前说来给我装个小男孩的儿童房，
0: 对对对对，
1: 就完事儿了，我正好一句话就解决了，不是，现在会更细致，
0: 对，
1: 了解到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0: 对，扩展一下，就是设计还需要前瞻性，现在是什么样的，未来5年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做大的变动，然后怎么样能够更适合它，都是咱们设计前期需要考量到的。
1: 非常感谢白老师，也希望以后可以多多的来聊，后续呢我们也会聊到专门为老年人来设计他们的房子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就是这样啦，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一方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62回。书接前文，乐亭血战君山，打死了红袍罗汉净慧长老，打败了司空廖，连司空廖这么高的身份都身受重伤。此时司空廖一看，这乐亭是真有能耐，不可小瞧啊，大家快上啊，咱们一块儿上，把他包围了，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此时的乐亭这心跳成一个了，司空廖这老小子是真坏。这一喊，众人一琢磨是怎么回事，乐亭这小子是厉害，咱们别耽误时间，大白天的再等一会儿人家援兵来了，这事儿不好办。大伙一块儿夺宝剑上，他在旁边这么一煽风点火，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等等这些人各拉家伙全上来，把小乐亭是围在了当中。乐亭你想想，能耐再大，浑身是铁，能架出这帮人吗？能粘几颗钉？什么人？随便拉出一个来跟他打几十回合，像那个旗舰飞仙高峰就不次于乐亭，只在乐亭之上，不在乐亭之下。幻影、长歌、周代也是个侠客的身份，大伙呼啦朝往上闯，乐亭可招架不住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口喘气啊啊啊，玩这劲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这么的，要是再待一段时间，乐亭不出10分钟，性命就得交代。累得此时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嗓子眼儿呼呼冒热气。乐亭心说话，再等一会儿恐怕我要吐血，这口血要真吐出来，我元气大伤，好不容易得到宝剑，熬到现在真格的一趴下全都完了，这可怎么办？乐亭心中十分着急呀，眉毛的滋味。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树林里头蹦出一个人来。哎，住手住手住手，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点了啊，以多取胜什么能耐？亭儿别着急，我来了大刘运卦未卜先知。群贼闻听这一愣的功夫，赶紧各自跳出圈外，一看为首这位不是别人，正是丐帮的这位帮主。谁呀？叶无光。叶老剑客来了。叶无光来至近前，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哈哈哈！乐亭闪退一旁。哎呀，老前辈，您来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累坏了吧累坏了吧，喘喘气儿喘喘气儿。乐亭瘫坐在地上。此时叶无光叶大爷暗中实质一直保护着乐亭，一直都形影不离。那么前者离开是故意跟着乐亭暗地之中保护， 万没想到月亭迷迷糊糊上错了船，走错了道，竟然来至君山。那么这个时候，单说叶无光冲两旁看了看，我说司空亮，你们都什么玩意儿，要不要脸呢，害不害臊？如果说你们是普普通通的人，这么办也就算了，身为剑侠，你们大伙联手欺负一个小毛孩子，即使杀了月亭夺了宝剑，你们也丢人呐。我老花子说你点点什么好，真是人间的败类，吊死鬼，插胭脂粉，死不要脸的货，一个个的没有一个要脸的。他这一骂，哗，在场的人全挂不住了，你找死是吗？司空亮，哎呀，我真活到头了，我活这么大年纪早活够本了，你们哪个不服进前来，谁要真能把我给打发了，嗯，我还真高兴，你们谁来谁来谁来，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乐，这时候再看从树林外头又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说话了，我说姓叶的，不要口吐狂言，别人怕你我就能办到。谁呀？我倒要看看谁。唰，再看此时啊，叶无光不再装瞎子，这时候把眼睛给翻

这时候这夜无光，这位丐帮的帮主仔细这么一瞅，哎呀，一男一女俩人，男的个不高，古铜色的皮肤，四方大脸，鸭尾巾，英雄场箭袖袍，勒着带子，黄色的狮子畔，腰里挎着一把大侠龙鳞宝刀，龙鳞刀长3尺5，黄澄澄绿刀影，古香古色，摆来摆去挎着一把大刀，阴虚散满千心，二目如灯。在他的旁边是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呀比老头高着半拉脑袋，挺大个个子，大脚么丫子，腰板倍儿直，上边穿着红袍，下边穿着绿裤子，绣花的大红鞋，头发挽挽着，满头都是花朵，脸上皱纹堆里，抹了不少这官粉，腮帮子抹的红红的，嘴唇也都抹了，一眨巴眼睛往下掉渣，简直是人间一个妖怪，腰里杀着个皮带，后边有皮口袋，挂着一种特殊的兵器，这种兵器叫日月五行轮，在后头憋着。再看憋着是憋着，一溜风一样，夜无光看了看，稳了稳心神，认得来者非是别人，乃是阴阳教教主手下两大护法。这个个儿不高的这老头，此人叫宝刀大剑南宫玄。那个老妖婆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是他的媳妇儿，护法之一，叫收生婆婆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一对狗夫妻，仅次于教主，两大护法。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贴身的保镖，也赶到现场了。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可也不简单。南宫玄和北宫月呀，是四川人，四川这川西当中，因为啊，南宫玄自幼喜欢练刀，他这个宝刀啊叫八卦万圣神刀法。8864路独树一帜，堪称神刀。他不甘居于人下，自己在四川创办一个门户，叫神刀门，自封总门长，广收弟子。但是他忘了，在川西还有另一个英雄，此人相当厉害，姓李，叫李明亮，人送绰号独霸川西。李明亮也有门户，同行都是冤家，一看南宫玄、北宫月跑到自己这地盘上来了，哎呀，这干什么啊？领着弟子徒孙一大帮一交涉，莫非他们要跟我争打起来吗？结果这李明亮啊，也想到如果他要跟我争打，那我就跟他争打。李明亮就跟这南宫玄、北宫月伸了手，结果李明亮不是人家的对手，几次大败，身负重伤，差点就死了，这口气儿他出不来，养伤能有3年，怎么办呢？3年之后，李明亮后来就托朋友打听，谁能给我出气，不惜重金我要请人。后来请来一个人，叫神剑仙刀古凤春，古老剑客。古凤春呢，就是月亭的师爷，那时候还年轻，这古凤春帮着李明亮又找到神刀门，跟南宫玄、北宫月展开一场生死的搏斗。这一打，你想想，南宫玄、北宫月得分跟谁比，当然就顶不住了，也不是对手，让李明亮和古凤春把他们撵出了川西，把

门户也给平了，香堂也给砸了，也就等于把他们的饭碗给砸了。南宫玄、北宫月此时是负气而走，远离故土，搬到北海去了，以结庐为安，隐姓埋名，藏到哪儿了呢？为了报仇出气，这两口子对着练功。心说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找李明亮报仇，早晚练成，找李明亮和古凤春。光阴寺见日月如梭，吃不楞登在北海一住，住了16年，终于练成神功，练的是大力金刚掌，这伏虎拳、鹰爪力、宝刀、日月五行轮。他们访了访附近的名山大川，访各门各户的高人，一比划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老两口子一合计，就这样的话回去报仇，能不能取胜，能不能有把握呢？胜得了李明亮和古凤春。那古凤春心里知道不是好惹的，太厉害了，咱俩要就这么去恐怕没有把握，所以呢从暗器上下功夫，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那么他们不是住在海边，没事儿就在沙滩上坐着，经常发现这水里头有水怪，夜深人静之时，这东西爬到岸上，夫妻呢就瞪着眼瞅着，不知道这东西什么玩意儿，三条腿，大张嘴，挺长个尾巴，说是像鳄鱼吧，又看又不是鳄鱼，那眼睛闪着蓝光，稍稍微微有点动静就跑水里去。而且这东西呢，出来捕食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能耐，不管是鸟还是兽，只要它发现了猎物就跑了，这影子跑不了，它啪的一下叼那影子上头，也能抓住这猎物。另外这种兽有时候啊吃那沙滩的沙子，有时候捕捉猎物，有时候还喷沙子，扑这一下，对手是应声倒地。后来走访其他的老人，读过大书的，读过大书的就说，这种东西啊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一种稀世的动物，跟水中的动物有关，很难看见，是罕见的。你们夫妻能够看见，证明你们造化不浅呐。他们说这种东西喷沙子是什么玩意儿？就那么厉害，别动啊，那沙子可有毒，他吃那沙子经过消化之后再喷出来，就变成一种毒沙，其性最毒，那兽都受不了，何况是人，你们可千万小心，留神注意。南宫玄、北宫月为此就记到心里，不敢忘。后来又走访高人，不惜重金请水性好的人进北海抓这种怪物，大的不抓，抓了3个小崽儿，把这3个小崽儿也给猎上来，拿这钉子把他们给钉上，开膛破肚，结果在他们的胃里弄出了一捧沙子来。这种沙子最有毒，得戴着鹿皮手套护着，否则的话这种沙子要沾到手上，手当时就化了，所以这玩意儿相当的厉害。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种沙子冒着蓝光，又找了有关的专家给鉴定，花了巨资，这玩意儿这才太毒了，后来就定名为含沙射影。他们两个人如获至宝，后来经过人工的炮制，把含沙射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暗器。那么北宫月带的日月五行轮，把这五行轮那管里头都给掏空了，把这种沙子装到里边，然后带着崩簧，在动手之时出其不意打出来一股蓝烟，
射程在50里。

六步左右，就是大罗神仙也躲不开。这种蓝烟要打到人身上，扑到人身上，或者是打到人身上，你就得中毒。后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反复的研制，终于人工，这回南宫玄和北宫月不在乎了。哈哈哈，行了行了，凭着咱们夫妻满身的决意，带着这种特殊的暗器回去报仇，肯定能行。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老夫妻俩离开了北海，又回到了川西，来找这姓李的李明亮和古凤吹。那么那么多年了，据说古凤春死了没找着，李明亮还健在，活得挺好。他们找到了独霸川西李明亮，经过一次殊死的搏斗，把李明亮整个门户就给踏平了。还得说这李明亮比较命大，带着六岁的女儿逃之夭夭。这个女儿可了不起，咱们后文书再说。就这样，李明亮跑了，南宫玄、北宫月独霸川西，成立了神刀门，门户都立起来。这些年也挺顺心。这一年，他们走到九一山，来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一看九一山这地方不错，比我们川西可强得多得多，这地势相当好，干脆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人家呀，这有人，正好他们夫妻遇上了谁呢？一缺道人莫其雨，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双方就这样见了面了，三说两说，说茶了。莫其雨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争自己的地盘，你们凭什么啊？到这儿三下五除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跟我分地方，这地方是我的。行行行，想争地盘也可以，你们就得亮出点真格的，把能耐拿出来，如果能够胜得了我，咱们也可以分地盘，这事儿我也可以答应。就这样，夫妻两个人一想，不如天午夜难分输赢。后来这老两口的心实话，这一瘸老道是真厉害。打着打着，他们意识到一瘸老道非等闲之辈。后来南宫玄和北宫月也服气了，妥了，那就封你为教主嘛，我们甘心情愿做你的手下护法。打那儿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了，形影不离。那么阴阳教有了事情，小事儿总管领人去办，解决不了的事儿，教主亲自出头。如果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有两大护法负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咱们就拿这次夺湛卢宝剑来说，知道月亭一伙不好对付，所以教主派南宫玄、北宫月就这样也赶到了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有的经过全说完了。这一对夫妻杀人的魔王啊，进了树林之后一看，只有一个月亭，一个老花子夜无光，没有旁人，以为稳操胜券。各位各位，躲得远点，别伤着你们，都退出十丈之外，后退后退后退。南宫玄手压宝刀，手捻虚髯，看着叶大爷，我说叶大爷，叶帮主，大概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周年，你活到头了吧，是吗？二位，我也听说你们老两口子挺凶挺恶，你南宫玄在江湖上确实有一号，

0: 神刀门的门长。哈哈哈，不过老花子我没拿你当回事儿，既然要比上，那咱们就比上下，论高低，决一胜负。你们说吧，是你上呢，还是你夫人上？啊，你们还有特殊的兵刃日月五行轮，你看看谁上啊？啊，他这一问，此时再看北宫月过来了。我说丈夫，当家的，你闪退一旁，把这个老花子交给我，我愿意跟你比划比划。再看，把日月五行轮从鹿皮套拽出来，左右这么一分，啪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这老妖婆子晃动日月五行轮，呼呼刮风，直奔这叶大爷。叶大爷呀，叫月亭躲出去老远，晃动身形跟老妖婆子站到一处。叶大爷这功夫相当之棒，要是说这两个人没能耐，那是胡说八道。要想说跟这叶大爷比，想胜叶大爷可以讲是比登天还难。一琢磨，我就甭费这劲了，我不是有含沙射影这暗器吗？到了现在，我何不使用于他，还等什么呢？双轮这么一错，垫步凝身跳出圈外，一转身摁崩簧，就要打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要喷出来可要了命了，跟那老洋炮差不多，那就一大片粘到身上就完了，其性甚毒，就得烧死。这蓝眼打出来那面积也大，哼哼，叶无光早有防备，早知道这暗器十分厉害，所以他夹着小心。一看他拉这拜势，一转身肩膀这一动，叶大爷是干什么的？久经战阵，明白，哈哈，要使暗器要害我，因此叶大爷早就提前做好了防范准备。脚脚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罗新的《漫长的余生》。眼光向下是如今历史写作的一大趋势，让一开始聚焦于那些充当配角甚至是背景的小人物，这其中自然不乏猎奇的心态。但不得不承认，比起那些聚光灯下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那些历史角落中的小人物与自己的身份更加贴合，他们身处历史洪流之中的命运抉择，似乎也更具有某种值得共情的参照性。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在古代的我们。罗新《漫长的余生》中选取的王忠儿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这位北魏停业的宫女，在世间度过了86个春秋，但她的生平几乎就淹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尽管墓志盛赞她的德行与名位，声称在她弥留之际，当朝北魏孝明帝都特意前往探望，在她死后命史官记载她的生平，但事实上官方史书并不屑于记下有关她的只言片语。而私人笔承，即使有提过他只言片语，也早已被岁月的洪流无情殆尽。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流行。

0: 那方随他一起安卧地下的墓志，拿着石头的坚韧和岁月偶然的善意，才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墓志不过区区几千字，便概括了他86岁的生命历程。但罗星却通过对这方墓志逐字逐句的精细解读，几近穷尽了所有相关史料文献，从刘宋一家之乱、魏宋玄户之战、长贞旗叛乱，到北魏宫廷的子贵母死的旧制、杀母夺子的阴谋、皇室父子兄弟的残杀、正史中种种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是先查书了。
8: 甜咸苦与佳，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联动北山行，青年力量助力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动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重点任务。
13: 在长少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甸子村、孙炸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12: 长沙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
14: 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林下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和南部镇乡的科创平台、影视文旅、人才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12: 喇叭沟门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15: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炸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

0: 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补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1: 期间，调研组分别与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年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2: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健说，
3: 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1: 据了解，青联洞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
2: 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路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1: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 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等七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

0: 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1: 汤河口
2: 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色，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0: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各镇乡，通过市区联合执法、流域点穴执法等方式，强化日常巡查，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1: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3: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维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4: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0: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明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4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棵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5: 在三小生活学习的5年中，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科技节、读书节等各类活动。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0: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槐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6: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信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剧，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怀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7: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槐梦、惠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0: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4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3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全流程还原农机事故规范处置闭环。
1: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3级主任科员黄福阳说，
8: 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

0: 等农机平安作业。
1: 其余城市管理委消息， 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 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 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 要下好安全防范先守齐，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防范化解。一是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库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 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阀门、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 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京东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议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 强势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49人， 车辆79辆， 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 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 高效处置、接诉急办群众诉求， 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 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 近日， 区农业农村局结合辖区实际开展区级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 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未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 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老婆工们满足乡消息， 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 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示法。

0: 元，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金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电带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本书写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 哎，大家好。
0: 那么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贾宝玉在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宝玉穿的那么炫？
1: 对，
0: 那这宝玉穿的太好了，是吧？
1: 咱们做个简单解释。首先，紫金冠啊，

0: 我们看戏剧中那个吕布带那小官，就是这个意思，那一种非常高贵的金紫金嘛，啊，上面还嵌着很多宝玉，这个官上
1: 好漂亮啊，
0: 漂亮华丽，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抹额就我们现在看看那个
1: 也叫勒子，
0: 勒子啊，
1: 就是在额头
0: 上
1: 面这么一条
0: 一条，
1: 我们看王熙凤不是经常有这种抹额的造型吗？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现在很多人我看妇女也开始做这个，冬天的时候保证
1: 过去老太太哈，
0: 脑门不冷，
1: 而且很漂亮，
0: 很漂亮，
1: 勾勒脸型，
0: 对，
1: 这是二龙抢
0: 珠金
1: 抹额，
0: 金色的抹额，
1: 好看，
0: 上面有二龙抢珠，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绣，什么叫二色金？金丝，两种金丝，有浅的有亮的金丝
1: 啊，还有对比，
0: 有对比，这真是金丝啊，不是说那金线，是金丝啊，绣的这个花，
1: 但是还是金箔然后缠在线上吗？
0: 金箔缠着丝，就如同那个就跟线一样了，非常细啊，用这种二色金的金丝绣着这个一百只蝴蝶，大红箭绣，大红的，
1: 这工艺特漂亮啊，
0: 你看这
1: 就是富家公子啊！
0: 有钱，
1: 有钱，
0: 不是一般的什么，
1: 不是一般有钱啊！
0: 竖着五彩丝，攒花街，长随宫绦。宫绦是宫中样式的腰带，
1: 腰带绦子嘛，是吧？
0: 腰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卧缎排穗挂。石青色什么意思呢？黑中透红。
1: 石青是黑中透红啊，
0: 以黑为主，微微有点红，就是我们看到天将黎明时候那种颜色。
1: 石青石绿，我还以为是蓝色呢。
0: 不是，这个石青色是在清代时最珍贵的一种颜色，
1: 就这种黑中透红的。
0: 咱们这个，比如说那个唐代吧，以黄为尊；明代以红为尊；清代以石青为尊，不同朝代它有不同的颜色，他们这个王朝最尊贵的颜色，石青色是最珍贵的颜色。你看，我们看清代的官员都要穿一个石青色，就是黑中的那种大褂子。那宝玉也穿着那么个大褂子。你看啊，外罩石青起花八团排穗挂，石青挂，就石青颜色的褂子。什么八团呢？八种花，
1: 团花，
0: 然后一小两四朵，一共是八朵。这是女性的画的颜色，画的装饰。
1: 宝玉穿着呢。
0: 哎，为什么穿？咱们待会解释啊。起花凸出来的。
1: 对，就是它这个布料是有立体感的。
0: 凸出来的。
1: 嗯，
0: 不是挖的，是凸起花吗？
1: 对，就是你感觉哎，它这个花是
0: 摸着
1: 凸出来的。
0: 凸出来的。
1: 很漂亮，因为它工艺的高级。
0: 卧缎就是日本缎。
1: 倭缎，倭寇的倭。
0: 倭缎，日本缎。
1: 还是进口的面料。
0: 进口面料。有钱。
1: 有钱。
0: 然后就其中有一条，外罩石青排穗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1: 就我们就不理解这褂子哦，是穿个褂子，但是褂子什么样不知道，褂子多长不知道，褂子有领没领不知道。
0: 褂子肯定没领，圆的，
1: 圆的，
0: 对襟的。这个肯定要比袍短，而且袖口也要短。这个明代和清代穿衣服它是不一样的，明代是褂子穿在里头，
1: 褂子穿里头，
0: 穿在里头，外面是袍子，袍子是长袍嘛，到脚踝嘛。那么清代这个褂子比袍子要短，
1: 马褂吗？是吧？
0: 马褂上是更短，
1: 就长袍马褂，您那马褂这多短呀？
0: 这马褂是更短，这个褂长的，它是官服嘛，也是贵族的服装，老百姓穿不起，它不可以穿的。这是说明前面说了很多，好像是西装，这个点名时代，这清人的服装，
1: 清代人才这么穿，
0: 这么穿，不是名人的服装。我们对照那个王熙凤，也是外罩石青大褂子。而且你看王熙凤的打扮非常庄重的出来的，可不是随便穿衣服出来的，就是她对待遇很重视的，
1: 她是盛装出席，
0: 盛装，而且是穿着石青褂子出来的，
1: 褂子是很正式的一个，
0: 这个石青色褂子是过去的官服啊，过去的官员贵族贵妇都要穿这个，
1: 就是有点礼服的这意思，
0: 对，正式场合都要穿这个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这个衣服，你看王熙凤，你觉得哟，什么乱七八糟，
1: 就穿的这个跟花蝴蝶似的，反正就特有钱
0: 啊，不是那么简单，这一个褂子就把所有东西都压住了，等于王熙凤对宝玉对黛玉是非常出来是非常庄重的，穿着礼服出来的。
1: 就我很尊重你，我才会这么穿。
0: 哎，对啊，
1: 哦，
0: 所以我们看很多那个东西，它胡写八道。
1: 对，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细节，你就不能理解当时王熙凤的这种心境啊。
0: 对啊，
1: 是吧？
0: 是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研究这个细节，研究这个语境啊，我都读不懂。
1: 对，
0: 总是从人物之间对话来找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胡思乱想。曹雪芹气死了
1: 过度解读然后这里面其实王老师

0: 是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那是这个我们说曹雪芹写的是清代的故事，这褂子就足以说明他时代的特征。对啊，那清代男性不都梳着那样的辫子吗？那前面都是秃的呀，那紫金冠你得束发呀，那黛玉有头发吗？不是宝玉前面有头发吗？这就很有意思的，他当然他是虚构的作品哈，
1: 是，
0: 我们来解释一下呗。
2: 你刚才后面有说他那服装，你看啊，就回家了是吧，把那原来装原来是外出的嘛，现在是第35页，头上周围一卷，一卷吧，
0: 对，等于说刚才那个宝玉是外出然后回来说妹妹来了，就看了一眼，他其实还没有把正式的礼服脱掉，然后那贾母就说你回去换件衣服吧，他换完衣服重新梳了头，他又见到黛玉了，这个时候曹雪芹又有描写啊，我们这书上其实非常人性化，把这个原文啊就用一种特殊的字体哈，另一种字体都给大家引用了，你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儿，
2: 红丝结束啊，束是那种扎起来的意思，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儿，黑亮如漆，从头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绞，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绿撒花绫裤腿儿，
1: 锦边檀墨袜，厚底大红鞋，这通通到尾都换了。是，嗯，但先说到头发，为什么这炫服呢？这头发就属于炫服这范围。首先把他脑袋上小头发一撮一撮梳成小辫儿，
0: 都变成小辫儿，
1: 哎，然后最后汇在一起，变成一大辫儿，梳在脑后，这亲人的打扮了吧？嗯，清淡人打扮，这有人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按照书中的时间纪年呢，宝玉那时候七岁。
2: 这
1: 黛玉那时候六岁，很小，这打扮像个清涧公子的打扮。嗯，小时候让咱们说垂髫之年嘛，头发就散披着的，这个15岁以后把头发梳成两个角，20岁才弱冠嘛，才开始戴帽子嘛。嗯，他这时候是应该是幼年童年的时期啊，他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这是作者的狡猾之处。
0: 要六七岁小孩不会产生这种火花的，学龄前也没这心思，是吧？所以作者他要设计成一个清涧公子的形状。哦，
1: 包括前面那些都是清涧公子的形状。
0: 黛玉如果只有六岁，她进贾府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
1: 啊，是，
0: 有大舅嘛，有二舅嘛，这什么门哪摆的狮子是吧？
1: 对啊，嗯，所以这小说它就是小说嘛，但是这 作者毕竟还要回避到这个问题，不能太过分，所以又加上很多问题。你看，嗯，什么什么什么带上什么什么带上什么什么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嗯，哎，这都是孩子的东西，
0: 就还是一个小孩，
1: 小孩他
0: 又勾回来了，
1: 又勾回来了。他等于是虚和实之间，他在平衡，
0: 他也在想，哎呦，这么写，再给他写小点吧。
1: 对，是吧？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他穿的衣服大褂子什么的，嗯，八团起花。
0: 嗯，
1: 八团起花，红箭袖，那是妇女的打扮，妇女穿的图案是有八团起花的，男性是两朵花， 对对对，他那只有妇女是八团起花，他又把这个妇女的服装移在这个宝玉身上了，
0: 为什么呢？
1: 知道混乱，说我明白，我没瞎写，你看我这说这个了吧，我没把它写成成年男性啊，所以他要用妇女这个服饰来抵挡这个前面的质疑，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服装描写，就看出那作者很细心，嗯，
1: 而且想的很多，对，他在不断的平衡，对，就是想的很多，反正我们想要质疑的东西，他都想到了。
0: 我知道你们要质疑，我都给你们找补全了，
1: 可惜大多数读者没有读懂，
0: 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去读懂，
1: 是，或者根本就不看，嗯，就一看这地儿，就是赶紧闪过去了。
0: 对，其实我们读《红楼梦》或者说初读《红楼梦》就是读的是情节，
1: 对啊，
0: 是吧？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是啊，这个所以为什么说我写这本书呢，也是有当时有些想法，嗯，一定要把这个历史语境捋清楚。这个时候说涉及到建筑物、服装、官职、丧仪、礼仪、银钱、银两，
0: 对，这里面多次提到就是他们每个月月历是多少，
1: 多少钱，对吧？
0: 然后给你折合成现在值多少，
1: 是，嗯，这我们明白了他这个。 就他那个时代就是都离不开的，他要吃饭，他要花钱，嗯，那个是多少钱？现在多少钱？
0: 对，
1: 对不对？嗯，这个那他做什么官？他什么级别？
0: 对，
1: 他是贵族，他是什么爵位？他住什么房子？他穿什么衣服？我们把这些捋清楚，我们再读《红楼梦》会感觉不一样。
2: 你会有很多新的感觉。
1: 新的感觉，
2: 嗯，
1: 觉得这个作者真棒，不是说瞎吹乱吹的。
2: 说到这个宝玉了哈，咱们再说说这个宝钗啊，也说说宝钗的这个服饰。嗯，王老师在这本书里哈，其中有一篇就叫《雪洞中的轻纱帐幔》，这说到了宝钗《红楼梦》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哈。书中也多次交代，就是宝钗呢性喜朴素，就是不喜欢花呀朵啊的，是吧？有一次第八回啊，这宝钗生病了，然后宝玉呢就去探望她，这时候宝钗也挺高兴的哈，通过宝玉的眼睛看到了宝钗那个时候的样子啊，他有了一个描述，曹雪芹是这么写的：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嘴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两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上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手拙。这是对薛宝钗的一段描写。
1: 哎，这是他居家、嗯、居家的描写，因为他不是生病了吗？
2: 嗯，
1: 带宝玉去看他，就怎么一个打扮。这个《红楼梦》写人的服装啊，他都通过人的眼睛来写，
2: 啊，就我看见的那个人什么样哈？
1: 对 对，他就把这个服装变活了。
2: 哦，
1: 不像那个单写，嗯、等于实际上等于是通过人物的活动，通过情节来展示人物的服装。
2: 嗯，
1: 有的小说就比较笨，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吧。
2: 嗯，
1: 他写景物都是死的。
2: 嗯，
1: 话说什么什么地儿有什么什么房子。
2: 这有点像评书，开脸开脸儿。
1: 这跟人物没有关系，他没有纳入人物的情节之中、
2: 啊，
1: 所以他读起来就觉得没有意思，可以不读。那《红楼梦》他是把这个人连在一起的，
2: 对，就是宝玉眼中的宝钗，
1: 哎、对，他是这个意思，他、
2: 啊、
1: 这活了，他把服装变成情节中的一部分，服装跟人而走，不是孤立的，不是静止的，
2: 嗯，
1: 不是叙述者讲的，
2: 嗯，
1: 是人物看的。
2: 那您给分析分析吧，就是你看他这服装其实紧贴合着这人物的性格，是吧？
1: 啊，他是做正在做针线是吧？
2: 嗯，
1: 漆黑油光的嘴儿，这不说了啊。
2: 嗯，
1: 蜜合色棉袄，什么叫蜜合色？
2: 对呀、啊，蜜合色，这中国传统色。
1: 蜜色，蜂蜜的颜色。
2: 哦，
1: 发白的那种黄。
2: 就是很柔和，
1: 对，我们现在老说米色的衣服，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蜜合色的意思。
2: 哦，
1: 米色，米是大米，是白的，怎么就不对的？
2: 嗯，
1: 我们老把蛋黄说的米色，实际上是蜜合色的意思。
2: 哦，
1: 把它说白了，
2: 蜜合说多了，
1: 说
2: 成
1: 米
2: 了，
1: 米了，大米的米了。
2: 哦，是这么来的，就是他穿的其实很淡雅，
1: 很淡雅。
2: 嗯，
1: 玫瑰紫不用说了，颜色是吧？二色金，
2: 嗯，
1: 你看。二色金，两种金线绣的。
2: 对，它其实有深浅的明暗的变化。
1: 银鼠比肩挂，银鼠是一种鼠，就是相当于松鼠那类东西。
2: 就是这是穿了一件这个、
1: 皮很值钱的。
2: 嗯，
1: 冬天吗？
2: 穿了一件貂。
1: 比肩挂
2: 不是貂啊，
1: 就小坎肩，就跟肩膀那么窄，尽量到肩膀那块儿，比肩挂嘛。
2: 就是在家里穿着很舒适又保暖。
1: 这个而且穿起看着也很俏皮，是吧？
2: 嗯，
1: 就如同
2: 女孩子嘛。
1: 对，一看穷人穿不了这衣服。虽然写的颜色很淡雅，
2: 但很高级。
1: 这材料就了不得了。
2: 玫瑰紫，二色金，
1: 二色金，
2: 银鼠比肩挂，
1: 是、一色半新不旧，
2: 还有一个
1: 不觉
2: 奢华，葱黄
1: 绫
2: 棉裙，绫
1: 棉裙，棉，因为冬天嘛，穿的裙子是棉的，
2: 而且是绫哈，
1: 绫，对，
2: 就绫罗绸缎，它这是绫，它
1: 葱黄的颜色，
2: 你看葱黄配
1: 都绿中透黄，
2: 葱黄配这个蜜合，你看它是有色彩上的承接的，
1: 对啊，
2: 嗯，
1: 你看。非常发白的，有点发白的那种黄，
2: 对，
1: 然后是有点发黄的那种绿，它是非常淡雅的，
2: 就是渐变色，而且是，
1: 对啊，
2: 嗯，还有一个核心的色彩，
1: 对啊，
2: 嗯，
1: 但是为了突出这什么，哎呀，我给你告诉你，还有个玫瑰紫比肩挂，
2: 哦，
1: 它要压住，
2: 对，中间是有一个衔接的，是吧？
1: 它、把这两淡色一下子突出来了，是玫瑰紫的，
2: 哦，
1: 压住这两种颜色，
2: 嗯，所以曹雪芹还是一个色彩搭配师，
1: 对啊，而且是二色金绣的。哦
2: 漂亮的很呀，
1: 非常辉煌是吧？
2: 那绝对压得住啊，
1: 压得住。
2: 嗯嗯，还有一色半新不旧，看上去不觉得奢华。
1: 奢华，
2: 嗯，
1: 前面就已经很奢华了，
2: 就是、
1: 还觉得不觉得奢华、
2: 不觉得奢华，就是看上去感觉很低调的
1: 外貌
2: 的描写了。
1: 外貌也很有意思，你看他这个脸如银盆，他说脸肯定是圆的，很白，
2: 肤色很白
1: 很
2: 亮，
1: 对吧？眉如翠，眼如水杏，因为过去 对女性的一个双眼皮很重。
2: 过去啊，
1: 现在双眼皮姑娘多了啊。
2: 嗯，
1: 过去好像双眼皮姑娘可能少。
2: 过

0: 中国的人审美是细眉细眼的吗？
1: 对啊，过去是中国人，他是单眼皮多。
0: 对呀，你看乾隆的那些那个妃子
1: 啊，
0: 那些皇
1: 什么意思？他杏核他有一个梗儿，他等于是双眼皮儿，
0: 就是是大眼睛，
1: 哎，而且双眼皮儿，
0: 大眼睛双眼皮儿，
1: 所以跟那个黛玉整相对。
0: 对，黛玉都是虚写嘛，
1: 啊，黛玉她是很瘦弱的，
0: 嗯，
1: 这一看也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面如银盆，眼如水杏，脸像圆圆的，
0: 对。这一看就比黛玉身体好，
1: 哎，健康，
0: 嗯，
1: 所以他这几句话，他把这个女性的，女孩的这个外貌和服装啊，勾勒的非常非常的鲜明，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读《红楼梦》啊，要读这些细节，不要只是读那个笼统的读，他跟他怎么吵嘴了，就太浅了。
0: 对，那是第一回读《红楼梦》，第一次读，你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无数次读这个细节，你就应该要想想了，是吧？
1: 是。
0: 这里面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在49回就姐妹们聚会稻香村的时候，进行了一个，那天是下雪，大雪如絮，众人呢都是冬装打扮啊，这是黛玉的衣着啊。
1: 对，
0: 咱们也可以让王老师给讲讲，因为好多朋友就听到这大红猩猩毡的时候就不太懂啊，这什么叫大红猩猩毡？你看黛玉穿的是什么？黛玉穿的最为俏丽，她穿的是掐金挖云红镶羊皮的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啊。
1: 是，
0: 嗯，
1: 先解释一下啊，襄阳皮，非常高级的一种皮子，
0: 嗯，
1: 不是一般的皮靴，襄阳皮的皮靴，非常高级的，
0: 嗯，
1: 掐金挖云，红色的，有掐金挖云，
0: 就是这个皮子上是有工艺的，还不是平板的，
1: 不是，
0: 嗯，
1: 有云朵的形状的，
0: 嗯，
1: 而且是有金线绣的，
0: 对，
1: 就非常漂亮。
0: 不仅这个质地好的，工艺也高级哈。
1: 人鹤氅就是没有袖子斗篷，
0: 没有袖子的斗篷就叫鹤氅。
1: 鹤氅，京戏里那个孔明，
0: 嗯，
1: 穿那道袍，
0: 嗯，
1: 都是斗鹤氅。
0: 它为什么叫鹤氅呢？
1: 原来过去传说是用鹤的羽毛做的
0: 哦，
1: 它叫鹤氅，
0: 所以叫鹤氅。
1: 嗯，然后呢，什么叫大红羽纱面？鸟的羽毛织的材料
0: 哦，羽纱。
1: 羽纱还可以防雨防水的，
0: 就相当于今天的 Gore-Tex
1: 啊，羽纱
0: 户外啊，
1: 哎，
0: 嗯，
1: 白狐还白狐狸皮。
0: 你看这旁边，它可能还有白狐狸的那个毛，是吧？
1: 啊，对啊，
0: 很漂亮，
1: 非常漂亮，是吧？
0: 一个红和白的这种对比，然后他穿一个大红的这种鹤氅，穿着一个红色的小靴子，
1: 是
0: 这有呼应的哈。
1: 然后系一个那个青金闪绿的如意绦，
0: 嗯，
1: 绿色的有金光的，
0: 嗯，这绦子是系在这个大氅的外头，
1: 对对对，
0: 啊，就是，
1: 这样这用这个绿色的腰带压住这些红，
0: 而且可能还就勾勒身材，提高腰线之类的，是吧？
1: 头上戴了雪帽，
0: 好看呀，
1: 好看。
0: 你说这白雪纷纷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美女啊，
1: 是
0: 太漂亮了哈。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姐妹们啊，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和羽毛缎的斗篷。什么叫大红猩猩毡呢？
1: 这个就是用猩猩血染的这种毡子。
0: 哦，
1: 叫大红猩猩毡，
0: 就是猩猩血是一种染料。
1: 哎，染的这个。毡子不是羊毛的吗？
0: 啊，
1: 它白的吗？
0: 嗯，
1: 染成红的用什么红？用猩猩血染的。
0: 哦，
1: 这
0: 古代的一种织染工艺，
1: 哎，
0: 是吧？
1: 对，你看这就和黛玉那不能比了。黛玉人是白狐皮羽纱的鹤氅，
0: 人那个是定做的，是吧？这些就是大陆货，是吧？大陆货。李纨穿的就很素了，
1: 对，
0: 她穿了一个青多罗尼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了一件连青斗
1: 纹
0: 锦
1: 上
0: 添花羊绒翻爬丝的鹤氅。
1: 对，
0: 嗯，
1: 这里面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李纨是寡妇，
0: 对，
1: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是不能穿红的，她忌讳，
0: 哦，
1: 所以穿一件青色就是黑的嘛，
0: 嗯，
1: 多罗尼是外国进口的一种材料，
0: 也是进口面料，
1: 面料褂子，
0: 哦，嗯，
1: 褂子穿在外头嘛，
0: 褂子是对襟的，
1: 哎，
0: 然后这薛宝钗
1: 穿件连青斗纹锦羊绒翻爬丝的鹤氅。他为什么用连青？连青是紫色的，
0: 哦，他
1: 没有穿红的。
0: 连青是紫色的，
1: 紫色的发紫的颜色，
0: 哦，嗯，
1: 他没有穿红的。
0: 那宝钗穿的素哈？
1: 对啊，这倒是跟刚才前面谈的那倒是很近似。
0: 是，
1: 那是玫瑰紫，
0: 嗯，
1: 二色金比肩褂，
0: 啊，是，这又弄一个紫的，
1: 又连青紫色。
0: 这宝钗可能不喜欢大红啊。
1: 是啊，这他的性格所然吧？
0: 嗯，
1: 他实际上作者是有想法的。
0: 对，
1: 咱们再往后看啊，
0: 嗯。 这是雪洞一般吧，是吧？
1: 对，140。

0: 41了。
1: 这是141页哈。这是第40回，就是贾母不是带着刘姥姥他们游大观园吗？每个姑娘的住处都去看一看，就出现了这个生活家的这个贾母。首先去了潇湘馆啊，说你这个煞就有点旧了，换一个吧。换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就是软烟罗。这时候还嘲笑奚落了一下王熙凤，说这你都不知道，这叫软烟罗呀。后来我看网上好多卖软烟罗的这各种衣服哈，走着走着就来到了这宝钗的恒芜院啊。就前几个姑娘住的人都还是花红柳绿的，但是进了这个宝钗的恒芜院之后，却情境大变啊。即进了房间，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轻纱帐幔，侵入也都十分朴素。这老太太心里看着的就不大舒服了。
0: 老太太觉得这太素净了，说这不成啊！不经意之间啊，才透露出一些信息来。
1: 哎呀，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王斌先生做客，和您一起走进读不尽的《红楼》。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在和各位要分享的是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婚恋、家庭、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听友可以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老师好。
4: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一位女性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6年的时间了，女儿4岁了。现在呢，我们的情况就是我比他强很多，所谓的比他强主要是事业、工作、收入，而他呢，在婚前啊，其实现在想一想，当时是挺喜欢他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开朗、比较大条一点的人，爱玩儿。记得在我们恋爱的时候，玩儿都是他安排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啊，他一直是这样的。我现在想一想，从恋爱到现在，我们相识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爱吃爱玩儿。一说起哪儿开了一新店，他就一定想去探店，想去吃好吃的，想去拔草。一说哪儿有好玩的，那他肯定知道。一般来说，到各个季节，冬天去哪儿玩，春天去哪玩，夏天到哪玩，他都门儿清。你要是跟他说，他可喜欢设计安排这些了。出去玩的时候兴致比谁都高，但是就是不喜欢工作，也不喜欢那些和钱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工作认识的一些资源想介绍给他，我也对他说，其实借助这些资源，你的专业结合在一起，你还是能赚一些钱的，但是给了他很好的铺垫，他依然会放弃。他不喜欢这些事情，他就是觉得吃和玩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享乐，他觉得那才是不辜负人生，这是他的态度。而我呢，以前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特别是恋爱和刚刚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个性挺好，但现在随着婚姻的时间的延长，孩子在家里边，我们对孩子的一些教育理念的不同，那我慢慢就觉得内心有压力。我自己就觉得我非常的努力，我的收入是我们刚刚认识时候的3倍了。我一直在工作当中是非常努力的，有赚钱的机会我就会把握在手里。我想为孩子打造出一片未来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他还觉得没什么关系，所以在家里边吧，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依靠，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一天压力很大，也很累，回到家里我就想很安静的待着，听到他说话，慢慢的有烦躁的感觉，慢慢觉得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追求是不一样的。他还总是轻笑我，觉得我只注重赚钱。我告诉他说，今天你能够玩乐享乐，孩子能够无忧，就是因为我赚钱赚来的。可能这是他的短处吧，他也就不接茬了。但是该怎样玩还是怎样玩， 他倒不是一个乱花。

0: 花钱的人，给他买什么他穿什么，家里面做什么他吃什么，他就是贪玩，不想工作，不想赚钱。所以啊，我渐渐的觉得好累，别人都觉得我比他强很多。那这种两个人失衡的婚姻到底能进行多久呢？再加上教育孩子的理念不同，他觉得我对孩子的一些要求太高了，他希望孩子享受人生，他认为孩子在儿童期就是玩儿。可是我觉得孩子在性格上，在教育方面都应该有一定的规划。我们两个人渐渐的会有一些矛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也就是以前他贪玩的个性对我来说恋爱的时候有吸引力，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吸引力，反而我觉得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负担。
1: 嗯，其实我觉得在提问的这位女士对于自己丈夫的评价呢，她会觉得说其实她一直没有变啊，就是丈夫是始终如一的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的确是在整个生活的过程中，妻子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比如说自身的这种责任感、焦虑感，包括恋爱走入到婚姻两个不同的阶段，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包括有了孩子之后，这个作为母亲啊，作为父亲，这个心态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在整个讲述的过程中，我大概去体会了一下这位女士你心里的那个，比如说看到丈夫现在会烦，或者听到他说话会不舒服，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于说你内心还是有委屈的感觉的。
2: 对，
1: 就是你在感觉说我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好，为了女儿的未来，我一直在努力，我不放过任何的一个机会啊！我其实内心可能并不是特别享受工作的人，但我需要工作给我带来的稳定的收入，或者说是充分的收入，来保证这个家啊能够顺利的运转下去啊。那你可能就一直在心里想说，如果我的丈夫也能够承担一部分这样的责任，也许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所以你很多可能是这个内在的委屈带来了你现在面对他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够跟他平静的相处的。我倒是觉得说婚姻中，比如说一方赚得更多一方可能没有事业心，更贪玩一些，这样的婚姻是不是说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我觉得不见得，就是在于双方是什么心态。就是如果说我在婚姻中，我觉得说我有能力赚钱，我也愿意赚钱啊，我就是主要负责家庭的经济的重担。那我的另一半呢，他可能能够把家里安排的挺好，能够承担家务，然后能够带着孩子玩，那我觉得也挺好，那也 OK 哈。但很多时候是在于说我们不接纳这个状态，或者说其实我没有听到说你提到丈夫对这个家庭有没有什么贡献。就是除了他享受人生的态度以外在所有你认为家庭有责任要承担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他是没有一点儿的贡献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感觉很难受。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就是我们不是说把赚钱或者是能赚多少钱放在一个绝对重要的地位，而是我们整体来看整个家庭所有的我们需要负担的东西能不能两个人去分担啊。因为如果所有的家庭重担都一个人担着，那这个人肯定是会觉得没有对方也无所谓，真的是就是有对方反而是累赘，对吧？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他只会去消耗家庭内部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是这个角度，你肯定这个婚姻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其实丈夫他可能看到你的态度，他也会觉得不舒服。
0: 对，
1: 他觉得我一直就是这样嘛。
0: 对呀，我也没变化。
1: 对，我你以前就知道我是啥人，对吧？我很享受生活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对我有那么多的抱怨，他也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部分沟通清楚，然后尤其是对于家庭未来的这个责任的划分啊，还是要双方各承特别清楚了，说他就是不能赚钱，但其他的他都能承担，可能你的那个心里也不会那么难受。
0: 对啊，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一方自婚前到婚后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生态度。

0: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渐渐的可能会觉得有所不满。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角色发生变化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家庭的那个一些状态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对，
0: 此刻那对方没有改变的一些功能可能就会被质疑了，是吧？
1: 是的。嗯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在家庭内当有了孩子之后，
0: 嗯，
1: 有了下一代，或者是有一些家庭是当老人开始有一些身体的不适生病的时候，就很多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是因为家庭的状态的变化导致这个家庭的担子更重了。
0: 对
1: 啊，所以那个更焦虑一些的人，或者本身承担更多一些的人，他就容易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0: 嗯，他希望的是，如果你能和我一起扛就好了。
1: 对，
0: 如果生活中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面临着这些困难困境就好了。
1: 嗯，对。
0: 但是另外一方可能是那种玩玩闹闹、很嘻嘻哈哈、享受人生的态度，
1: 嗯，
0: 他真的就会觉得生活那么难，都是我一个人在遮风挡雨。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我为你遮风挡雨，你就一直玩。
0: 对，对，
1: 就有一种养孩子的感觉，可能哈，就这个会让伴侣之间还是会挺不舒服的。嗯，
0: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放在男人身上，比如说他们俩的角色，
1: 嗯，
0: 性别角色掉了一个个儿哈，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男人在担任着养家的那个角色，
1: 嗯，
0: 女人在担任着那个买花带的那个角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挣钱我带花哈，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哈。嗯，可能还不会像他们这样，是不是？
1: 嗯，一个是跟我们从小接受到的这个教育有关系，
0: 嗯，
1: 啊，我们觉得好像在家庭中男性去担负起更多的经济的重担啊，或者是遇到大事儿的时候他来决策，好像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状态。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父母的那个家庭大多还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认为那就是应该是一个常态。所以当有一些反过来的时候，的确会让大家会本能的感觉到一些不舒服啊，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说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女性依然要承担养育孩等，就是女性可能本能的就会觉得，或者是这个家庭整体就会认为说，你即使不工作，在家庭内部的所有的照顾。但是反过来的时候，很多家庭好像就不太一样，就是当女性更多的在外面去工作，然后赚钱养家的时候，男性能够真的去照顾家庭的还是相对少。啊，这个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缺乏这个意识，另外一方面很多男性不具备这个技能，因为他从小就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父亲做这些事情，或者他也没有从小家庭里有意识的去培养他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明显的差异。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白露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提问问题的哈。嗯，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老公的家里边啊有点太复杂了。她呢，姐姐和姐夫离婚了，那么她的姐姐带着孩子就住在了婆家，而现在呢，我们结婚也要在婆家楼下，因为婆家呢有两套房，楼上一套，楼下一套。她姐姐带着孩子和婆婆住在楼上，现在公公单独一个人住在楼下。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而楼下这套房子呢，是要给我们结婚用的。那么我当然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单独的住在楼下这套房子里。但是他的父母和他都提出，说他公公已经在楼下这套房子里住惯了，很喜欢这套房子，一定要在这个房子里再给他留出一间来。吃饭呢，说好的是家里人一块儿吃饭，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公公会上楼到婆婆那儿去吃饭。而我们呢，也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现在还没有结婚，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烦。吃饭的时候啊，

0: 家里人在一起，他姐姐的那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子，男孩子5岁多，非常的皮，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跑来跑去，一家人都围着小孩子转。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吃饭没有吃饭的乐趣，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又没有自己生活的隐私，因为毕竟他爸爸要和我们可能会住在一起。我跟男友说了，我说这好像不是我们的小日子哈。男友说目前也没有经济能力到外面再去买房或租房，家里都已经有2套房了，家里也不可能再给其他的支持了。而且呢，他家里边他和他姐姐和他父母的关系都很亲密，他觉得挺好的。他说他爸也就是在家里边住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在家里边又不做饭，如果我实在觉得比较烦的话，那么他可以跟他爸说，让他爸更多的在楼上待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再下来。其实我很介意，我也介意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小屋子里还有他父亲在，就是觉得这个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好像即使嫁给他了，我也不像是家里的女主人，我该如何呢？
1: 这个感觉还挺强烈的哈，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房子里只有这个女孩，提问的这个女孩和你的男朋友未来的老公你们一块住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的私人的空间，那个可能符合你对于婚姻的期待或者说是想象哈。但是当就是哪怕这个未来的公公他不是一天全待在这儿，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的话，其实这个空间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了，
2: 对，
1: 就是他随时有可能被打破啊，
2: 他就是随时都能回来，
1: 对，所以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是你男朋友的家庭，原生家庭，对于你来说，其实他们跟陌生人的差别并不特别大啊。我们讲就是，虽然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感情很好，但是对方的家人、对方的亲人，我们从婚姻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就成为亲人了。但是我们的确缺乏这种长期的相处，所以我们还是彼此很不熟悉的。那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相处的模式的时候啊，当面对他们的时候，其实会有心理压力啊。而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戒备放下任何的伪装那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在于这儿，就是你没有了自己可以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呢，如果你的确觉得不舒服，的确觉得在想象起来未来这样的日子是你不太能接受的，那这个时候你跟男朋友讨论的时候态度特别重要。就是我刚才听到你跟我们发来的话大概是这样说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吧就是你这样的语言就会让对方觉得说你是有空间的，就是你还是能接受的啊。那我就劝劝你，或者我男朋友的想法嘛，我尽量让他少回来，对吧？这样对我们打扰少，是不是你就能接受了？
2: 对
1: 啊，所以就是你的态度，你跟对方沟通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对方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和他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已经非常明确的意识到了说，如果这样下去，可能甚至对你们的感情都会有破坏啊，因为你可能因此产生的一些情绪、一些不满，可能会发泄到他身上。那我觉得两个人就提前把他说清楚。哪怕我们觉得说现在家里有房子出去住好像很浪费，或者我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那为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的会更好，因为我们可能都想把日子过好嘛，对吧？那我们可不可以咬咬牙努努力啊，比如说在工作上再提升一些，让我们有钱去租一个房子，或者说租一个小一点的啊，有独立空间的啊，或者说我们能跟老人商量说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当你的态度更坚决，可能你们解决问题的走向就变成了如何解决你们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啊，这样就变成了说好像也行啊，就是让你再放心一些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解决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可能会想这样直接提出来不太好，但是坦诚地告诉你的男朋友你的真实感受，对于你们未来关系的

0: 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反之的话，其实你是埋了一个雷，
1: 对
0: 啊，就你自己不愿意，然后你委屈自己接受了，那后期很有可能会爆发一些争吵和矛盾。
1: 对啊，所以我们都能想象的出来这种不舒服哈，但是对方的家人可能无感。
0: 对
1: 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细腻，没有那么敏感，也不会换位思考。所以你这个你的男朋友的父亲，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到你们那个房子去住一下嘛，睡一下嘛啊，楼上楼下的大家一家人嘛，他们还觉得挺亲的，他们觉得把你娶进来了，等于他们又多了个亲人，
0: 对，
1: 都是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0: 对。
1: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向往的那个新生活、小家庭啊，好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0: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老一辈的人，他们是从小生活的那个环境有关系。就是老一辈人基本上都是大家庭。
1: 对，
0: 而且很多是开放式的家庭，就恨不得可能邻居动不动串门就到你家来坐一会儿。
1: 您说的对，
0: 对他们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界限感，或者会因此觉得不舒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当我们是感觉自己独立啊，一个人嫁入到对方的家庭，要跟对方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更明显，可能更容易产生一些焦虑恐惧的感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在婚前都谈好它。
1: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3年的时间呢，我就觉得我的妻子对我非常的轻视，这个轻视呢就源于我自己的一些能力和条件，家庭的条件可能不如他。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婚后没多久就吵架了，吵架呢，可能我当时呢就提了一些要求，我是说我们已经结婚了，希望他能做一些家务，照顾一下家，也照顾一下我父母。他当时就说，他说他脾气很倔，我越是对他提要求，他越是不会这么做。他说他当时为了和我，他当时是为了他父母和我结婚的，是因为周围的父母亲人使劲的催促他才和我结婚的。现在结了婚就后悔了。其实我们俩确实恋爱的时候，关系处得不够充分。我们两个人恋爱了5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在一起相处大概也只有7-8次的时间就定下了结婚。他说他非常的后悔，那么匆忙的就进入婚姻了。所以呢，他跟我说的是他不想生孩子，也不希望我管他，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实在不行就离婚，这句话说过2次了。然后就是他自己上班下班自己挣自己的钱啊，不给家里边买东西，下了班之后他自己去健身，约了他的闺蜜出去经常约人在周六周日他们出去聚会喝茶打牌聊天儿。然后有一次晚上他说和几个同学聚会很晚了，他们到外面去唱歌，他居然一夜没回来，第二天才回来的。我一晚上不断的给他发信息，刚开始呢他还接起电话，后来他连电话都不接了。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还是挺爱他的，不爱他不会娶他。我并不是因为别人逼我，我父母并没有逼我，而是我觉得他很好，我很爱他，我才想和他结婚的。但是结婚以后他一次一次的伤我的心，他说他并没有看上我，就是不得已要结婚了，我又是个合适结婚的人才在一起。然后他说他瞧不起我是因为我各方面都不如他，我可能嘴笨一点，然后工作呢我还是挺踏实的，可能挣钱没他多但也少不了多少。他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没能力的人，我该怎么办？
0: 我觉得在婚姻中，其实我们最无力的状态恐怕就是对方不愿意做任何一点的调整和改变。就对方，我现在听起来你的妻子可能她不见得是对你有特别多的不满，但是因为她当初进入到婚姻其实是因为承受了一些压力，也许是父母的，也许是其他人给的压力，那么她走入这段婚姻其实她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她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委屈。那在婚后她把所有的这部分的情绪其实都投射到你的身上了，她就会认为你不是一个值得的结婚对象，因为她其实是本身对婚姻啊，本身对着急结婚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排斥，但她又不得不这么做了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位提问的男士来说，首先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想清楚，就是对方可能不是说真的觉得你一无是处，或者说不断的想要攻击你，他是因为自己的那个情绪自己没有办法消化，他是然后就攻击。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想的就是，如果妻子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愿意改变的话，这个婚姻这个就看你的理解和感受了哈。因为的确在最后你提到说你是很爱妻子的，你是希望去维系这段婚姻的，但如果对方一直是一个不回应和拒绝改变的状态，你能够坚持多久啊？你能否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你把这个事情考虑清楚之后，我觉得你需要跟妻子好好的谈一下。就是你提到了妻子不止一次的说，要不行就离婚啊。那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说的？是你们两个真的坐下来好好交流的时候他说的，还是说在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随口那么一说啊？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比如说他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他的那些委屈，他的不舒服，然后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的感受、你的状态和你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你们两个真的来好好的坐下来讨论一下，说你们这个婚姻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如果双方都决定要，那这个时候他也许就有改变的动力了。你们也许就可以讨论说，未来我们如何彼此配合？比如说你不要再向他提要求了啊，就是在这个家庭中，当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时候，你们两个商量怎么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就是给他的感觉会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嘛，结了婚之后你又对我这么多要求，那我还结婚干嘛呢哈啊。所以我们不要给伴侣去安排任务啊，我们更多的是现在家里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我们两个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来完成它啊，彼此都要承担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婚姻中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啊。当然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也需要看对方的态度，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摆到台面上来说了啊，都比较平静的去把自己的想法交流清楚了啊，看看对方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努力。
1: 好，谢谢白龙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再看大家在微信微博中给我们的提问留下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的各种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大家发问题给我们提问，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特别不愿意回我老公家啊，每次回我老公家呢要用半天的时间，老公家离我们这儿

0: 开车也得有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去他家里边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回来。他还挺喜欢回他家的，我不愿意回他家，第一是路上太累，第二是回到他家里不停的要表现，不停的要干活。一回到他家里，他的父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觉得这事儿儿媳妇回来了，儿媳妇来做吧，做饭啊，端茶倒水啊，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在他们老家那里的风俗还是女人要做的更多一些，他回到家里什么都可以不做。他回到家里，我呢就要和他的嫂子一起去做这些家务活，到厨房里去忙活。他嫂子人挺好的，每次呢还比较心疼我，总是跟我说，你别做了，你就在一边歇着吧。我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觉得很累，确实是做不了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平时我也不大愿意去做，我不是个很善于做家务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比如说他大嫂在忙活，我不能利用人家的善良自己躲在一边，注重这些的。我还挺爱我老公的，我每次跟我老公吐槽，我老公总是说，那你就别做，你在一边待着。可是我又不愿意让他为难，我又总觉得他妈，他总是跟他妈说他娶了一个好老婆，我并不希望破坏这个好老婆的形象。渐渐的我就觉得不想回他们家了，也跟他提过，他当然也答应过，他说你可以不跟我回家，可是他一个人回去，我觉得路途也远，我也挺惦念的，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听下来哈，就是这位提问的女士还是一个蛮纠结的人。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挺多的，一方面呢，希望心疼老公，对吧？不希望老公自己在路上很累，或者是担心他在路上会不会因为开车很疲劳嘛，时间长会不会有危险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不想在婆婆面前或者是嫂子面前去显示好像自己不爱做家务啊，不能把事情做好，不是一个好老婆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嗯，对，就自己还挺在乎在别人面前的形象的。
1: 对，然后又可能又的确自己又很辛苦，又不会做，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哈。所以就是当我们人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很难。而且这个难慢慢的你可能会投射到外界，就是其实你会，我这么一分析，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的纠结全在自己这儿呢。其实外界是有很多容错率的，比如说丈夫会告诉你说你可以不做，甚至你可以不跟我回去，然后呢嫂子会告诉你说啊，你累了就歇一会儿，那婆婆呢也许也没有跟你提特别多的要求说你一定要做。
0: 嗯，
1: 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啊在纠结，就是我如果不做是不是我在他们眼里看起来不好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自己纠结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纠结慢慢的就变成了说，你不想回去了，因为那样的一个环境会让你带来这个纠结感。但是我们的确又得理解说，那是丈夫的家庭，他是不能不回去的，对吧？回去看自己的父母，回去陪伴自己的父母，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跟他回去啊，他可以自己回去。那这个时候呢，你又纠结于他的安全，纠结于他累不累哈？那如果你啊，因此勉强自己跟他回去的话，你慢慢可能未来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会抱怨老公说，

0: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
1: 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
0: 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2: 正在播出。
3: 一位男士问到了问题哈，这位男士说，我爸的脾气特别不好，我爸呢说话也不太好听，而且我爸这个人啊，确实是不尊重女士，有的时候啊，可能跟女士说话的时候说的挺难听的，其实我也很讨厌我爸这一点。那么可是呢，我对我爸又没有办法。去年的时候发病，当时呢出现过脑梗，他在生气。我母亲不在了，那我父亲呢又是一个这样的脾气，又非要我们常常去照顾，给他请人照顾他是不愿意的，曾经请过人，他把人家骂走了。我工作特别的忙，所以经常会拜托我老婆去，但是呢他对我老婆说话不好听。对我老婆说话呢，就是很难听的那种。我说了，他脾气暴，他也有几次发了脾气之后，往我老婆的身上扔东西，杯子啊、杂志之类的东西。我老婆现在就是不愿意去，不想管。特别是在他扔了东西之后，我老婆说，即使他再爱我，他也不愿意。而且呢，他也说了，如果我要让我爸住进我们家，他就离开。现在我爸当然是住在他自己家，请不了人，我又没时间，老婆时间更多一些，因为老婆的职业自由一些，我爸又对我老婆这样，我很希望老婆能够体谅我，可是我怎么说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是这样哈，就是通常来讲，如果我们在做这件决定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明确的知道了伴侣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一些委屈或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定要求对方这么做啊，这是首先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最大程度的缓解他这个情绪，比如说他去遇到了问题之后回来可以向我们倾诉啊，可以想办法帮他去解决，或者是在家庭中，比如说我们承担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责任哈，让妻子也能够在其他的地方放松一下。但如果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尝试做了，妻子又同时觉得说照顾公公的这件事情是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接受啊，就是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对，真的是对方去面对那个场景，他所承受的东西，他所感到的那种感觉是我们没有办法替代的啊，这样坚持下去反而可能甚至会影响你们的婚姻，我觉得这一点你要考虑清楚哈。另外一点就是你恐怕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要不就是尝试去跟你父亲沟通，要不就是恐怕你也许要考虑你自己来照顾父亲。就是你虽然看起来说自己跟妻子的时间更灵活，对吧，他有更多的空余时间，但这不并不意味着说他就适合去照顾你的父亲啊，就是哪怕你再累再辛苦，你觉得工作很忙，但是在这个时候恐怕你也必须得承担了，要不就是尝试让父亲做出一些调整，要不就是你来调整。那比如说你工作上能不能先暂时这个调整到一个不那么忙的岗位，能够有一些空闲时间，或者你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有空闲一些哈。就是虽然在婚姻中在家庭中我们夫妻双方要互相的支持啊，陪伴彼此，帮助彼此解决困难，但是我们自己扛起来的时候了。我假设一下哈，没有结婚，你自己跟爸爸一起生活的话，你也一定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3: 对，
4: 只不过是结了婚之后，你觉得妻子其实是一个指望了。
3: 对，
4: 这个时候你再退回来再想一想啊，我觉得是有解决方法。
3: 你就当你没有妻子这个角色，
4: 嗯，
3: 你拿你父亲该怎么办？
4: 对，
3: 是吧？你只能是这样考虑的，
4: 嗯，
3: 不然的话。再这样下去，如果你强迫你的妻子去照顾你这个脾气暴躁的爸爸，那这样的话，夫妻关系还会受到。

0: 影响的。
1: 对，
0: 下面我们再看，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俩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好了，到现在我们已经好了几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呢，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以后，刚刚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刚刚拿到了收入，这个收入第一个月我就已经想好了。给我妈买一份礼物，给女朋友买一份礼物。给我妈买的礼物比给女朋友买的略贵一些，因为毕竟那是自己的妈，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我自己一点钱都没留。结果女朋友知道以后不高兴了，跟我生气了。她一直啊就有一个想法，她的想法就是我什么样的事情我好像把我妈看得比较重一些。其实我跟我妈的交流呢，应该说一直是无什么障碍的，比较通畅的。我妈爱和我聊天，有的时候打电话跟我多聊几句，女朋友也不高兴。这次买东西可能是一个爆发的地方吧，女朋友为这个事情吵架，吵得很激烈，哭，不理我，闹，把我给她买的礼物退回给了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其实挺希望他能理解我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和交流。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说到了给妈妈买礼物的这个事情，恐怕是一个爆发点。也许前面可能还有一些积累下来的东西，那积累的那个部分是不是都跟妈妈有关系啊？也就是说，虽然目前的这个爆发点是爆发在妈妈身上，或者你感觉到跟女朋友很多的这种争执是在于她觉得你更在乎妈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核心还是要放到你们两个人身上啊。你要去跟她沟通一下，或者是去反思一下，在你跟她相处的过程中，她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她是不是觉得委屈，她是不是觉得感觉不到你对她的爱，就是他为什么会要跟你的妈妈去比较你的，比如说你更关注谁，你更爱谁，或者你给谁买的东西更贵，你跟谁说的话更多，他其实核心还是在于一个不安全感啊。所以你们要首先想的是如何在你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让他有这种安全感，让他感觉到被爱，让他感觉到是被重视的。如果他这部分够了，他就不会去跟你妈妈争这个事儿了哈。但是还的确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人，就是你即使跟他去沟通，你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还是要跟你的妈妈去比较。那这个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焦虑了，或者是一个不安全感要解决的部分了。有可能在你们的相处的过程中，靠这个恋情是没有办法补足他的这个部分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要去考虑一下了。啊，就是你跟他是不是合适的，或者是他是否需要接受一些其他的帮助，比如说通过咨询把自己的不安全感解决一下哈。但是我觉得这是后话，前提其实很多还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那个关系处理的是有问题的啊，还是在你们两个自己身上找一找，先不要过多的考虑妈妈的因素。
0: 在我们节目中吧，也会有这种感觉哈。很多女生其实她们都比较怕自己的男朋友啊，或者自己的先生是妈宝男。因为有了妈宝男这个词，这几年女生都特别的敏感自己的这个男友或者自己的伴侣和他妈妈的关系。所以很多女生都会问，哎，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妈妈打来电话，他跟他妈妈聊天聊了十分钟了，那他是不是个妈宝男啊？哎，他那个昨天说了个话，他说我妈说这个东西挺好吃的，哎，我妈说咱们应该到哪里哪里去玩，她是不是就是妈宝男啊？是吧，就是女孩子吧越来越敏感这个问题了。因为女孩子们好像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为什么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呢？会觉得可能我要跟了他之后，他如果是一个妈宝男，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一切都是由他妈妈来指挥的，而不是我来指挥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哈，就觉得妈宝男做不了主，他妈妈会做主，婆媳关系如果不好相处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更难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女孩是不是把这个男友 伴侣和妈妈的关系有的时候也会放大。
1: 我觉得的确可能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也好，或者是影视作品也好，把这块描述的特别
0: 的
1: 多，
0: 挺可怕
1: 的。 对，
0: 对，
1: 嗯。但其实我希望大家分清楚，就妈宝男和这个人跟妈妈关系好是两个概念。
0: 对，
1: 所谓的妈宝男其实有一点没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权，
0: 嗯，
1: 就是他自己什么事儿都做不了决定，什么的事儿都想问妈妈，就是他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跟妈妈没有做好这个分离。那跟妈妈关系好是说我愿意跟妈妈聊天，我愿意跟妈妈买礼物，对吧？我跟妈妈关系很融洽，但是遇到问题，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是以自己为主。
0: 对，
1: 当然我也许会听妈妈的一部分的想法和建议，
0: 对，
1: 但是最后还是我自己做主。那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跟妈妈关系好反而是一个积极因素。
0: 嗯，
1: 就是我们会看到，如果跟父母的关系是相处得很融洽，同时自己又很独立的一个人，那么他在亲密关系里一般也差不了啊，就是因为他比较熟知这种融洽的相处的模式。嗯，
0: 对，所以女孩子们大家还是要有这样一个鉴别哈。
1: 对，
0: 大家也不要太敏感于对方和妈妈的关系。
1: 对，
0: 稍微一亲密我们就觉得，哎呀，你是不是一个妈宝男呢？可能就是这样的哈。
1: 对
0: 啊，还是要更多的去交流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可以去探讨一下，哎，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对，
0: 哎，我们恋爱的时候听到你妈妈打来电话，或者你嘴上经常会提到你妈妈哈，
1: 嗯，
0: 那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你可以去聊一下，
1: 对，
0: 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聊一聊，
1: 嗯，
0: 是吧？
1: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具体的事儿上见，比如说我们讨论说未来我们要去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未来我们要在哪儿，比如说买房子之类的，就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跟对方去讨论的时候，对方如果说哎呀所有的问题都这样说，那他还真有可能是一个妈宝男哈。但是他如果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啊，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有一些时候他会说我这个事儿要征求一下我妈妈的意见，但是大多数的事情呢他还是很独立的。这个时候他其实就不是一个妈宝男，嗯，可以去判断一下。
0: 嗯，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一件小事儿请教一下。上一次和老公家里人聚会的时候，我可能说话说得不太得当，伤了我老公的自尊心了。那么说了几句他，数落了几句他，他当时脸色挺难看的。因为当时有长辈在，有他父母，还有他的叔叔婶婶，还有他叔叔婶婶家的孩子。他叔叔婶婶家的孩子比他大一岁，人家大概在事业上发展的一直很好，他呢就觉得在一家人面前丢脸了，回来以后一直就不搭理我，都到现在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补救。我也给他做了好吃的，也赔礼道歉了，怎么样好像他的脸色都很难看。我没有想到的是对他有这么大的伤害，该怎么办？
1: 嗯，其实本身当人被指责的时候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当这个场合内还有其他人在，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啊，就是他比较在于说我在父母的眼里，或者我在我的亲戚的眼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成功。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我们对他有评价，尤其是有这种批评的话啊，会让他感觉到很不舒服。
0: 对
1: 啊，那首先我们要理解到这一点哈。但是的确你做过的事情你收不回来了呀，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跟对方去沟通啊？我们其实需要坦诚地跟对方讲到说，我现在理解了当时我那么说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哈，
0: 嗯，
1: 你替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啊，然后你再真诚地跟他道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道歉，对方会感觉到你就是道了个歉，
0: 嗯
1: 啊，你没有真的去理解我。那如果你真的把他的那部分的不舒服，那个难受共情到了，能够帮他讲出来再去道歉，那可能效果是更好的哈。同时呢，你可以问问他，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要怎么过去啊，就是你理解他现在心里不舒服，不想理你，但是你们未来还要一起生活很长的时间啊，你们可以去讨论一下，问问他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的想的解决方案你是否是能配合的， 或者是他那个方案你觉得可能可行性上有问题，稍微要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角度去讨论一下，就是还是要尝试去了解他觉得怎么解决对他来说是有效的啊，因为有从我们的角度给他做顿好吃的啊，他会觉得
0: 对我已经道歉了，对不起啊，行了，我这人说话可能没太注意，来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对方可能还是觉得不够，不足以弥补你对我伤害的那个。

0: 一个感觉。
1: 是的，就是他会觉得你还是没理解到我多么受伤。
0: 嗯
1: 啊、他会觉得你那个跟我比还是要轻太多了哈。
0: 嗯，
1: 所以还是得把那个部分先他的感受，他受的伤先讨论清楚。
0: 对，这样他可能才真正的会平静下来，平和下来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会无意中的伤害到对方、
1: 嗯、
0: 因为真的这人跟人就是这样的，对方的体会，即便我们再亲热，我们再亲密，对方的体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感受到哈。
1: 嗯
0: 啊、我们还是更多的去体谅对方，
1: 嗯，
0: 也是更多的和对方有交流。
2: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方长、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的，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
8: 音乐加块糖，各位好，音乐加块糖，我们依然是一档点歌节目，听一张唱片的企划时间。今天会听哪一张呢？
9: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8: 每一位创作人在写自己同名专辑的时候呢，都会格外的认真和格外的仔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张专辑的创作人呢，他发到第三张专辑才取名为同名专辑。有人说多少显得严谨又本色了，有人说终于到了这个时间点，他觉得这张专辑可以代表求得了。这张专辑的第一首作品《伊始》。

有婴儿的啼叫，有风铃的这样的一个摇摆，好像是一个生命的新开端。关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 intro 歌曲《伊始》，裘德在专辑当中第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第一日，子宫内混沌一片，人把人打开又关上，新的人向新世界去，基因无法复制，细胞茫然分裂。如果伊始是壳，剥离所得的是我吗？有时蕴含错误，咿呀的疑问里，偶尔

聪所写的词。终于我脱落所有外衣，柔软着深信不疑，颤抖成蜷缩的词语。终于我告别所有来因，河流会赦免涟漪。如果说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伊始是一个生命从一个外太空或者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一个地方然后降临到人世间，刚才所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胚胎就是这个生命开始诞生的过程，然后在生命逐渐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奇妙的时刻。比如说所有当过父母都知道，当孩子发出第一声，当孩子会说第一个词，那是让他们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以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裘德和窦靖童所合作带来的《恋声曲》，以人来到这个世界，初始提升作为切入点，去讲人之初从混沌到清醒的种种。

这首英文歌来自于裘德和窦靖童所合作演唱的《恋声曲》，当然依然也是来自于裘德的作曲。髓膜损震动，在乏味的末日前持续歌唱，你能听见我喉咙中的宇宙吗？很有意思，在我们小时候不会说话的时候，靠这个震动可以发出声响，然后可以表达出我们自己的内心所想。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长大，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靠这样的震动没有办法把你的心意完全的呈现出来。这张专辑当中呢，裘德邀请了很多非常专业的优秀的音乐词人，从文字层面描述身体的各种器官，人成长的各种阶段，始于肉身又高于灵魂的创作印记。刚才所听到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开始会发声了，有了恋声曲。然后这个状况呢，好像从小的时候做体检的时候，家长也会怕，孩子也会怕，它的名字叫做色盲。恋声曲是和窦靖童的合作，色盲。

0: 是和拉拉徐佳莹所合作演唱的。
1: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0: 整张专辑特别适合自己在家里面，一个阳光照耀的非常舒服的下午啊，或者是一个清晨的时候，拿上一杯暖暖的饮品，一边听一边品，一边想一边发呆。这是裘德和徐佳莹共同演唱的《色盲》，歌里面最后唱到的一句歌词，唯独两眼是万花筒一样。人类很有趣，明明我们看到的颜色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你爱的人，他告诉你这个颜色是那样的，也许因为这份爱，你就会相信，你就会愿意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色盲。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专辑当中第一首开始出现的很有趣的一首歌了。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如此，反正我也是这样的，每天都会想啊，今天吃点什么好。谁成想有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今天吃点什么好。
1: 昨天晚上一时手痒，想要跟个邻居唱唱，隔壁在装潢，

0: 昨天晚上一时手痒，想要蹲个邻居尝尝，忽然门敲响。
1: 哎呦，一部情景剧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今天吃点什么好？这来自于裘德。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最新的专辑。同名专辑《裘德》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目前听到的前四首当中最欢快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裘德也是把自己的小幽默啊、小骚气的小情绪啊也穿插了其中。在这首歌曲的留言当中还有这一条啊，大家是这样写的，这首歌的前奏和编曲都那么的爵士，裘德开口也直接让我感到沉醉，间奏也具有味道，但是歌词呢却写的是现代人混乱的精神状态。这种迷乱优雅又掺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疯癫的感觉，真的好绝。时间过去的好快，整张专辑一共有12首歌曲，去掉第一首的 intro 部分，一共有11首完整的歌曲。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只有专辑当中的前4首，接下来在一小段休息之后还有后面的精彩的7首歌曲。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

0: 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及事关裘德本人的音乐形态的一个本色输出。另外呢，这张专辑它也是通过十多首歌曲的连接，把自己整个肉体的一个成长所呈现了出来。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一张唱片，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裘德。
0: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这张专辑当中呢，裘德邀请了很多优秀的作词人参与到创作当中。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曲《斯德哥尔摩难题》，来自于哈什的作词。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斯德哥尔摩难题》，有过减脂期的朋友都知道，在减脂期的过程当中的那个痛苦，那个纠缠，那个偶尔想要的欺骗餐，那个欺骗餐吃的

有点多，那个脂肪又开始不断的增长，那个卡路里的问题在不断的困惑着你，它始终是一个斯德哥尔摩难题。关于这首歌曲当中呢，觉得写这样的一段话啊，第8294日，体重成为烦恼，减脂餐换了又换，终于还是老老实实健身，摄入不能太多，但也不能太少，放纵日欺骗餐才能大快朵颐。脂肪这层壳我摔摔打打也修修补补，看起来像是自虐，可他们都说自律是爱自己的表现，所以那是虐还是爱呢？

很激烈的一首歌曲，毕竟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体无完肤》。前面说到这张专辑是关于整个肉体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刚才所听到的是肉体发展到了现在，感个撕裂感。接下来来到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曲，《麻烦删掉狮子座》。By the way，裘德本人，狮子座。

十二星座的话题我们就不聊了，这首歌曲叫做麻烦删掉狮子座。哎，狮子座的朋友可能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格外的敏感一些。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叫做饥饿女士。很有意思，每个进程呢都是欲望在高速的运转，在欲望的驱使之下，我们不断的每天都会想还要，要把每一种美好的形容都加上，越来越 我们要越来越多，我们要越来越快乐。我们要层面而言，或许我们都是处在饥饿的状态。以下缓缓向我们走来的这位饥饿女士。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完整的歌曲，歌名叫做《饥饿女士》。果然，时间的关系，整张专辑我们听不完了。最后能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九首歌曲，叫做《瘸子之舞》。今天音乐加话堂一张唱片，我们所听到的是裘德带来的个人第三张同名专辑，就叫做《裘德》。感谢收听今天的音乐加话堂，拜拜。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日，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并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2000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

0: 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
8: 坨坨包着馅儿都带。
6: 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文化市集、特色美食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面，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8: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9: 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8: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然后能够赶上霜节。
17: 核 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

0: 做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三边结合的，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吃都是在地下就捡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5: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8: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8: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11秒06。
5: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劈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

0: 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

0: 一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0: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属公园中秋假期首日迎来游客25万多人次，140多项游园活动陪伴市民过节。
0: 北京形成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
1: 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将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
0: 前门西兴隆街焕新亮相，首店率超过60%。
1: 中秋赏月三大热门点位客流激增，北京警方一点一策分歧疏导。
0: 京港高铁熊商段下周一开通运营，车票已经开售。
1: 下面请听详细。
0: 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花市迎秋、雅集庆秋、文化润秋等140多项中秋传统习俗融入园林景致，让市民游客在

0: 秋日园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当天，玉渊潭公园举办多项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冰皮月饼 DIY 亲子研学、慢时光音乐演绎、月满遇见红楼雅集茶艺品鉴、甘美文化中秋游园会、猜灯谜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
2: 这儿将有音乐会、主题游园会，看到有 AI 照相、AI 问诊，还有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感觉中秋的园氛围非常浓厚。
3: 有很多打卡的游园的活动，对于小孩啊特别好，还在这儿能够待得住，也能够了解到传统的文化。
4: 今天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1: 公园近期还推出了小鹰燕市奇遇记主题活动和小鹰垂钓园。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说，
5: 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文化加互动的多元游园场景，让市民游客不仅能看景，更能参与、能分享、能体验，也为假日游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
1: 中秋佳节，市民游客可在紫竹院公园的竹影婆娑间逛文创市集、观文艺演出、品文化雅趣。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说，
6: 汇集了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可近距离感受兔爷、糖画、烙画葫芦等特色民族项目，福满中秋点亮团圆、藤编花、宫灯制作活动，以指尖记忆承载团圆祈愿。在月满中秋拓印团圆科普活动现场，游客可亲手制作成品作为中秋伴手礼。中秋节当晚举办的文化演出，将婉转的乐声融入皎洁的月色，烘托出浓浓的佳节意境。
1: 除了丰富的游园活动，展览展出也是两节期间的重要活动内容。汉代诸侯展览正在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传负责人王宇介绍，
7: 展览汇集了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的珍品文物，包含了一级文物有7件、二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有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汉代诸侯王的主题大展，共设置了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多角度解读汉代诸侯的历史。
8: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第一天，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25.1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陶然亭公园，其中颐和园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中，展期将持续到10月12号。同时，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精彩科普游园会”也在颐和园举行，让游客体验硬核科技加皇家园林的跨界科普。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市民游客尽量错峰入园，文明游园不攀折花枝，晚间游园请注意增添衣物，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建议关注各单位官方公众号，提前了解活动场次，合理规划时间。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本市各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名单近日开始在全市各选区陆续张榜公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日前到海淀区、门头沟区检查选民榜张榜情况。自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各选区和选举工作机构周密组织，依法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登记选民数量已超920万。李秀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秀岭说，当前换届选举已经进入推荐、确定代表候选人阶段，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积极发挥人大作用，依法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严守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8: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报道，2026北京动画周节前开幕， 北京动画周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内动画重要盛会。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由北京市广电局、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北京已形成总产值超1200亿元的完整动画产业链，集聚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北京统筹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每年扶持动画项目约30部，出台《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动画生产全链条规模化应用，融合创新激活 IP 价值，催生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新增长点。
0: 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日前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到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9: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10: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现场揭晓了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依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角阳5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11: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0: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5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文学力量的蓬勃生机。活动还发布了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名单，麦家、刘亮程、老腾、尹学云、叶舟、刘建东、张哲、金仁顺、梁红9位知名作家正式受聘。茅盾文学奖得主、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刘亮程表示，
12: 不时能够碰到读者来找你签名，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行走，有更多的读者会遇到，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
10: 十月签约作家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签约36位国内优秀作家，其创作出版的作品先后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40奖、5个1工程奖、中国好书等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磅奖项。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13: 在9月到10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8: 为期3天的西城区中秋群众游园活动序幕，今年的主题为月满京城，情系中华。活动包括灯光秀、特色市集、文艺展演等内容，为市民打造传统与新潮交融的沉浸式中秋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
14: 在月坛公园设立的文艺展演区，歌舞、魔术、戏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观众人头攒动。园区内4大主题彩灯区各具匠心，千里江山灯组、憨态十足的动物花灯、灵动梦幻的蝴蝶灯组相映成趣，成为市民争相留影的拍照打卡点。中学生小张说，
15: 中秋节能来到这个公园里，这个赏月看花灯，仿佛置身仙境，让我想到了苏轼《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句，很享受，很放松。
14: 游园的市民中有很多是老北京，中秋游园拜月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72岁的孟大妈说，公园内的老牌楼时常唤醒儿时的记忆，
16: 父亲带着我们孩子到这里玩。
14: 月坛公园中秋游园活动已经持续了10多年，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非遗手艺、国潮文创、国内外美食3大特色市集精彩纷呈，彩塑兔爷、糖画、泥姑姑等非遗技艺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展位负责人小田说，泥姑姑是非遗项目，因为能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得名。
17: 五福鸟的话，它就是也代表五行，五福福禄寿喜财嘛。另外一方面呢，它这个上面缠枝花纹寓意花开富贵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园区内互动区也是欢歌笑语，投壶游戏、猜灯谜、祈福祭雨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公园内洋溢着祥和喜乐的气氛。西城区文旅局局长孙丽丽说，
18: 我们希望呢给市民

0: 民游客带来一场融合了传统文化韵味、时尚新潮以及市井烟火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游园体验，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和弘扬。
1: 讲沿街16座经绣花式更新修缮的老院落集中亮相，20多家特色品牌签约入驻，其中北京首店、华北首店占比达 65%，为前门地区再添一处老胡同里的新生活样板，也给中秋国庆假期提供了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在热闹的舞狮表演中，西兴龙街换新为前门长巷里项目正式启幕。胡女士带着3岁多的孩子在街道两侧不停打卡拍照，兴奋异常。
3: 我就住这个胡同里面，我感觉挺好，这边路修得挺好的，街道也都特别干净，店铺也陆陆续续都开了。
2: 得知街道开街的消息，王女士也约上好友当天一起前来打卡，
4: 更多融入了一些比较显性的北街文化和街道的感觉。
2: 西兴龙街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长约740米，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梨园荟萃，票号商贾云集，市井烟火与商业文脉交织。2019年起，东城区启动西兴龙街恢复性修建试点，设计师吴晨介绍。
5: 首先呢，我们在山墙上做了一些玻璃砖，它有些灯光能够透出来。在建筑的立面的尺度上，我们是遵循传统的，也考虑到它的尺度，人是方便去依台阶而坐，行人友好。
2: 项目以民生改善为主线，同步完成周边居民房屋修缮，优化道路空间布局，推进景观提升、公共卫生间修缮等配套建设。换新亮相的街区锚定首都生活方式定位，聚焦小而美的设计师品牌与首店经济。香氛品牌馥郁满铺华北首店面积近700平方米，门店负责人陈科军介绍，
6: 这次为北京开业做的北京限定的香水，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个冰糖葫芦的一个吊卡。我们希望未来游客来到这条街区的时候，能把更多带有本土文化、当地特色的产品带到家中。
2: 启幕当天，长巷雅集、首都生活美学市集在大街和三里河公园入口开市。中轴续秋北京历史文化专题展览以数字科技赋能古都文脉传播。街区还联动三里河公园打造小河音乐角，营造沉浸式秋日文化氛围。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介绍，
7: 雅集呢，青石啊、体验啊、手工啊，也是给双姐周边的居民，包括广大的游客有一个好的体验的空间。
8: 在西城区天桥市民广场，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如约与市民相见，打造了户外演绎和消费融合的新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9: 香菜辣青椒
10: 随着老北京叫卖声的出场，我在天桥露一手天桥绝活夜闪亮登场。演员白艺新说，
11: 卖糖葫芦的、卖菜的好多都是这走街串巷，现在没有了，
12: 通过展演把这个恢复出来。
11: 对对对，让大伙儿回忆回忆过去的叫卖声。
10: 尽管老北京的叫卖声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是情景再现、市井百态却让人们再次触摸，如今仍然活化传承着。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桥中帆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
13: 我们重回故里，因为天桥中帆发源地就在这儿。
10: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主打非遗文化，其中非遗荟萃夜吸引了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多地有成非遗集体亮相，与天桥绝活交相呼应。北京学明艺术团团长、木派戏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田学明说，
14: 实际上呢，过去的天桥在30年代的时候人山人海，希望政府多搭这种平台。
10: 休闲夜市活动不仅让非遗技艺和天桥绝活火起来，也让市民有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来自社区的大妈们登台表演舞蹈，赢得市民的热烈掌声。郝玉华大妈说，
15: 我们这个队年龄平均也得是60了，队员们也都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10: 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积极参与。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家凤说，
16: 唱的是一首原创歌曲叫天桥谣，然后这个也是由我们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 AI 创作的，然后我们也是开心能参与到北京的这种市民文化生活中。
10: 据了解，为期6天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第二季精彩纷呈。天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倩说，
17: 让传统的演绎啊文化氛围真正的能够融入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再有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夜间经济，助力

0: 了天桥演艺区的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一鸣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整合精品民宿、乡村咖啡、秋收采摘、非遗体验、夜游赏灯等资源，推出20条京郊漫游线路。首旅会科漫游京郊平台面向亲子、青年、康养群体，也已经上线金秋微度假系列产品。密云将举办第23届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门头沟开启2026京西山水嘉年华，怀柔慕田峪板栗丰收节如约而至，坡峰岭红叶节、鲜花岗菊花文化节、八达岭长城红叶季、野鸭湖芦苇季等秋日活动将陆续登场。假日期间，市文旅局将联合多部门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
2: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节当天，什刹海的银锭桥、卢沟桥的小月、八达岭的夜长城等这些北京人心中的赏月圣地迎来大客流。北京警方这道一点一策一方案，落实人流量监测、网格化巡控和秩序疏导，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参与赏月活动。其中，什刹海银锭桥设护栏分流，19个路口启动，只出不进，避免人流对冲。卢沟桥文化节正在进行中，重点区域每岗至少2名警力。去八达岭夜长城赏月成为时尚，民警随身携带急救包，及时处置摔伤、走散、物品遗失等求助。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阴云主场，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在午后到前半夜，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凉意悄悄蔓延，外出时记得带伞并添衣。另外，降雨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还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转晴，适宜户外活动和返程出行。节后3天工作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冷空气影响，29到30号有3-4级偏北风，气温也有所下降，还请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2: 新闻广播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相关列车车票昨天上午10点15分已经开始发售。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一纵，起点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即将通车，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其余路段都已建成通车。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年中秋节大盘票房达到1.14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想版、重映获得2026年中秋档首日票房冠军。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第2、第3位。
2: 密云水库2026至2027捕捞季昨天正式启动。根据安排，线下渠道计划今天开售，线上渠道计划明天开售。市民可到线下点位或通过线上电商平台选购正宗密云水库鱼。
1: 延庆区多彩金秋主题活动开放了180公里特色景观步道，适配徒步、骑行、亲子出游等多元游玩需求，同步开启丰收节、葡萄嘉年华等主题节庆。此外，中秋主题游园会、龙庆峡山水音乐会、夜长城实景演示儿童赛等户外赛事也将陆续开赛。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6区空气质量2级，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东风2-3级，雷雨时阵风。

0: 6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充值一个月，门店换招牌，预付卡余额怎么办？
4: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呢，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六月底怎么办？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4道口店充值后一个月，门店经营主体变更，新店不认旧卡，需要消费者再次充值，或者按原价单次消费抵扣一半。新闻广播记者真真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4: 就是他之前就装修了，他就说他们会装得更好，说装修完就可能还贵了，我现在办这个卡很合适。
5: 刘女士告诉记者，6月17号，她在海淀区汤泉良子4道口店消费时，店员说正在搞促销，还向她介绍了预售券和会员储值两种办卡方式。
4: 它是一种是你办次卡，我是1071次，然后就可以洗浴搓澡，就是大概合下来是150左右一次。然后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充卡的，然后每次就5折，好像有2000到5000不等。
5: 同一时期，老顾客李先生充值了2000元，他选择的是会员储值模式。
6: 我是他们家老顾客了，实际上是第三次充，但是我在最后一个面积，然后压缩成本。
5: 已经闭店，门口写着装修升级。8月新店开业，包括刘女士和李先生在内的众多消费者都收到了短信。
4: 应该是8月的时候，他就换成了汤泉半岛，然后这个汤泉半岛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现在就是变成他们家了，以前的卡就不认了，让我加倍充值才能让我继续用。
6: 目测它那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前台的样式啊什么，就是我在之前用的时候就没变过，只换了这一个4个字，原来叫汤泉良子，把这良子换成半岛了。
5: 记者查询发现，汤泉半岛的营业主体为北京美的斯，成立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9月15号，记者来到门店实地探访。汤泉半岛位于海淀区的经果商厦 A 座3层，商厦外立面上有汤泉半岛的招牌，楼梯及电梯内也有汤泉半岛标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店铺变更一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7: 是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留这儿了，人家房东不让他拿走，他欠下房东200多万房租，然后这个房东又跟我们的老板有诚信，就是一个租赁合同。
5: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预付卡用户的后续解决方案。
7: 我们也是想继续留住你们这一批顾客，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让你们损失少一点，我们只是想收一个成本费，票加搓澡加2个小项的，就是您只需要交60块钱，你就可以正常使用，就是1次60。
5: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每次消费按原价从旧卡余额中划掉一半，剩下的部分需要现场支付。此前消费者李先生提到，针对会员储值，新店给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充值同等金额。对于这两种方案，李先生算了一笔账。
6: 方案一来说，本身就有5折卡，就你充多少就当5折用，那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还是原来的作费。然后他方案二呢，你在大众点评团购他们的洗澡的券才58块钱，相当于是我用原价，我还反而要多花钱，还得抓掉我卡里的60多，还有我还自己再单掏60多。
5: 这笔账

0: 呢，他要是备案的话都好说，但是他没有备案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而是通过司法解决了。
1: 没被维权难，成本高，如何提前预防呢？海淀区商务局这名工作人员给出了建议：
0: 尽量能不充值就别充值，然后能使强盗就使强盗啊。如果真的想充值，可以去查一下他的那个营业主体，就是营业执照上的那个名字，去咱们这块他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把这个营业证信息那个名字输入进去，就能查看有没有备案信息了。
1: 预付费本应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契约，不应成为商家卷款跑路的可乘之机。从经营主体变更后的责任到预付资金存管的约束，法律法规已经为消费者搭建起了保护框架，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落细。当备案、存管、监管、追责环环相扣，不留缝隙，消费者才能花得放心，商家也能赢得信任。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站。
6: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苦与家，没有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青莲洞北立怀柔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党建引领科创研学，国企联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我区强化综合管控，研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

0: 本台消息，9月23号，团区委相关负责同志、区青联委员、南北结对镇乡团委负责人及团区委机关干部赴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组织开展青联洞北山行活动第一期，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梳理整合南北镇乡共建需求，对接区青联资源，落实南北镇乡结对共建重点任务。
1: 在长沙营满族乡连接桥二道河谷路口喇叭沟门满族乡大电子村孙柞子村等点位，调研组认真学习乡村环境长效管护成果巩固的好经验、好做法。参观团区委依托北京电影学院乡村志愿设计大赛设计落地的建成点位，感受三线三边乡村环境共治行动取得的实效，并与镇村干部交流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农产品销售等工作设想。
2: 长沙营满族乡团委书记张潇说：“这次北山行给我们乡送来了实实在在的共建机会，我们把北部生态文旅、满乡民俗、农特产品、临夏经济这些家底亮出来，平台、影视文旅、人台培训、市场渠道逐项对接，现场敲定了推进事项，也建起了清晰的工作台账。”
0: 喇叭沟门满族乡团委书记汪玉彤说。
3: 我们乡呢生态好，民俗浓，也有一批像孙柞子村这样的设计点位。这次团区委呢带着青联委员和南部镇乡的同志们来，帮我们把乡村文创研学实践的这些想法对接到了具体的资源上。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在森林康养、农产品品牌化、文旅客流导入上不断板，把对接的事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让南北结对共建真正见到实效。
1: 期间， 调研组分别与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团区委相关人员介绍可面向北部镇乡提供的志愿服务，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新媒体宣传推介等平台，与会青联委员结合自身行业介绍可供分享的活动和项目。长沙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相关领导介绍当前南北镇乡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根据实际对调研组提出建议和需求。 团区委、区青联会同结对镇乡团委形成怀柔区南北镇乡青年协同共建对接清单，逐项明确对接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为后续常态化协作奠定基础。
4: 区青联新兴领域界别主任委员张建说：“怀柔北部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基础、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农产品，但在文创赋能、品牌推广和青年人才支撑方面， 仍有一些不足。作为青联委员，我们将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做好桥梁纽带，在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打造、青年创新创业、帮扶等方面，牵线搭桥，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和资源，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1: 据了解，青联洞北山行活动共设两站，
0: 第二站将走进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持续深化南北青年交流共建。本台消息，日前来自两家国企的25名党员干部走进怀柔科学城，开展党建科普研学活动。沉浸式探访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党建联建深化科创交流，联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党建引领科创发展的新路径。作为怀柔科技成果转化典型平台， 高端科学仪器科普基地持续整合科研院所优质成果，搭建起科研产出、展示科普、落地转化的一体化服务载体。党员干部近距离观摩高端仪器、传感器等前沿科创成果，清晰了解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全流程，真切感受怀柔科学城的优质科创资源。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怀光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党员干部了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科研应用场景，感悟怀柔科学城的硬核科创实力与科技报国的使命担当。本次活动由国科科仪、 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共同开展，两家企业分别深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领域，是怀柔区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力量。活动以党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主题，创新将主题党建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凝聚共识。依托两家企业各自资源优势，未来将持续激活科学城科创资源活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科技金融服务链路，为后续协同助力怀柔科创产业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蓄力赋能。
1: 近日，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检查，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汤河口镇许营村，现场采集污水水样，实地核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与出水排放情况，全面摸排农村污水治理实际成效。据了解，我区通过加强执法检查夯实监管基础，区生态环境局将对全区在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严格落实辖区在账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的工作要求，重点核查设施处理工艺、处理能力与区域污水产生量的匹配情况。同时，我区加强水质监测赋能精准管控，对全区设计日处理规模100吨及以上的50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开展全年全覆盖水质监测，全年完成一轮次全覆盖检测，重点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5日生化需氧量等七项主要污染指标，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在区级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各镇乡同步落实属地管护责任，做好日常巡查运维。
0: 汤河口镇农办七级职员马保国说，
2: 作为属地，我们利用各村利用河长还有水管员进行河道巡查，尤其是排污口观察那个水的颜出水口的颜色、周边的环境，每月对各村的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有堵塞的及时清理。
1: 此外，我区加强执法联动，凝聚治理合力，持续协调区水务局和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形成共治格局。
0: 区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一级主办侯春树说，
3: 我们通过日常检查排查，看到有哪儿不行的，然后督促这个镇里边和水务局配合，把污水应收尽收进行完全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运维检查机制，持续夯实农村污水治理管控基础，护航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4: 9月24日，怀柔区第三小学建校40周年教育成果展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举办。本次成果展创新展演形式，以舞台剧形式呈现学校40年育人成果。
1: 展演剧目以一名小名为果果的学生为主线，从他进入三小，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毕业，串联起三怀园根脉、三小初见、长城担当、毕业远航四个篇章。故事以果果一家三代三小人的记忆开篇，从校门口三棵古槐和百年前文庙遗址讲起，通过《论语》《三槐赋》诵读，展现三小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延续。随着果果成长的脚步，故事讲述三小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等特色校园节日，呈现学校每月一节的课程特色和孩子们在不同舞台上的成长。6年时光过去，毕业生在柿子树下回忆成长，校友登台分享经历，鼓舞学子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将整场展演推向高潮。
0: 怀柔区第三小学学生杨颖妍说，
5: 在三小我收获满满，学校有丰富多彩的16节，我还是学校舞蹈团的一名队员，参加过区级艺术节比赛，锻炼了我的胆量与表达能力。
1: 此次展演正是怀柔区第三小学面三怀望天下愿景和带着智慧和自信从这里走向明天校训的生动体现。活动中，学校吉祥物惠小信惊喜亮相，寓意智慧自信，寄托学校对学生的期许。
0: 环柔区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新月说，
6: 我们将学校多年来惠新节日文化课程的美好瞬间串联成句，

0: 凝练成章。这一台剧目没有华丽的刻意雕琢，只有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轨迹，记录着孩子们从懵懂稚嫩到自信向阳的蜕变，彰显着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办学成果。
1: 环柔区第三小学党委副书记刘新丽说，
2: 本学期呢，我们会结合四至三怀梦、慧信少年行这个主题开展系列的活动。今天呢，是一场比较集中的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一场展演。后面呢，我们还会积极承办相关的市级的教育教研活动，助力教师专业成长，赋能学生全面发展。
3: 9月24日，怀柔区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在北房镇大周各庄村西地块举办，各乡镇农机监理员、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手现场观摩学习。演练模拟田间农机作业意外事故场景，设置事故报案及受理，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疗救援，现场勘查文书制作，事故报告并终止应急响应四个模块。接到报案后，农机事故处置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迅速封锁保护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伤员开展现场救护，勘查组按规范完成现场拍照取证、痕迹提取、绘制现场图、制作勘查笔录，形成完整事故调查材料。
1: 王福阳说，
4: 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次演练成果转化到日常监管工作中，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机安全巡检和入户宣传，排查农机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平安作业。
1: 据城市管理委消息，为切实守牢电、气、热等民生领域安全底线，保障节日期间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城市运行保障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双节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各项重点任务。会强调，要下好安全防范先手棋，督促各行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聚焦电、气、热、环卫等城市生命线重点领域，抓实风险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持续推进全链条隐患治理，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群租房等重点区域，面向外卖、快递从业人员强化安全充电宣传，保障充电设施完好可用。二是燃气领域，要结合年度入户巡检计划，优先对医院、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安检，重点排查管道、阀门、连接管等设施隐患，整治不合格燃气具、报警装置等问题。三是供热领域，要抢抓假期窗口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坐实设备检修维护全面夯实今冬供热前期准备工作。会明确，要坐实全天候应急值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节日期间，全区组建城市管理领域应急值守队伍57支，人员649人，车辆79辆，全部进入备勤状态，配齐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制度，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高效处置接诉急办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督促化解群众反映的城市运行问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结合水产养殖农产品，本次抽查覆盖辖区水产养殖基地2家，抽取红鳟、金鳟水产品共计8个样品，工作人员同步查阅企业养殖生产用药记录等纸质台账，核查养殖全过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兽药、未严格落实休药期制度等风险隐患，指导养殖主体健全档案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加强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养殖者规范使用国家批准的水产养殖投入品，持续加大对使用假劣兽药、

0: 违禁药品及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心水产品。老婆工们满足将消息。 为持续深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筑牢山区道路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近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走进喇叭沟门满族乡，活动现场组织群众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事故危害。 授课老师结合喇叭沟门满族乡山区道路通行特点，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等高频违法行为，以案示法开展精准安全教育宣讲。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并开展交通安全有奖竞答互动活动。通过趣味答题、有奖参与的形式，充分调动群众学习热情，
1: 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反诈你我同行，直播间荐股大师骗走21万。近期，高女士在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及时冒充东吴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被诱导下载虚假投资软件，注册会员后观看荐股大师讲授炒股视频。 对方以购买股票分红为由，多次诱导高女士投资，前期小额投入获得分红返利，高女士信以为真，后陆续转账共计21万余元，直至民警上门劝阻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一、凡是直播间微信群的荐股大师推荐股票并承诺稳赚不赔的，均是诈骗，请通过正规证券机构投资；二、
0: 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11报警求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 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 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 0.5到0.8米每秒， 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 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 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 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

0: 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球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 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2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有小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度。 明天白天阴，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2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如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1-2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